0: 压力。四月至今，两者的股价表现差距已逾25个百分点。
1: 在生产冲击方面，摩根大通预测18天罢工导致的营收损失会超过4万亿韩元，约占半导体部门年销售额的1%。若生产线被迫停工，损失将会更为严重。综合劳动成本上升与产量损失，全年营业利润影响合计约为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
0: 五月以来，三星股价已经上涨约20%，高于同期综合股价指数的12%的涨幅，主要是受益于 CPU 相关内存需求超预期，以及苹果代工订单合作预期。但是摩根大通警告，谈判尚未结束，生产不确定性与每股盈利风险仍将会对短期的股价形成扰动。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0.63%，纳斯达克下跌0.13%，标普500下跌0.38%，英国富时250上涨0.22%，德国 DAX 30下跌1.02%，法国 CAC 40下跌1.17%。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48%，深证成指上涨1.18%，创业板指上涨1.45%，科创50上涨1.32%，恒生指数上涨1.5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3.06%，AH 股溢价下跌0.44%。再来关注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2.71%，上海原油下跌6.22%，COMEX黄金上涨0.04%，沪金主力上涨1.77%，美元指数上涨0.27%，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7%，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75%。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2: 哎呦，
3: 痛了！腕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就在四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寒武纪稳稳地拿下了 A 股的股王，元杰科技紧随其后，而老牌的股王贵州茅台掉到了第三名。这以前高价股啊，基本上都是白酒的天下，如今顶尖的位置却被硬科技企业抢了位。
0: 表面上看呢，是几只龙头股换了排位，往深了说，这就是 A 股投资逻辑在悄悄的改变，也是国内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最直观的体现。有机构分析 A 股说是形成了新的格局，科技板块呢负责成长发力，消费蓝筹是稳住市场的底盘，这也是市场慢慢成熟的一个信号。
1: 那科技股强势的崛起，是不是意味着白酒等传统消费股不行了？千万别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硬科技和国内内需是咱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说白了，科技是发展新动能，消费是市场的压舱石，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而这一次呢，并不是寒武纪、元杰科技这两只股票的单独走强，而是整个科技赛道迎来了行情。不管是做动力电池的宁德时代、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还是火爆的光模块企业，一大批科技成长股都成了市场的主力。
1: 这次股王的轮换不只是简单的板块轮动，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想要突破卡脖子的难题， AI 芯片等硬科技就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资本市场看好科技股，本质上就是看好国内科技产业的未来。
0: 科技决定了咱们经济发展的上限，消费呢给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市场。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样来平衡两者，避免踏空又不炒作泡沫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邓永生的专业解读。早上好。
8: 你好，主持人。我们呀，先来聊一下大盘。近日 A 股迎来一个量价齐升，量能啊再次突破3万亿，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慢牛的行情。技术上看的话呢，股指一直站稳咱们5天线、10天线的一个上方，说明啊这个支撑是真的稳。目前上方的这个压力在4190点到4200点整数关口附近，在没有利空的情况下呀，不排除大盘能直接冲过去。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位置空仓的朋友们啊，咱们不要冲动了，满仓的 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风险。短期涨幅过快啊，它不是一个好现象。你看之前的套牢盘啊，开始解套了，获利盘开始落袋了。

0: 盘呀，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所以呢，我们要控制好仓位。关于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科技和消费缺一不可，普通散户啊资金是有限的，该怎么平衡两者呀，避免两边去踏空又不踩这个炒作的一个泡沫。市场风格的一个深层切换呀，本质上是国内产业价值的一个全面重估，两大核心方向啊具备长期配置的一个底层逻辑，绝非短期的题材炒作的一个机会。咱们先说说科技赛道，全球科技竞争的格局下呀，国产替代已经从技术研发概念阶段啊全面迈入一个业绩兑换区，相关的企业啊逐步摆脱只讲故事不兑现的一个局面，迎来一个业绩与估值的双重修复，成长空间呀确定性是极强的，是拉动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引擎，这个方向呀是有很大潜力的。咱们再聊聊消费的赛道啊，内需的话是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核心基本盘，消费龙头拥有稳定的一个现金流，是不可复制的一个品牌壁垒。哎，当前估值啊处于一个历史相对的一个低位，安全边际的话是充足的，能与科技赛道啊形成一个完美的互补，适配啊绝大多数投资者的一个长期配置需求。操作上咱们建议啊，对资金有限的散户呢，最稳妥的平衡方案就是按5:3的一个比例，咱们做仓位配置，50%的仓位呢放在业绩稳定估值处于一个低位的消费蓝筹，咱们做底仓，避开那些炒作的泡沫，30%仓位呢咱们逢低布局有那些真实业绩兑现核心技术过硬的科技龙头，其余的仓位啊咱们去做防守。以上呀就是我的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继续来看热搜新闻，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中央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央行四月末黄金储备7464万盎司，连续18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汇局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中国信通院联合产业界发起智能体可信握手协议，建立智能体开源社区。上海将发布园区营商环境建设指引，推动园区服务向体系化及城市转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超能

0: 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日前，中国商业航天从造卫星到赚真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工信部在5月6日正式批复北京国电高科开展我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为期2年。
10: 卫星物联网其实就是天上的信号补盲网。我们平时看视频啊、刷手机用的 5G 的卫星网络呢，是高速路，速度快，但是只能覆盖城市和人口多的地方。卫星物联网则是田间小路加荒野电话线，它不追求高速，解决的是特殊地理位置信号盲区的设备联网。
9: 这次获批的国电高科靠的是自家的天启星座，也就是我国首个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现在已经有41颗卫星在天上工作了，以后海洋、沙漠、深山这些手机没有信号的地方就有了专属的太空网络。
10: 这次获批会让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物流交通等传统行业迎来降本增效。行业预测，未来几年全球卫星物联网市场每年增长超过30%，到2029年国内市场可能会突破2000亿元。
9: 所以啊，您千万不要觉得卫星物联网离我们很远，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未来万物都能够连上天，探险去野外旅游带个小设备就不怕没信号迷路了。我们用的油气水电会更加的稳定，管道漏水电站故障也都能够提前的发现。
10: 那么在市场的表现上，近一个月超80%的卫星互联网概念股股价涨幅超过14%。虽然现在还有2年的试验期，但是行业已经打通了造星、发射、运营的这样一个赚钱链条。那么 A 股相关概念股会不会继续的强者恒强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深港证券周正的专业解读。早上好。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于整个卫星互联网，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商业航天啊，个人的观点是上升的趋势呢仍在，注意关注啊消息面所带来的一些催化。为什么这么说啊？2点。第一个，我们从技术上来讲呢，整个商业航天啊目前是一个经历了3个月的一个调整之后啊，它的是底部逐渐的抬高，而且在近期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看，它也仍然是一个什么呀，放量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跟去年的11月到1月份的这一轮的上涨来进行量价关系，也就是技术形态的一个比较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不管是量也好，技术形态也好，还是市场所给到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的催化也好，其实都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在技术形态上来讲，只要这个地方的突破在回踩的过程中没有被完全的这个反包下来，那整体上升的趋势呢仍然是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要持续去关注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在5月中旬接下来就会有这个朱雀3号，对吧，子级垂直回收发射，然后呢回收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又有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神智星1号的这样的一个首飞，它是民营火箭的这样的一个首飞。那么这两个事件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第一个就是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回收成功了，那么成功之后呢再次复用，也就意味着整个这个商业航天的相关的一个成本呢会降得非常非常的大，那对于相关企业的利润来讲呢一定是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在技术回收确认，那么这个技术这个更新之后，对吧，突破之后，那么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 IPO以及目前相关市场的这样的市值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重估，都会有一个什么呀，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结合刚刚我给大家讲到的，第一个是我们说技术层面上市场的成交量如果说持续去放大的话，那么这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个走势并没有完结。另外一个呢，我们持续要关注5月中旬和下旬的

0: 两个关于商业航天的相关的一些事件的一个催化，如果说真的实现了，那么市场资本一定会干什么呀？就会在这个方向会继续去深挖啊，然后呢去投资。那对于整个商业航天未来的一个发展呢，还是值得大家去看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政策红利提振市场信心，多家房企五一假期的销售创佳绩，实现14.5公里远距离物质纠缠，中国科学家取得新突破，安徽出台18条金融举措，护航未来产业迈向5000亿元，吉林省每年新增绿电装机1000万千瓦左右，大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

0: 新冠股份全资子公司中标约2.52亿元项目，运基集团中标3.08亿元磁钛钒铁矿项目，柳钢股份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西钢铁集团股权，股票复牌。
1: 好，我们在社会市场啊，今年以来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仍然有不少投资者表示操作难度可以说是明显的加大。那这背后又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我们来连线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听他的观点。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表现着实非常强势啊，上证指数不断逼近前高，全市场啊上涨个股仍然不少，但现实的问题是啊，上涨个股当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个股没有跟上节奏，出现了涨指数不涨个股的现象。那么针对于此来说啊，我们该怎么去应对？今天呢，我们展开来给大家聊一聊。可以看到啊，市场最近的行情确实也表现出来越来越涨、越来越难做的一种现象，板块轮动加快，追涨杀跌加剧，同时消息面快速轮动，在干扰市场的上涨节奏。那么其核心根源，过去啊是由人主导的交易模式正在被算法取代，高频理性机械的量化交易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力量。可以发现，市场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基于此来说，我们会发现指数和个股不一定同步进行，出现了涨指数不涨个股的现象。那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该怎么解决呢？可以发现，量化作为当前市场的主导力量逐步增加，量化这个角度该怎么去理解？那么按照现有的数据，我们看到量化已经占据国内百亿私募的半壁江山。从数量上来看啊，在百亿级别的私募管理人当中，量化策略的管理人的数量已经占据了将近50%。那当然，从规模上来看啊，量化基金在百亿私募当中的管理规模同样占比高达64%，资金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那么量化从数量和规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那普通散户该怎么去做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理一个思路，因为量化并不是无迹可寻，我们需要加强对量化的了解，需要适应市场的新生态。投资者需要做的三个步骤，第一啊，需要理解量化的策略模型，需要深入了解其基本的原理、核心的策略类型以及潜在的风险点，从而建立基础的认知框架。第二步呢，需要识别市场的信号，学会从盘面的波动特征、成交量的分布以及敏锐的识别量化交易留下的市场痕迹。最后则需要保持持续的学习心态，因为金融市场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更加的进步。当然那具体步骤给到大家，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完整档的散户反量化的生存法则，举例列举出来常见的10大量化思路，利用量化的3大核心优势，散户反量化的生存法则，整理出一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您对我们这份资料有兴趣的话，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这套散户反量化交易手册，10大股票量化策略模型的生存资料。好的，那我们看到 A 股的量化的影响力啊，不仅现在占主导力量，且未来的规模化仍然有继续提升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啊，当前 A 股市场大约量化交易占总成交额的占比接近20%到35%，而美股同期则是60%到70%。可以看到啊，量化的渗透率还在有逐步提升的空间。同时，高频交易的占比也当前仅仅占比接近20%。而美股呢，超市场流动性占比接近50%，市场的主导的投资者当前 A 股个人投资者是60%以上，而美股呢，则是机构投资者占比90%+。可以发现，量化开始主导定价，已经成为既定的现实，并且随着影响力逐步扩大，还会继续提升。那么，如何跟踪新的变化，对于大家伙来说啊，就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了。今天呢，我们还是同样的给大家准备了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帮助大家理清交易思路，常见的10大量化思路以及量化的3大核心优势，制定出一套散户的反量化的生存法则。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您对我们这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感兴趣的话，可以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这套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积极学习量化思维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发现即使你永远不会

0: 加入量化，学习量化思维也极具的参考价值。我们学习量化不是为了成为它，而是为了真正了解交易中的对手，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十大量化策略模型的原理是基于十大股票的量化策略产生。那么可以发现啊，这十大量化策略非常清晰，包含了多因子选股、动量和反转、配对交易、高频交易、日内回转 T 加零以及市场中性和趋势跟踪。好的，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您对我们这道十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金强。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周正啊。昨天市场全天是一个震荡反弹，虽然说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829亿，但是沪深两市的成交额依旧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超3500只个股上涨，而且连续两日超百股涨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盘已经是逼近前期的新高了，而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日韩两市的这个股市都是出现一个低开，包括我们在节目前提到的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也是跌幅超过了3%。那么想请教一下您，那今天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些影响会不会映射到我们 A 股的市场？包括接下来短期是继续积极的看多，还是需要警惕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呢？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可以警惕技术性回调，但是仍然建议大家积极看多。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首先要清楚啊，这一轮市场上涨的核心，从目前来看，量也好，价也好，市场的环境也好，其实目前呢大的环境都没有发生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一点呢，我们说在前面两次达到4200点附近的时候，整个市场阶段性见顶，它的整体走势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1月14号这一天，整体市场在出现了我们说啊阶段性见顶的信号是下午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什么呀跳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午走势好好的，下午呢资金直接砸盘，所以这就导致了阶段性见顶信号的第一个信号点。第二个信号呢，我们再来看今年的3月3号，上证指数在这里也出现了阶段性没有突破4200点之后呢，整体走势也是在下午出现了一个什么呀明显的一个回落，而且是一个什么呀阴线包阳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呢，我们说整体指数啊又到了前高的这样的一个附近。那在目前整体外围市场不是特别乐观的情况下，我们说今天市场低开或者说震荡其实都能够理解，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确定市场阶段性见顶呢？就是会出现第一个明显的资金外逃，另外一个技术形态上出现阴包阳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我们才可以去警惕。如果说这两种现象都没有发生，建议大家仍然继续积极的看多。好的，主持人。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如果说今天是一个低开的话，您认为整个市场的趋势是持续向上的，那如果说低开会不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点呢？
7: 好的，主持人，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认为啊低开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取决于大家目前手中的持仓的一个仓位，另外呢还有取决于大家持有的相关的一些方向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先看一下啊，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刚刚我讲过了啊，外围目前呢昨天有一些消息影响了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开盘，但是我们说昨天整体市场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没有变化呢？并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一线呢，我们说低开，第一个看低开的幅度，第二个看低开之后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说运行的时间

0: 相对来说比较短，半个小时之内，我们说9:30开盘到10:00，整体下跌的幅度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修复，市场的资金呢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或者说明显的缩量，还维持在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量能的区间的话，高位量能仍然维持相对的区间，也就意味着什么？市场仍然有机会走出反转，甚至是创出站上4200点这样的一个可能。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陈永强，早上好。
2: 投资者主持人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周四整个市场继续震荡上扬。那么上证综合指数是收盘收在了4180点这个关口之上，那么逼近前期4200点这样一个高位。那么创业板指和深成指涨幅均超过了1%，那么创出了本轮行情来这个新高。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强势特征呢非常的明显，那么超白股涨停，3500家以上的个股大幅上涨。那么5一节之后两市呈现出了明显的这个加速上扬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量能也同步放大，那么市场成交量已经接近了3.2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整个市场氛围非常的良好，强势特征非常明显，赚钱的效应也非常的突出。从整个市场个股的表现来讲的话，科技股仍然是本轮行情的重要主线。那么其中像算力硬件的一些细分方向出现了轮番炒作表现的这样一个迹象，其中像光纤、CPU、PCB、电子部这样一些细分概念的一些品种表现较好。同时呢，国产算力、算力租赁的一些品种也出现了较好的表现。那么从下跌的板块来讲的话，由于地缘政治事件那么趋于缓和，整个油气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和下跌。那么另外呢，从这一轮以来呢，这个消费股一直是不尽于人意那么从后市来讲的话呢，大盘大概率会继续震荡上扬，那么冲击4200点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但是投资者也要注意谨慎追高。那么大盘在冲关之前，也许会有比较激烈的这个盘中震荡。从操作上来讲的话，那么还是建议投资者以持股待涨为主，保持较高的仓位。但是必须持有一些业绩比较好、成长性比较突出的科技股为主线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品种，这样才能享受这一轮做多行情带来的这个红利和盛宴。
1: 好的，谢谢陈永强的专业分析。他认为市场强势特征明显，同时也认为科技主线的地位暂时是不可动摇的，投资者可以继续保持较高的仓位。那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周正啊，刚才您提到了，如果说今天买点出现，要看大家手中持有的板块。那昨天我们注意到，像是光纤、CPU、PCB， 包括 AI 应用，可以说是全线爆发。那科技主线地位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后市是否会长时间维持这种科技独强？其他轮动出现这种极致性的结构特征，包括我们提到传统的这样一个牛市旗手的券商，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配角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于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券商会不会成为配角，我个人的观点是，目前呢这个市场处于冲关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口那肯定是少不了券商的。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说目前仍然是一个什么呀，以科技为主的，包括在之前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了我说 CPU、PCB 和光通信这三个方向就是2020年到2022年的什么呀，新能源的三驾马车。那么从整体的市场角度上来看呢，科技在到了昨天虽然仍然大涨了，但是整个科技端仍然是没有走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短期科技这里的风险有没有，肯定是有的，因为短期涨速过快，涨幅过高，那么获利盘抛压自然呢就会更重，那么需要承接的成交量呢也会更大，而目前整体市场并不具备什么呀高位承接我们说科技的这样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偏低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作为牛市旗手的券商，在接下来我们说是否值得大家呢重点去关注，我的观点是，在这一轮科技里面踏空的朋友们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券商这样一个方向特别是我们说在接下来整个指数来进行冲关的时候，我们说在现阶段我们会发现券商跟科技大多数的方向是走的反方向的。那么在接下来如果说指数进入到了5月、6月份之后，那么科技需要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指数仍然向上进攻的话，那么市场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呀结构性

的走势，也就是说科技可能会休息，而前期相对来说偏低位置的，对吧，没有怎么涨的，不管是消费也好，金融端也好，会不会成为其估值修复的行情走出来。那么在踏空前一轮科技行情的朋友们，在现在我们说券商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哦，地上的落叶可真多呀。
1: 好疼！
2: 用叶子把大坑填满，做一个叶子大床，肯定特别好玩。
1: 叶子大床，哇！
3: 我们找叶子去吧。
4: 好耶！
5: 哦哦
0: 哦！哦，原来尖尖和条条在这儿呢。
6: 尖尖，你看，
1: 这个是新的钉子，
6: 哎，哈哈哈哈。

大伯，好。

0: 我们把叶子运过去。
1: 好耶！
0: 等等，我好像听到。
2: 娟娟，你有两个脑袋。
0: 你也是。哎呀，我们的叶子，
3: 车坏了。
4: 喂，你们两个。
2: 这是怎么了？我们本来要运很远的。
5: 大船，大船。
2: 对不起。我来修好它。
4: 哼，你们就知道搞破坏。
0: 我们还是重新去找叶子吧。
6: 快点把叶子收集起来。我先把推车修好。
7: 快看呐，姐姐，这里面有叶子。好大呀。
0: 这里可以装叶子。
7: 条条，你看。
0: 我们可以用钉子。
7: 柯瑞秀，柯瑞秀，
4: 你们不许过来捣乱了。
7: 等一下，
0: 我们有了收集叶子的好主意。
8: 速度很快哦。
4: 什么主意？
0: 你看，像这样把叶子装进去。
8: 然后滚着走，
0: 这样就快多了。
8: 没错没错。

0: 都把你吵醒了。
1: 哎呀，掉下来的新叮咚。好玩好玩。
0: 你发现的这个玩法不错呀，看起来很有趣。
1: 这个改造太聪明了，得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好主意。哎呀，别跟我分就行。啦啦啦啦啦啦！尖尖，给你看我发现的新叮咚，和我的好主意。
2: 哇哦！好像很好玩呢，让我也试试吧。
1: 不行，不能分给你，只能我自己玩。
2: 让我试试嘛。
1: 不要不要不要。
2: 哼，那这个主意也没那么好，不好玩。
1: 切，不给你看了。嗨，瞌睡象，来看我的新叮咚哦。去去去！哎，可以这样，哇哦！还这样，哎，这个主意是不是很棒啊？
3: 好了好了，该我了吧？
4: 不要我试试吗？
1: 不给不给，这是我的新叮咚，我当然要自己玩喽。
4: 就借我玩一会儿嘛。
1: 一会儿也不行。
4: 这个主意也没那么好，不玩就不玩。
1: 你别走啊。熊啊熊啊，来吃这个。你说说，我这个主意好不好啊？
4: 很好吃。
1: 我再去问问其他伙伴们。好主意，好主意，大家来看看呐。哎呀，声音太小，听不见了。好，对了，
3: 在哪里？找到你啦。
1: 喂，别动我的叮咚。看你的什么好主意？
5: 哼，反正肯定不好玩。
1: 都不夸我的主意好，我才不在乎呢。

0: 哦，嗯，真的吗？牙签牛？
1: 当然，我试过了。哦，太好玩了！耶！
2: 你跟我一样聪明。嗯，大家都太笨了。
3: 我怎么记得一开始朋友们对你的好主意很有兴趣来着？
2: 我一不让他们玩，他们就……啊！要是让他们也试一试，
3: 我相信他们会改变主意的。
2: 喂，你们还想不想试试我的摇摇椅？啊，
4: 是条条。嗯，
1: 条条上来呀！啊，嗯，哈，嘿。
2: 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嗯，
1: 跳跳，这是你的好主意啊。
2: 什么？我的好主意？
4: 你的摇摇叮咚启发了我们大家。
2: 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呢。
1: 其实我们很喜欢呢。
5: 小鹅喜欢。
2: 不好意思了。我又有一个新主意，
3: 这次你要
2: 大家一起玩。

0: 整洁贴纸。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嗯。
2: 把我随便放那儿吧，谢谢哦。嗯，
1: 咦，新的叮咚，哇，哎，
3: 柯树下，你在想什么呢？
1: 有了有了，一个好主意。尖尖尖尖，瞧我贴了什么。哦，一个提醒，请不要再乱弄东西了。
2: 哦，真巧，刚刚条条也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东西。
1: 条条，他怎么也……
2: 嗯，没错哦。嗯。
4: 嘿，嘿嘿，嘿，哈哈。嗯。

0: 瞧，有用啊。
1: 那当然了，是我贴的提醒。
0: 啊，是我贴的，我也贴了。
1: 可是是我先想出来的。
0: 我先，
1: 明明是我先贴的嘛。
2: 提醒大家的小贴纸，看来你俩真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1: 这样吧，看谁贴的多。
0: 哼，比就比。
3: 嘿，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啊，真的吗？还真是有点失望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 小鳄，太好了，扔得好。
4: 哎，小鳄扔得好，
1: 不能随便扔了，这个给你。哎呦！这么乱，多贴几个。
0: 蛋蛋，请问可以进来吗？我是来帮助你的。哦，那我进来了。我需要帮助蛋蛋，为了毛毛镇的整洁，勇敢的跳跳。
1: 这么乱，多贴几张。这是什么呀？小谷，
3: 我，
1: 你可真是太……
0: 等一下，小谷，这么脏可不行，要好好改正。
1: 喂，条条，小谷，你走路太慢了。
0: 哼，我先贴的。
1: 我都贴完了。
0: 去，反正我贴的更多。
1: 喂，你看，我的叮咚都跑到天上去了。
0: 我的也有，在那儿呢。
1: 都怪你们乱贴叮咚。
5: 我家里也被贴了好多。
3: 到处都是瞌睡象和条条的贴贴叮咚。
1: 哎呀，小谷。
0: 我们好像做错了什么。
2: 哈哈，你们也是为了让毛毛镇更整洁吗？
1: 帮帮我们吧。

0: 条条条条，快看！
1: 哇哇！
2: 动起来了！

0: 哪儿了？
1: 哎，
2: 你好啊，芊芊。
1: 哦，方形的，透明的，哇、哦，凉凉的。
2: 芊芊，你应该认识这是什么呀？
1: 这当然是新叮咚了。
2: 啊，芊芊，你再好好看看。虽然这东西在毛毛镇的夏天并不常见。
1: 哇，好棒的叮咚！我去找大家也来看看。
2: 哎，芊芊，芊芊，
1: 就在这边。
3: 哦，
1: 哎，我发现的叮咚呢？
3: 哦，是什么样子的叮咚啊？
1: 大大的，方形的，透明的。凉凉的叮咚，
4: 叮咚，叮咚，可能又有谁发现了，然后拿走了吧？
3: 对啊，不在这里了。
2: 芊芊，其实那个应该是……
1: 没关系，我大侦探芊芊一定能找出来。
2: 哇，芊芊还真像个大侦探呢。
1: 大侦探都有助手，
3: 哎，我来当大侦探的助手。
2: 那你们可要认真去找哦。
1: 好。嗯，
3: 没有。芊芊，到底在找什么呀？
1: 找线索，线索，你懂吗？
3: 什么是线索？是好玩的东西吗？
1: 线索，线索就是大侦探都要找的东西。找到了线索，就知道叮咚去哪儿了。
3: 哦，线索，线索，你好，线索，你在哪里呀？线索，娃娃，你好，哎，你见到线索从这儿路过了吗？
5: 我可不认识什么线索呀。
1: 娃娃你好，你在大石头的前面见过一个叮咚吗？透明的，比条条高一点，方形的。
5: 方形的，这么大，透明的，透明的东西我见过，不过没这么大，也不太方。
3: 啊，难道还有另一个叮咚？
1: 这就是个线索
3: 哦。请问线索在家吗？不会吧。
6: 我们知道了。
4: 大侦探，你好好瞧瞧这儿。
1: 啊，水？难道这个叮咚是
6: 一块融化的冰？
7: 冰块，冰块。

0: 选手。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哎，
1: 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哎，嗯，
1: 八戒。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2: 大师兄，
1: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0: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1: 大师兄，
2: 哼！
1: 嗯，
2: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
1: 哼，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1: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0: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嗯，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教
0: 你，教我。
1: 哎呀，我说不出，你非要怪我去。
2: 别吵了，你烦死了。
1: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八戒，都不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哦，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师傅，慢点。走，师傅。先在这儿等着，
1: 接住！
2: 哎，往哪儿跑？
3: 师傅，
4: 悟空。

0: 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

0: 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
0: 哎呀，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跟着三个妖怪在打呢。
0: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的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5: 哦，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0: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0: 是啊。
5: 啊，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6: 遵旨。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7: 不

0: 看你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急了！
3: 哎，好！
2: 我操！

0: 们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1: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这样
3: 救命啊！
2: 救命
3: 啊！
4: 救命
2: 啊！
4: 救救我们！
2: 救
4: 救
2: 我们！救救我们！
1: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
2: 哎呀，
4: 龙宫，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4: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5: 求求公主了！
0: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5: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1: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5: 哎，谢谢公主，
2: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4: 哎呦，哎呦，哎呦！
6: 公主，
7: 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7: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1: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7: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1: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7: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1: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7: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1: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7: 你
1: 你敢怎样？
7: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7: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8: 快给我解开！
9: 我老猪受不了了。
8: 解开！
10: 你老实点。没有。
8: 哦，你们来了，你哎，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1: 唐长老，
10: 唐长老啊，
8: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呀！
8: 哎呀，
10: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8: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0: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1: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0: 啊！多谢二位仙君。
8: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0: 八戒，这是什么话？
8: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0: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多谢仙君，
12: 有劳各位星君。
8: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2: 啊，走，走。
8: 好，
7: 请。哎呀，走了，
10: 哎，走了。
12: 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7: 哎，对，
12: 多谢公主，多谢。
1: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2: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1: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7: 哎，老龙王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2: 哎，是呀，
7: 公主，
1: 你不是
7: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们刚才的话，
12: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7: 是，
1: 既然

0: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
1: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饶命！
4: 大圣饶命啊！
5: 大圣饶命！我杀了你！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和大圣、啊、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7: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
7: 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8: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9: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9: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脑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

0: 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

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1: 合计多少？
12: 2897文。
11: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亿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13: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9: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

0: 爸爸，我写的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的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0,000,000-50,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0,000,000。

8223万8150两，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2897文。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那今天起，我家三伢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 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等我们三伢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1: 嗯。蒙通开笔，叩拜天地，君亲师。

0: 先生，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1: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2: 三丫头，
1: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2: 还不赶紧的。
3: 本年夏间全匪构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以诏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4: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一横折，一横，再一竖。

进入20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懵然不知。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三旦五斗七升，初八旦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旦六斗九升，入十八旦七斗一合，入十八旦七斗，初一百零三旦九斗五升，初九旦零六合，入四十二旦一斗两升，
1: 一共一百九十二旦七斗六升三合。
0: 能识文会断字，打的算盘记的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0: 过去学过吗？
2: 这些年我贩米都是他帮手。
0: 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2: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
0: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2: 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0: 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
2: 还不赶紧着？
1: 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2: 哎，这死丫头，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0: 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1: 哎，那我来。
0: 行，那我也收。顺生啊，顺生，等等，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2: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0: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2: 再见。马牙子，
0: 马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船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3: 乱了，乱了，
2: 什么？

0: 都乱了，
1: 长沙城全乱了。
2: 慢点，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0: 莫插嘴，戒指匠，
1: 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0: 那后来呢？
1: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

0: 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1: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0: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2: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0: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0: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4: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0: 哎呦，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3: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2: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4: 三丫子，
0: 哎，
4: 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3: 爹，那你呢？
4: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3: 哎，
4: 去吧去吧。

0: 给我一点吧。
1: 谢谢了。
0: 给我点吧。给我点。
1: 给我。
0: 给我。给我。

哎呀。

0: 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0: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三才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
2: 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太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积了回德，积了回德，
0: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3: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0: 你还是嘴硬。
2: 散牙子，莫打莫打，散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船米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满牙子，
0: 满牙子，怎么样了？

0: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1: 我没有，咱们的两船米都被抢光了。
0: 娘，娘，老婆子，
2: 娘，
0: 老婆子，老婆子，
2: 娘，
0: 你醒醒，
2: 娘，
0: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
2: 润之。
0: 运昌表哥。嗯。
3: 哟，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哎，
0: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0: 啊，哎，表哥，这是
3: 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哎，
0: 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3: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跑？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三四指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得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啊。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了？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0: 认真啊。
1: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2: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1: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2: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1: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2: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4: 嗯，表哥说了，乡下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4: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3: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吴门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4: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3: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做得数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0: 姑父，
3: 永昌，你这是做什么？
0: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
5: 又是我让日直去读的，
0: 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3: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0: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3: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0: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5: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
5: 润之这么聪明的人，
0: 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药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

耐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

0: 复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3、2、1，开始。
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合计多少？
15: 2897文。
14: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亿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16: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哎呦，
1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0: 选股票，
19: 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0: 九方。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1: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
1: 润之这么聪明的人，
0: 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2: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
3: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2: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就如意算盘。
0: 姑父，

0: 这丫子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拴。三丫子，三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三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祝盛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十七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总不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0: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1: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0: 好，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

0: 至于读不读得下去，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3: 肖少爷，啊，进来吧。
2: 哎，
3: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2: 哦，好。你好。我叫肖子生。
4: 哦，你好。哎，我叫毛泽东。
2: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4: 不是，我读一年级。
2: 一年级，
5: 一年级。
4: 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2: 哦。哎，老张，
6: 哎，
2: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6: 哎，可以可以。
2: 还有啊，这些呀、啊、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6: 哎，好的好的，
2: 谢谢啊。
6: 哎，
2: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4: 肖兄，
2: 哎，
4: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2: 嗯，报纸啊。
4: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2: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4: 哦，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2: 嗯，
4: 能不能送给我呀？
5: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4: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2: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4: 哎，谢谢啊。
2: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4: 哎。

0: 哎哎，怎么样？我记你的书好看吧？
1: 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
0: 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成就丰功伟绩，做响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六十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四年级才过了多久啊？

0: 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你哥。
0: 我哥。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0: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四年级，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哎，快走，
2: 来，师傅，下雨了，下雨了。
3: 1911年春，仅仅经过5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4: 老板，给我看看。
0: 哎，好嘞。
5: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
0: 哎，大哥，看报纸吗？
5: 卖报，卖报，看新闻了。
0: 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4: 带钱了吗？
5: 卖报，
4: 要钱干嘛？
5: 卖报，
4: 借我用
0: 用。哎，大哥，买份报纸吧。
5: 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4: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0: 一样一份啊，够了够了。来，给您。
4: 你呀、啊，
3: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地质的共和革命。
6: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地质，方能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7: 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皆尽之，主张皆尽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矣。
8: 好，
9: 好，好。
4: 什么好？
9: 说得好！
10: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0: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7: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0: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
11: 是不是？
12: 是啊，我看写的挺好。哎。
11: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得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
13: 有什么道理啊？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14: 哎，就是
15: 就是
14: 纸上谈兵。
16: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7: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8: 就是，
19: 还是别人
18: 自己
19: 留辫子啊。
20: 就是，
7: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3: 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
21: 剪
13: 啊，剪啊，
21: 剪啊！
13: 来，这有剪刀，
22: 有剪刀，
23: 有剪刀，
24: 剪啊，
25: 剪啊，剪啊，
26: 剪啊，剪啊，剪啊，剪
27: 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啊，剪

0: 他敢剪我就敢剪，
1: 你要剪我也剪，
2: 他剪我也剪，
3: 谁剪呀？
2: 我也剪，
3: 你剪了我就剪，
2: 我也剪呀，
4: 剪
0: 剪
3: 啊剪，
4: 你敢吗？
5: 我们看着，
6: 你说的，
4: 你剪了我们就剪，
6: 我剪你就剪，
3: 哼，这坏了，
6: 你们看啊。
7: 哎呦，他是不是疯了？他这么变得给剪了？
6: 润之兄，
8: 剪了，
9: 太激动了。
6: 子成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
7: 练出咱们这脑子毛病
10: 了？什么呀？不能剪啊！
3: 谁剪过这
7: 啊？这怎么能剪行啊？啊！
3: 他也剪了，
2: 他也剪了。哎呦，
7: 这俩疯了，
2: 疯了呀！他们都
7: 是
6: 怎么样？
7: 这两个人疯了，
2: 就是
6: 赶紧吧，来呀！来呀！别跑啊！
3: 都是一帮胆小鬼，
7: 就是啊，
5: 快走，走啊你。

0: 形势真是
1: 瞬息万变，
2: 完全就是
0: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是
0: 这样。哎呀，
1: 摸不准。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3: 谢谢。
4: 巡抚衙门
5: 的官
4: 跑这儿来干什么？
5: 都已经听说了，
4: 武昌都反了，
5: 乱
4: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5: 在武昌闹事，
4: 跑来安抚民心的，
5: 造上朝廷的反。
4: 等着看吧，狗嘴里
5: 肯
4: 定堵不住象牙来。
5: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4: 呸！
5: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六岁。
6: 六岁？
4: 润之啊，他什么意思？
5: 一个六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0: 程参谋，程参谋，不能说
5: 这个六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7: 不认，
8: 不认，
7: 不认，
8: 不认。
0: 打下去，打下去。
5: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缺爹。缺爹的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缺爹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9: 没人上，快出去！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来，老板，来，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哎，来来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哎，好好好。哎，里边坐，里边坐。嗯，
3: 桂花白糖
1: 臭豆腐嘞！
4: 你笑什么笑？
5: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4: 算命先生？
5: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

0: 你算出来了。
1: 我算出什么了？
0: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寿中结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儿，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1: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0: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1: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0: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敢给他算个命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2: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三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
1: 哎，找到没有？
2: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1: 好，
0: 走。
1: 哎，你在哪儿找到的？在哪儿啊？
0: 等等我。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走。

0: 坤舆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1: 在那儿呢。

0: 润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
1: 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儿。
0: 哎，
2: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0: 找不到湘潭呢？
2: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0: 长沙？哎，长沙，长沙，长沙！
1: 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0: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1: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2: 因为我没有钱。
3: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2: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医师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0: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知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4: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4: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0: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4: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0: 你还当过兵？
5: 还当过兵啊？
4: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4: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啊，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

0: 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

0: 他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

0: 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

0: 他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草。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无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国泰海通证券首席资产配置官傅永嘉傅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熊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市场呢是终于在连续的快速上涨之后，首次的出现了到中午为止的绿盘行情。先不说指数层面今天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震荡，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实际上创出了一个本轮的新高点啊，3840点。我们去回顾一下历史上创业板指的最高点4037点，其实距离今天早上创出这个高点也就不到200点。我们试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正在身处在一个以货币宽松叠加的新技术科技革命和推进时代而产生了一轮慢牛的行情当中，我们要不要相信代表着新兴科技生产力的双创指数是有能力创出新高的？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不要在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指数层面的震荡？这是一层问题。还有一个，在今天早盘指数震荡全指数全绿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上涨的家数是多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头两天呢，市场当中偏硬件端的、偏这个大块头的白线为主的这个上涨行情，今天在盘面当中是得到一个全面的扩散，偏应用端的、偏软件的这些行情是再度的被点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在乎指数的涨跌而不顾盘面当中赚钱效应的扩散吗？这是第二层问题。当然，稍后这两个专业问题要请专家来为我们解答。首先呢，还是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呈现出冲高回落的震荡走势。量能方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97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小幅缩量161亿元，显示资金追高意愿趋于谨慎。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资金从高位权重股流出，转向低位补涨股及新技术方向。截止到午间收盘，先来关注指数表现。各大指数是纷纷飘绿，上证指数下跌0.43%，报收于4162.27点；深成指下跌0.94%，创业板指下跌0.98%，科创五零指数跌幅较大，下跌2.9%。不过今天的个股氛围呢，上涨家数并没有陷入到低迷，上涨家数依然有3025家，下跌2308家，涨停90只个股，跌停33只个股。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汽车零部件、IT 服务、航运港口、航空装备和贵金属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电池、电网设备、小金属和工业金属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杨坤。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熊明老师。昨天中午其实咱俩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目前其实不要太在乎指数的得失啊，主要去看个股的操作。那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现在不能追高，第二个是在轮动当中如何找节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坐电梯的感觉太难受了。您通过早盘的这样一个表现，给我们总结一下力量在如何腾挪？
8: 其实市场在上行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结构，因为很多朋友都希望我们指数能够在这个位置连续的一个加速，因为事实上连续加速的一个走势呢，它其实走不远。

0: 啊，这个今年一月就元旦回来之后，就是连续加速，而且量能急剧的一个放大，那么结果后期就是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这个指数市场已经是连续在五一劳动节之后连续三天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呢适当的震荡整固一下，其实也是为后续能再度表现是有一定的一个回首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震荡关键不是看指数是不是这个调整，关键是看市场的氛围还在不在。因为从前面我们主持人播报其中也提到了，今天上涨的加速其实还是比下跌的加速要多的，而且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在昨天100多家涨停，但是跌停还是有这个40-50家左右。但今天我们看到跌停板加速其实并没有昨天的跌停板的一个加速多啊，所以整体来说市场还是这个比较的不错的。也就是说虽然指数层面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调整，但整体的市场的板块轮动效应赚钱效应依然还是能够维持着。那么从技术上看它的一个震荡回踩呢依然还是站在整个五日均线之上，那么这种震荡再加上市场的一个情绪还是比较的氛围还是维持住的，那么也是把它定义为叫做一个强势震荡整理啊。那么后期我个人认为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呢并没有走完，那么再去挑战一下前高的这个观点呢我是不变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啊人形集成是站出来形成整个市场号召力最强的一个行业板块啊。那么集成板块里面我们看到像乔峰智能是再度的强势啊，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钛晶科技也是2天200啊再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包括绿的斜波也是突破了近阶段的一个新高，表现非常的一个不错。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低位的软件开发行业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北投科技是打出了2天200的一个结构走势，中国软件涨停，包括工大科雅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另外我们看到像消费电子还是连续的一个强势表现，其中涨停的家数呢也不少啊，其中我们看到像波导股份是打出了3天300的一个结构，那么传艺科技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包括共达电声啊，这一波的一个涨幅确实是比较的可观，同时也是走出了2天200的一个结构走势啊。那么脱离市场的呢今天主要还是在近阶段涨幅偏高的一些行业板块，主要在半导体芯片里面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寒武纪今天是除权的，然后呢有近6%不到一点的一个跌幅，同时我们看到像木犀股份包括摩尔县城也是调整为主的啊。那么在这个结构下我们发现市场其实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就在前期强势品种出现调整的过程当中，又有后发的一些科技型的行业它能够形成接力，从而维护好市场的一个情绪啊。那么还记得在之前整个 CPU 板块走强的过程当中，那么一旦 CPU 出现调整的话，当时我们看到是整个半导体芯片开始形成接力，那么现在整个半导体芯片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人形机成又开始形成接力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市场还是一个板块轮动的一个效应，如果没有先手投资的朋友，那么在热门板块已经走出来又没有先手，那么可以把目光放在下一个可能会承接接力的一些行业板块做提前的一个潜伏，那么这是一种相关的一个策略。那当然了，有一些行业板块今天刚刚开始顶出，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低位还没有走出来的，也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低位的机会。那么总结一下，就是整个市场的上行的一个结构呢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适当的震荡整固其实也为后期的一个发力呢去做进一步的准备啊。
1: 好，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傅永嘉老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波 A 股呢终于从外围事件的影响当中逐渐走出来的这波反弹行情当中，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以双创主势为领先优势的螺旋式轮动上涨的行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呢科创方向，特别刚才徐老师也提到寒武纪出现了一个昨天其实就没有反包上一线，今天继续下跌的这么一个状况，你如何来理解这个春季的这波行情到这里来这个地方的位置，往后我们再怎么去观察？
2: 那往后我们展望一下五月份的一个行情嘛。五月份为大家的观点是市场会维持横盘震荡，略微走强啊，热点扩散，没有主线。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们从逻辑的角度给大家推导一下叙事。我们看整个的全球的宏观的金融环境呢，处在一个总量的 分母端的流动性是一个偏平的一个趋势的结构，就是站在这个大家都在等待地缘冲突对于通胀进一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呢，各国的央行不会有明显的动作啊，大家会选择一个按兵不动。但是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风偏是略微有些提升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然后我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全球各国的经济体都会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各国的复苏的节奏有了一定的推迟和放缓。但是我们看到结构上有了一些新的亮点，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财报季，我们看到很多 AI 的公司的景气度正在往半导体的公司的景气度去做扩散。那么即使我们之前大家可能过度的关注一些 AI 这些方向上，结果发现不仅 AI 的景气度很高，很多半导体的景气度也很高，那也提供了新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机会。然后我们看到在宏观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市场上短期的微观呢呈现出一个资金尝试去做一定的情绪的加速，但在四月份主线这个加速失败了，我们看光的加速失败了，然后这些钱从光里面出来去扩散到其他的方向上去做轮动。所以我们综合这个大的宏观和微观的背景下来看，市场呢仍然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区间啊，这个横盘震荡可能更多体现在上证指数略微走强呢，是可能会以创业板或者是其他一些小盘股的表现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节点怎么做，我们延续，我觉得其实徐老师给大家的观点是很中肯的。第一，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热点的轮动。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延续着那些高景气的结构性高增长那些方向上，是可以维持它的趋势性的一个布局，在这里面适度做一些高抛低吸，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滚动的操作，是当下我觉得应对五月份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策略。
1: 我们还想补充听一下观点。您刚才说到了，可能五月份横盘震荡，但是指数是百花齐。各国是百花齐放的局面，那其中一个重点您提到了光这个方面可能加速失败，那我想问一下半导体目前的表现它也算加速失败了吗？五月份整个双创指数也都会维持一个震荡就偏稳的这种行情吗？
2: 光和半导体还不太完全在这个策略的定位上还不太完全一致啊，因为我们看光是有实打实的这个业绩和景气度做支撑的，但是半导体呢景气度在海外，海外的半导体相关的公司因为有数据中心的建设，有资本开支的投入，所以它的景气度比较高。但国内呢其实我们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是错开的，所以国内这些国产算力的半导体呢，它业绩和景气度释放的节奏是要滞后一些的，所以现在炒一些半导体更多的是来自于海外在上涨，我们会蹭一些估值类的这些普涨，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情绪的表达。很多里面你能找到确实是有些细分的方向，比如说像 PCB 的上游啊、载板基板啊这类的方向，还有一些高端的封测，还有一些 CPU 这方向上可能逻辑更顺畅一些，但是多数的国产芯片的半导体它更多的来自于情绪的一个叙事的表达，它的交易起来的这个波动会大一些啊，会根据事件的一些催化，比如说接下来的宏观上哪些事件的催化会上涨，但是呢涨的时候后面跟随来的这个回波可能也会很剧烈，这个方向的交易更多的是要采取一些波段的操作，并且他们不具备长期趋势性持有的一个逻辑，那这个方向要做一些快进快出的一个动作，它的体现是在科创板，然后光那个方向的趋势性的方向更多体现在创业板。
1: 那五月份您刚才说到了，那个股的方面的腾挪和轮转会更多，那依然是偏向于科技方向吗？是事件驱动为主吗？是这样吗？
2: 是的，个股的方向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无主线的行情啊，并且没有大范围估值扩张的逻辑，那其实钱就会在市场里面去来回的去跑，来回的去转。那怎么去转呢？第一方面是跟着事件的驱动的去转啊，哪个地方有事件的催化，可能那个地方的主题会起来。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根据大家觉得国产算力炒得不错，这个情绪表现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国产算力炒完之后，我们去其他的方向，低位的方向去挖一挖，有没有其他的主题可以炒一炒？你看到今天的表达就是去机器人啊，去软件啊这些低位的方向去翻一翻，这个节奏会在上半月会延续，但是轮着轮着到下半月的时候，大家就可能觉得赚钱效应可能会弱一些，那可能就重新回到趋势票上去做抱团。
1: 好，那今天盘面当中呢，也有不少的热点涌现，有些还真的打出了五一之后的持续性。那这些的热门题材会有多少的赚钱效应？我们到底是应该追进去，还是应该找他们的扩散呢？稍后聊。
3: 大家好，我是江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 因为呢我带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4: 不验光随便买的

0: 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部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配眼镜大专业的，
3: 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4: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1: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1.8%。消息面上，高盛指出，企业级智能体预计将推动全球 token 消耗量到2030年较2026年增长24倍，消费者级代理则带来将近12倍的增长。早盘 AI 应用概念指数是继续走强，盘中一度涨超1.8%，连续多日高开高走。板块内部集中向南威软件、引力传媒、贝瑞基因等个股强势涨停，国子软件、新大陆、博瑞数据等个股也是大幅走高。 AI 应用概念是否已经走到了风口浪尖呢？投资者又该如何参与和应对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首先来讲呢，应该是周末到现在为止软件端转强的这么一个特征的延续啊。我们昨天也有谈到了，说这个在刚过去的小长假期间，那豆包宣布了会有一部分服务采取收费的方式啊，那之后呢，也不少的业内人出来讨论，可能在未来的话，资源 token 呢会作为一个期货商品来交易了。我们说去年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不能从硬件端传导到软件端去持续性做多，就是因为这个利润兑现它一直持续不了。当然这个逻辑也导致了海外的很多算力的龙头出现了几次的高位下跌，都是因为无法向下游传导这么一个问题啊。问一下熊明老师，除了这个短期以外，有没有其实业内已经看到了未来盈利可能性，去推升一个往外延去扩展的这种未来盈利的预期？
12: 这个可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啊。那么要说现在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里面，到底有哪家未来一定是整个产业链的霸主？那说实话，这个现在还没办法去判定啊。那么，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那么未来我们大概率还是能够看到这种巨头的一个产生。但现在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博弈之中。那为什么软件服务行业板块在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来说表现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啊？一方面是今年它的一个调整还是调整的比较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也是传人工智能一个大发展，可能对于某些软件应用企业它的一个护城河可能就会壁垒会打破掉啊，所以对于一些软件应用企业的业绩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承压。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软件应用企业它如果和大模型企业去做一定的一个抱团或者是合作的话，反而又可以改变它的一个未来盈利的一个模型啊，这其实是一把这个双刃剑。也就是说在整个软件行业里面，未来哪些企业它能够更好的利用好大模型，那么从中能够给自己的一个相关未来一个产业能够有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反而对它是有利的啊。所以这个产业链在之前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分歧。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豆包也是这个公布后期可能对于整个大模型应用

0: 会有一定的一个收费，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就是它到底在哪一个位置能够去变现，那么现在就是没有一个道能够走出来啊。但是如果通过这个收费啊等等相关的，或者是随着大家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消费的一个习惯可能进一步提高的话啊，那么这或许是一个慢慢会给大家逐渐呈现出它的一个这个盈利的一个渠道啊，那么或许会有一个等级的划分，比如说有多少的一个费用，可以获得多少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算力啊，如果你的投入越大，那么你的算力的一个这个规模可能就越强，那么对于某一些行业，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职位来说，那可能你的净效用可能就会最大化啊，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啊。那么再者呢，软件应用行业目前整体的位置呢也是比较低的，那么随着整个科技端尤其是硬件端不断炒作，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CPU 位置过高了，那么这个芯片整体位置也不低了，那么软件其实它也是属于一个偏这个科技属性的一个行业之一啊。那么不单单是软件，再扩散出去的话，整个软件应用服务里面还包括这个支付系统啊、数字货币啊等等，它有很多的一些分支。那么资金也是在一些硬件端位置偏高的时候，那么回流到软件应用服务去做一定的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主要其中的一个核心逻辑还是位置偏低，再加上有一定的一个催化啊。那么至于它未来能不能走出，那我个人认为还是得慢慢的一个跟踪和等待啊，看它进一步的一个扩散。那么其中我们也看到整个五月份也没有什么业绩承压，那么一些活跃资金呢它也会去炒作相关的一个题材啊。所以如果喜欢位置低的，那软件应用服务行业那确实有一些行业品种，那么目前也不看业绩，可以去看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高低啊。如果还是以基本面业绩兑现的，那么原来还是跟踪一些这个主流的一些趋势性的行业板块啊。
1: 无论指数有没有出现震荡，但是大家会发现了市场当中集中在前列的热点始终围绕着科技方向。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2: 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05%。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 AI 应用端持续反复活跃的同时，人形机器人概念涨势全面扩散，产业链全线走强，上游减速器、中游机器人执行器同步大幅拉升。板块内部来看，五洲新春天明科技强势封板，巨轮智能走出强势两连板，雷赛智能、祥鑫科技、绿德协波等核心标的集体跟涨。人形机器人板块为何会突然出现集体的爆发，这波行情究竟是短期情绪的炒作，还是已经确立了中长线的投资主线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刚才冯佳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板块啊，确实是它在这一波市场的热点往应用端去扩散之后，这一支是非常的异军突起的。一个是它前期的这个资金的关注度够高，那散户的凝聚力也够高。第二个确实是因为他们前期受到业绩的压制，跌幅也是比较长，时间长，长度也跌得比较长。问您来看，它这一波如果说把五月定义为一个以靠外围的消息面或者事件驱动来推动的行情的话，那这波我们要看的截止点是什么？
3: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的准确。那我们仍然定性人形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板块和个股的行情为情绪和主题类的交易，还没有办法归纳到这个业绩趋势这条线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其实人形的这个订单，它对接的这些下游的需求，我们其实是能够可以算得清楚的。基本上2026年放量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大家都在2027年以后，甚至说像那个特斯拉的那个100万台也都是在2-3年之后才能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你看它对于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的影响，它其实是弹性不是特别的大的。那更多的时候是需要通过这个主题和事件的催化来去配合市场的风格的变化去演绎。那么短期市场的风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情绪在扩散，市场再去找热点，甚至更喜欢去低位的热点去炒。那刚刚好，那人形机器人这块呢，它有能跟它对接的这些热点和情绪的催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的 Optimus V3， 我们从四月份的原计划的这个发布会推迟到了七月到八月，那七月到八月这个发布会的话呢，大概提前一个月的时间，上游的厂商这个订单就基本上可以确认了。那现在就会有一些验厂和订单确认的一些信息，就会给到市场上去做催化。第二点的话呢，其实也是刚好卡到了这个五月份这个窗口。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整体上这些他们这些人的主业偏这个机械和制造这些方向，业绩都不是特别的好。绕开了四月份的这个季报的这个。

0: 披露，到五月份就要到了一个真空期，那其实又可以给它去避开它的业绩的这个问题去炒主题。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大的这个业绩的这个表现可能要在两年之后，或者是明年或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趋势性的这些机会呈现出来。但是情绪线的表达它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风格和行业的这个轮动的催化去做，那短期刚刚好有了一些催化，并且板块很低，适合市场去拿它去做主题炒作，那其实它就站出来了。我们往后看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这个板块的情绪催化都会很多，那这个方向上应该会有一些更加持续性的一些机会给到大家。
1: 好，盘面当中异动和数据呢我们暂时聊到这里，稍后继续来说盘面当中的操作我们该如何应对。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好，指数的震荡来了，盘面当中热点腾挪也来了。所以我们总在讲高抛低吸，虽然是一个说了很久的老话题，被人笑说这个词儿干嘛，市场可不就得高抛低吸吧，但是却很。今天要熊明老师，目前的盘面该如何用这个看似很老套的这么一个逻辑去应对？
7: 其实这两天一直在和投资者朋友在聊这个关于上市公司业绩以及它的一个估值怎么去评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围绕这个问题去展开的话，最终啊股价的一个波动还是围绕上市公司价值去变化的。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上市公司价值呢？那么财务报表呢就其中就很关键，因为有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对于财务报表如何解读，那么这些细节可能还不甚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些相关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表面上看啊，股价其实是围绕估值波动的，因高估而跌，因低估而涨啊。但深层次看，决定估值水平的最终还是看业绩这个锚定啊。那么问题来了，那我们怎么去解读业绩呢？因为上市公司公布过业绩之后其实代表的是过去，那我们如何得出未来的一个预期呢？那么财报其实是业绩全面窗口，尤其是机构主导的市场背景下，财务报表作用呢可以说是更加重要啊。那么我们该如何读懂财报，以及哪些指标可以印证过去，而哪些是可以指引未来了，有没有一些通俗的解读？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白话枯燥财报核心指标，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这个财报的一个指标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枯燥的财务报表中如何寻找到核心的一个看点，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哪些可以印证过去以及哪些可以印证未来的重要关键信息，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这个经典财报季的一个专属策略的一个分享，放在我们的指标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白话枯燥财报的核心指标的一个应用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去解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啊，尤其是年报和一季报其实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像国产芯片核心的相关品种啊，那么2025年的十月份到2026年的一个五月份的一个走势，大家看到啊，4月29号是发布了它的一个财务报表，4月30号直接就是涨停，随后呢持续的一个上攻。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上市公司如果在前期已经有一段表现了，像这个图形我们看到，在公布财报之后，它前期。

0: 一份白话枯燥财报的核心指标，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指标。指标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在枯燥的财务报表里面关键梳理出核心的看点，有哪些看点是比较重要的，其中包含了如何选择印证过去以及如何有哪些指标可以指引未来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些经典财报季的专属策略的一个分享，帮大家对于财务报表的解读呢有所提高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白话枯燥财报的核心指标。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净利润诞辰是一种结合基本面与技术面的股票投资的一个策略。那么指上市公司发布超预期的业绩公告后，股价在首个交易日跳空上涨并形成不回补的一个缺口啊。那么核心策略在于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的超预期以及资金认可的一个共振，那么通常也视为成长股选股的一个重要模式。那么核心的我们看到像 AI 的一个芯片的核心4月29号发布财报，随后就是20%涨停，然后连续的一个上攻。那么像锂电池的核心同样也是在3月9号发布了财报之后，随后股价也是一路的一个震荡上行。那其中就有一些相关的指引，可以有一些财务报表上的超前的一个预期啊，可以判定未来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走向，那同时也指引了股价的一个走向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对于整个财务报表不甚了解的话，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白话枯燥财报的核心指标，正好可以帮助到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白话枯燥啊这个财报核心指标的一个应用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码领取，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另外要提醒您，要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的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冯云佳，他给我们一个大的定位，五月份呢就是一个主题投资没有主线的行情，那操作方面该如何应对？
2: 我给大家再展开的讲的更详细一些吧。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我们判断五月份整体上半月的话呢，这个轮动的这个机会会很多，大家可以再把这个视角从我们原来关注的这些方向上去扩散开，寻找到更多的低位的方向啊，或者这些主题催化的这些方向上去做一些热点的轮动啊。这些轮动的话呢，主要就以情绪为载体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深挖它的行业的基本面，只要去找一些舆情催化就可以，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从五月中旬到往后，其实随着热点轮动的速度变快，大家赚钱效应的体感会有些降温，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回锚到基本面的这个叙事这个框架当中来。尽管我们说短期确实是因为光涨不动了，这个主线方向上会维持一个横向的震荡，然后资金去扩散开去炒别的，但是不代表光这个方向上或者说我们觉得有业绩这些方向上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调整。这些方向上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对待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叫做适度的高抛低吸，并且要缩圈到更核心的这些龙头的品种当中去。你要白话讲就是你要缩圈，你要把比如说你看好我们看好的方向，像光啊、光纤，哎呀这个储能锂电上的材料啊、燃气轮机这些电网设备等等，这些有业绩的这些方向上，它可能一个行业很多，但是当短期它没有这种贝塔性的扩张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寻找一些阿尔法的机会，比如寻找一些比如说更加有一些催化的，你能蹭到一部分情绪的，同时也在基线内啊，这样的品种去做一些短线的交易。但更核心的是要缩圈啊，比如说整个光这个方向上，结合四月份的一个季报的表现情况，我们就把季报表现不是特别好的品种稍微降一降，把逻辑和业绩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品种再聚焦一下。你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即使市场上它这些方向是维持在一个横盘震荡，但它整体的趋势是保持的，适度的做一些高抛低吸，降低一下持仓的成本，长期的趋势还是会继续往上走的。所以总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五月份可以适度的去做一些情绪主题的炒作，适度的扩散，但是核心的品种的方向仓位不要丢，聚焦到核心啊，并且做适度的高抛低吸就可以了。
1: 这两天我可以看到盘面当中消费电子相关的它也出现了一个有连贯性的行情，据说是消费电子方向又要涨价了，它这也算是一个主题投资类的吗？还是会有未来业绩驱动？
2: 里面有一些票的话是能够接到一些海外的一些订单的，这是有业绩，但是多数的方向上我觉得这个消费电子的下游的需求不是特别的良好，那更多的还是偏低位品种的轮动的。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9: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10: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1: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0: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1: 你还当过兵？
2: 还当过兵啊？
0: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1: 你都学过些什么？
0: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哦，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1: 肥皂学校？
0: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

0: 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
1: 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2: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1: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2: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3: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2: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元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急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事，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

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坚持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0: 《还珠格格》《还珠中宫遗集》，还是整套的。那是，以前呐，老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借，看着不爽。干脆啊，我一次性全买了，一口气我看个够。<笑>
1: 行啊你，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啊？
0: 我那点钱哪够啊？为了这套书啊，我把老蔡的口袋都给掏空了。哼，
1: 你管老蔡借钱？
0: 对啊。
1: 不然我那点钱哪够啊？
2: 润之，你怎么能管老蔡借钱呢？怎么了？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啊！老蔡，
1: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怎么住这儿啊？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的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呵呵。嗯，《图文中宫遗集》，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0: 我不是给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2: 哦，
0: 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
2: 我是小的，打死我也不给你借钱买书。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0: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笑>
2: 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将乱之国，用重点；治久乱之地，宜于一生路。”哎，你看，曾文正公就说：“积完之后，振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
0: 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举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1: 乱世用重点，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
0: 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1: 曾国藩、
2: 胡林翼、曾国藩、
0: 胡林翼、
1: 曾国藩、胡林翼。
2: 哎哎哎，
1: 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
2: 叫你来干什么的？都忘了。哎，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儿都忘了。喏，还你的。又是跟他借的吧？<笑>我不要。
1: 哎，
2: 哎呀，行了，
1: 我不要。
2: 你拿着。
1: 就是啊。
2: 哎，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1: 哎呀，
2: 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
1: 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笑>
2: 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笑>这书啊，我买的。
1: 那这书，
2: 哎呀，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
1: <笑>钱拿着。
3: 这才够朋友嘛！这才够朋友嘛！谁让我孝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笑>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

0: 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1: 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2: 爸，
3: 任之雄来了。哎，开之雄。
2: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3: 哎，
4: 润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九乱之国到底应该镇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3: 本末倒置？
4: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届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耗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1: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4: 来，
3: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4: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1: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4: 人无生而知之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之路，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3: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5: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4: 对喽，
3: 所以胡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先贤之慧果然令人叹服。
1: 哎，来吧，程凯，
6: 加油！
7: 预备，
8: 加油！
7: 开始！
8: 加油！加油！
1: 来呀，使劲儿啊！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使劲儿啊！
8: 使劲儿！
7: 加油！
8: 使劲儿！
7: 使劲儿！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同学们，同学们，
10: 就是啊，
9: 何森，怎么了？
1: 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起始。

0: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尺篇上题下了这十六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1: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学耻之重任。
0: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四个字。国难当头，岂止大辱记忆凌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支持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尺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尺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2: 5月7日。

0: 20年内终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为什么？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
1: 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0: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指挥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2: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1: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
2: 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你的意思是，
1: 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2: 润之，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笑>
1: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3: 28化生者，长沙不一学子也。古人云：独学而久，则孤陋而寡闻；今效仿先贤。

0: 结交四海之同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哎哎，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
1: 啊，听见了。
0: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2: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1: 对啊，
0: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
3: 是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景瑜和陶思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4: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也太唐突了吧。
5: 就是
6: 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
5: 哎，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介意吧？
0: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哦，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的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2: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0: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5: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0: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28化生，不求你们。
2: 你呀，
6: 28化生，你的信。
2: 张虎兄，谢了啊。
6: 不用。
0: 快去。
3: 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4: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话？
0: 原来你就是那个28化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改名字？
7: 哎，傻妹妹，
4: 好了好了，
7: 哥逗你呢，
2: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4: 哎，文志，这回又是谁寄来的
2: 啊？长郡中学纵雨一郎。纵雨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4: 嗯，
2: 是纵雨一郎吧？
8: 你是28化生？
2: 嗯，
8: 长郡中学罗章龙，
2: 第一师范毛泽东。
0: 振之哥，
2: 哎，来，
0: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9: 周南中学陶思勇，
2: 第一师范毛泽东，
9: 向景瑜，
2: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10: 蔡和森，肖子生，
2: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11: 好，
6: 走，好好说，
11: 走，
6: 走，
11: 走，
6: 走，
11: 走，
6: 走，
5: 啊，前面就到了，
6: 啊，
5: 啊，润之，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2: 你好，毛润之。
12: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2: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10: 我是赛和森。
12: 啊，你好。
10: 我是李维汉。张坤弟。
12: 好。
10: 罗章龙。
12: 哦，
10: 肖子章，我弟弟。
12: 哦，挺像的啊。
10: 易李荣。罗学赞。
2: 师傅，欢迎欢迎啊。
1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2: 胡子。
12: 胡子。
6: 来，快点！来，跟上！
0: 等等我！
13: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14: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七翠何重叠，五岭。

0: 云芝大哥，这边请。
1: 开会。嗯，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
2: 走走走走。
1: 啊，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0: 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芝啊，比较辛苦一点。
1: 哦，
2: 我没事，
1: 辛苦是好事啊。
2: 你们还年轻。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十指相对。

0: 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

0: 腰，
1: 然后呢到前后二音，
0: 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脑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

0: 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呢，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这怎么办？
8: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14: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0: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1: 米店你不去了？
2: 嗯，表哥说了，乡下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

0: 云芝大哥，这边请。
1: 开会。嗯，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
2: 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
1: 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芝啊比较辛苦一点。
3: 哦，我没事，
1: 辛苦是好事啊。 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4: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1: 我不是开玩笑啊。
5: 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6: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办公办读的生活，就可以去法国了。
4: 嗯，
1: 眼下，你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湖南会馆，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费用还算低，还能提供湖南口味的伙食啊。
4: 那润芝大哥怎么办啊？
1: 润芝怎么了？润芝
4: 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润芝。
1: 是不是口袋空了？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芝一样的？
6: 老师，我们都还有钱。
1: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嗯，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芝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3: 一个润芝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哎，谢谢老师。
7: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
4: 小心。

0: 大功告成了。哎，怎么，还嫌不够好啊？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怎么，你其实找事做啊？你看。
1: 复法勤工俭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实住老实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嗯，这是什么？
1: 猜猜。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道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慧，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那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道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到。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2: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2: 陈先生好。
3: 嗯，
1: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2: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2: 哎，
3: 嗯。

0: 开会，你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
0: 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1: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饿了吧？吃碗馄饨去。好啊，老板，一碗馄饨。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啊，
2: 我不饿，你吃。
0: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
1: 老板，一份馄饨，两碗装。
0: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0: 老板，来个生蒜子。
1: 好嘞。开会，你要不要？嗯，
0: 你生吃啊？多辣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
0: 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大。

0: 打扫得这么晚，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
1: 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写的文章却是那么的深刻，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0: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1: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2: 馄饨来喽。
0: 哎哎哎，
2: 请慢用啊。
0: 谢谢。
1: 哎哎，你干嘛呀？
0: 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
1: 嗯，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3: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4: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6块、7块、8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1: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0: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1: 请我帮忙？
0: 非你不可。
1: 谁呀？来了来了。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2: 啊，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3: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2: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1: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2: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8个人呢。
3: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0: 这个我们
1: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3: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2: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添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3: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哎
1: 哎，
3: 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0: 马上。
3: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2: 就是啊。嗯，
3: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1: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
2: 啊
3: 啊，
1: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
2: 勤啥学？
1: 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2: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0: 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4: 对，
0: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1: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2: 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4: 谢谢
1: 大妈，
5: 搬东西。
4: 好的
3: 。哎，姑娘
1: 啊，
3: 您和这位是？
1: 哦，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
3: 哦
2: 啊，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1: 从头到尾。

0: 你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哦，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谢谢，谢谢，谢谢啊！走啊走啊！进去，走啊！谢谢你，谢谢叔叔，谢谢大叔大妈。
1: 人啊，
0: 加把劲儿啊！
1: 来，
0: 都摆好就好多了，是吧？明白，
1: 来来来，
0: 这边，
2: 对，擦擦，好，
0: 这个放上面。
3: 擦擦都是新的，好。哎，你的被子呢？拿来呀、啊。
4: 去找点水去，在那儿。
0: 哎，好嘞。
3: 这个在这儿，
0: 再往左边一点吧。
3: 来这儿吧。
4: 哦，好。
3: 欢迎，欢迎。
0: 哎，
3: 这样行吗？再拿点窗户纸去。

0: 界炉。
1: 好，好，
2: 世界炉，
0: 世界炉，真不错。

0: 赶紧回来。
1: 老人家，怎么了？
0: 都回来病场吧。
1: 哎，
0: 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1: 可是老人家，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0: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1: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0: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1: 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0: 哎。
1: 嘿，哎，走啊！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

0: 不敢走、
1: 我害怕。
0: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
1: 你小心点啊。人间，
0: 哎呀，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啊。
1: 你小心点啊。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

0: 你看，你也过来了吧？
1: 嗯。
0: 啊！狗逼样子，狗逼样子。
2: 哎呀，你呀、啊！
0: 狗逼硬的 ，a vowood， a vowood。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3: 你呀、啊，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4: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5: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跟我再念一遍。
0: 嗯。公边的，公边的
5: ，Back sound，
0: bad sound，
5: Ave ru，
0: Ave ru，
5: Ave ru，
0: Ave ru。
5: 哎，这回对了、啊，整个再来一遍，
0: 你们都听着啊。Bonjour madame, passez le vous plaît. Go beyond the passez in a vivu.
2: 对了吧？李兄，这次说的不错呀、啊。
0: 开会，
4: 他学的还挺快、啊。
0: 开会，你怎么来了？Bonjour madame, passez le vous plaît.开会，怎么了？
1: 润之。

0: 事，咱们走吧，
1: 咱们走吧。
0: 来，
1: 来，小心，哎。
2: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所以体格特别健壮，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

0: 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0: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0: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1: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0: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0: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得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全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 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

0: 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块，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5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2: 嗯，
3: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超时了。
4: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1: 哦，好啊，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5: 奶奶，我也要再吃一碗米饭。
3: 好
6: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1: 来来，妈咪尝一个。来，
7: 妈妈，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8: 这是因为啊，《本草纲目》记载，松茸性平味甘，有强身益肠胃等功效，被视为养生之珍品。《吕氏春秋》记载，肉之美者，毛象之肉。牦牛肉性温，安中益气，养脾胃，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经常食用能增强体魄，延年益寿。
1: 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8: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农业局给我们企业开具的关于采集、出售、收购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的行政许可证，权威认证，值得信赖。还有，这是我们的采集证，我们的松茸作为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采集的时候必须有采集证才行。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吃的是高原上的中草药，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

0: 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上了年纪啊，必须得吃营养健康的才行。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就让我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下乡的日子了。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清汤高粱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3: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绝对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4: 妈妈炒的青菜最好吃了，牛味十足，我还想吃。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促进肠胃的消化吸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1: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拌米饭很开胃，
9: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3: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

0: 和松茸薄牛肉，
1: 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薄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说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好吃。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三五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3: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薄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拌米饭很开胃，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两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就是
13: 纸上谈兵。
14: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5: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6: 就是没错，
17: 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8: 同学们，都回去吧，
19: 没什么好看的。
18: 同学们，
19: 回去啊，
18: 回去吧，都回去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20: 痛了！
21: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2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2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8: 还是很专业的。
2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3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持开心，这样能延缓他的生命，明白吗？

0: 咱们走吧。来，小心。哎，走。
1: 来，你们两个扶稳了啊。来，看着前面。

0: 三伢子，看你还行吧？娘，蛮好的，啊。来，不动，看这儿。
1: 站好啊！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2: 洗脚了，我来吧。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我来。娘，来。娘，早点歇着吧。哎，
3: 娘，那我先去睡了。
2: 子，对，
3: 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2: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3: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2: 哎，
3: 叫什么？
2: 叫开慧。
3: 多大了？18了。18，也不小了。要是再咱乡下，戏牙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2: 娘，您说什么呢？
3: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25、26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娘，
2: 这都是没影的事。
3: 以后再说啊。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娘，那叫法兰西。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
2: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
3: 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啊？
2: 娘。

0: 娘，您怎么起来了？啊，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信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2: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0: 娘，我来。
2: 哎，
0: 娘，我来吧。
2: 哎呀，
0: 娘，您可慢着点啊。
2: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0: 娘，您真没事啊？
2: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0: 哎。嗯，娘炒的真香。
2: 快去吧。
0: 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傻伢子啊。
3: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2: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出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的有逢人就嫁，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她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这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伢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端茶送水伺候她，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 最大的孝。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研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进校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准备啊，准备的怎么样啊？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好啊！
1: 书房，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徐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2: 徐特立老师，对啊，你忘了，徐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0: 走。
3: 陆志祥，别跑了，打死你！
0: 何老师，霍志，啊，准之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 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2: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

0: 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1: 是啊，是啊。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2: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3: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

0: 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丝绸，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2: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1: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2: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谓的呼声就想制约住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啊。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又没喝，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啊？

0: 娘，
1: 娘，
2: 娘，
0: 娘，娘，
3: 顺时儿
0: 你怎么起来了？
3: 哎呀，
4: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3: 你让那我把他那碗给我。
4: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3: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那碗嘛。

0: 爹，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0: 是啊，
2: 哎，我看看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哎，你好。
1: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4: 好的。
1: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4: 嗯。
5: 任之雄，嘉印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1: 这么快
5: 啊？
1: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加印1000份。
5: 好嘞。
1: 国亮，帮帮忙。
3: 哎，好嘞。
4: 任之，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6: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耳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3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6: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0: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7: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0: 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月游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

0: 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 醒脑，鲜参利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夏补阳，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

0: 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夏天用它泡酒补阳，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鹿油，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鲜参进补，4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夏吃参补阳，夏补阳；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鹿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

0: 啊，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入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 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

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唱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高级，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这说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攻击。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
15: 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之路，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唱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高级，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苏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好的，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嗯。
1: 任之秋，嘉印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
0: 这么快？
1: 啊，
0: 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嘉印1000份。
2: 好嘞。
3: 郭亮，帮帮忙。
4: 哎，好嘞。
1: 任之。
3: 这药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都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4: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1: 嗯，
4: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1: 嗯。
3: 润之，
0: 淑风。

呜呼无母，巨然而死，寿53，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亦皆复在，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保之何时旌旗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

0: 伯父的病怎么样了？昨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再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嗯。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
1: 一块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2: 哥，菜买回来了。
0: 怎么样？回来了？
2: 哎，哥，我来吧。嗯。
1: 商会那边怎么样了？
2: 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1: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2: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0: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
2: 那我们走了。

0: 书翁啊，
1: 润之，这是你交代我买的药，
0: 谢谢啊。
2: 哎呦，伯父，
1: 你病好些了吗？
0: 啊，伯父，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
3: 书翁，学联那边怎么样了？
1: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湘江评论第五期的稿子呢。
3: 我今天晚上再加加班，保证全部写完，明天呢照常开议。
1: 好。哎，润之，第四期被督军府的人抄走不少，你看第五期是不是多印一些？
3: 那就再加印2000份。他张静瑶爱抄，就让他抄去，看他抄不抄得完。
4: 润之兄，润之兄，督军府那边又派人来了，说是张静瑶亲自下的令，不许我们明天开抵制日货大会，否则后果自负。
3: 他张静瑶哪次不是这样？这个张督军除了派军税下禁令，还会别的什么呀？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莫管他。
5: 三牙子，你莫再乱折腾了。
1: 走，我们先走。我先走了。
4: 伯父他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哎，这还不是为润之担心吗？
3: 爹，那个张静瑶确实不是个东西，我们也是没办法。
5: 他是不是个东西，你以为我就不晓得？
6: 自从那个张督军来了，墨江省城了，就连韶山冲里的粮、银田市上的税，那一样不是翻起跟头的往上涨啊。是，多少人被他害了没活路，可那又怎么样？他是官，你是民，民不以官政，自古都是如此。
3: 爹，连您都晓得他坏，难道我们还任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吗？总要有人出来跟他斗吗？
5: 你一个教书先生，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
3: 爹，您莫上火。泽敏，去端碗水。
5: 三牙子，爹晓得，爹说什么你从来都听不进去。

0: 这回就算是爹求你了。你娘如今不在了，我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1: 爹，
0: 这是你娘给你做的鞋，她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顾上，只顾着给你拿这双鞋。可惜她到了也没来得及把这双鞋给你拿完，你呢到了也没能回来给她送个终。
1: 爹，
0: 你跟我答应的好好的，将是要去找一个安安稳稳的饭碗的吗？我还以为你总算是清白到了，不像从前那样瞎折腾，还蛮高兴的。只想我耽误了你的正事，可是我真是没想到你全都是在诓我呀。
1: 爹，我没有。
0: 还想没有？老子长了眼睛，这次来长沙我看得清清白白，你哪里是在教书啊？你这一天到晚的把全长沙的学生都归拢在一起瞎折腾，你却这么多人跟官家对起干，连督军都不放在眼里，你这是要造反呢？你这样是放在前朝是要掉脑袋的。
1: 爹，
0: 你容我讲完。我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了，下面的弟弟妹妹可都还指望着你呢。你再这么折腾，真要是惹出个祸，这个家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0: 戏，湘江评论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今天的大会也已经筹备好了，我就不去了。这是演讲稿，叔父，拜托了。
1: 润之，润之。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伯父的事情？
0: 过去我到处跑，去长沙，去北京，还要去法兰西。我想这样，想那样，可就是没有想过我的爹娘。我爹就是那个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会骂我、拦着我、管着我的人。我就一路跑啊跑，越跑越远。我爹以前是一个这么刚强的人，他每次打我都会很重很重。可不知不觉的，他却变得这么衰弱了。背着我爹上楼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我的背上是这么的轻。
1: 润之啊，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有他们，这也算是尽孝吧。
0: 我心里真的就一直有他们吗？我娘在家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是不晓得。可这半年我在长沙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念着我娘啊？不是，我有忘记的时候，我甚至了买好的药放在那三天三夜都没有寄出去。
1: 润之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
0: 我已经没有娘了，就剩下一个爹了。
1: 润之啊，你不要再说了，我懂，我懂。
2: 哎，哥，你回来了。
3: 哎，
2: 买的面啊。
3: 爹，上个月是您满五十，忙着看病，也没给您过个整寿。今天呢，我去买了面，咱们全家做长寿面给您补上。
4: 哦，补上，补上。
2: 好，给爹补个寿。
3: 泽民呐，和面。
2: 好嘞。

0: 哎，你们干什么？
1: 别打！别打！别干嘛？
0: 靠边！
1: 别打！
0: 来！

0: 您尝尝。
1: 润之兄，
2: 尝尝。
1: 润之兄，润之兄，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学联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0: 啊？那教育会评呢？
1: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3: 哎，等一下。
4: 哎，
1: 伯父，
3: 你是说你们学联总部被官家给砸了？啊？带我去。
1: 哎，爹。
0: 见光，见光。

任职，张静瑶派出了大刀队，冲到了教育会宾。 见人就砍，大会被他们驱散了，去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人被他们砍伤，血，到处都是血，全都是我们自己人的。

0: 三。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成立湖南各界区长联合会，长沙各界公认。

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日不把张敬尧赶出湖南去，我们就一日不罢休。

0: 满大街都是。
1: 是，省城上下到处都是这玩意儿。学生都罢了课，店铺全关了门，该收的捐税也收不上来。
0: 一个教书匠，还给老子翻了天了，都给我抓起来！
2: 麻烦你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4: 爹，您慢点。
5: 来，爹。

0: 今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哎，记得按时给爹抓药。
1: 哥，你放心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嗯，
0: 走吧。
1: 哎，好，走吧。

0: 喝点水吧。都六七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哎，老师，
2: 您放心，认真是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对。
3: 信，润之的信，润之的信，快看，
1: 他怎么样了？
3: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润之
2: 终于安全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0: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

0: 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
2: 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

0: 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1: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

分之百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苗先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15: 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
16: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17: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长乐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康康机
20: 用九方。
19: 玄武胶
20: 用九方。
19: 速效益
20: 用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

0: 我。
1: 老师，
2: 老师，
1: 老师，
3: 您放心，润之这么有办法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
1: 对。
4: 信，信，
1: 润之的信啊，润之的信。快看，
5: 他怎么样了？
4: 爸，他没事了。信上说他们已经离开湖南，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1: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就终于安全了。

0: 还生着病，
1: 办父老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撤换残暴不仁、为祸三湘之湖南督军张敬尧，恳请徐世昌大总统、
2: 靳云鹏国务总理
1: 体察民意，予以接见。
3: 润之啊，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4: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国门，去追寻真理，探求另一条出路的原因。

0: 怀中平生，所收学生以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为蔡和森、毛泽东二军而已。
1: 爸，您歇会儿吧。
0: 让我歇完。

吾今郑重于君，此二子海内人才，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中国，必先重此二子。

0: 我是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让开智去吧，我还有话跟你说。
1: 你少说点儿。啊，走。哎，润之兄，
2: 开水兄，
1: 老师睡了吗？
3: 啊，没有呢，快进去吧，我寄封信。
0: 哎，开会啊，爸爸知道你喜欢上了润之。 今天想跟你说的是，你和润之的事。爸，润之是大才，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他的惊天豪情、绝世抱负，都是我生平之所未见。能教出这样一个学生，是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爸。
3: 说完，没有比我这个当老师的更了解润之的。他心太高，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太大太重，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
0: 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开辉啊！爸爸只是希望你将来……爸爸，
3: 爸爸不需要你的回答，只是想提醒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要好好想清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0: 开会，我就猜到你到这儿来了。
1: 开会，站在那儿别过来。
0: 我去了您那儿，听说您一晚上都没回去。
1: 开会，你别再往前走了，这儿的冰块塌了，你不像我，你不会游泳，这样太危险了。

0: 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毛泽东早期的人生导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的老师脸上的微笑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读师范，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中国之未来去寻找答案。 现在，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前路漫漫，更多的艰难和困苦还在前方，而我们又能否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否在未知的将来与水尽山穷之中重新坚强？

0: 要不要我去拍份电报，把大哥叫回来？
1: 不用了，去把族长和族里的长辈，还有学堂的先生都请来，我有话要说。把侧堂和侧剑也叫回来。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杨昌济逝世六天后，毛泽东之父毛宜昌病逝于韶山。

0: 钱先生，是我，润之。哎呀，先生，润之啊！哎呀，润之啊！哎，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两年过了啊。
1: 是啊。
0: 哎，来来来来。 当初啊，北洋政府给我安了一个违反保释条例，擅自离京的罪名，要不是守上护送我逃出北京啊，恐怕又要麻烦你写第二篇营救我出狱的文章了。<笑>
1: 自从上次先生虎口逃生，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呢，
0: 为了送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
1: 到了上海，这才有机会能够面见您呢。
0: 来得好，你要不来啊，我还真的去找你呢。<笑>坐。
1: 哎。
0: 你知道吗？这半年来，我虽然身在上海，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了我这两只耳朵了。
1: 先生说笑了，
0: 我可真不是说笑话。你那个平民通讯社舆论做的是铺天盖地啊！一介布衣把个张静饶一省督军骂得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呀，了不起呀！<笑>哎。 听说，曲章之事颇有眉目了。
1: 哦，陈先生，驻军湖南的两个旅长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已经派代表到了上海，和曲章团谈判。
0: 哦，
1: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英美财团可以提供军火和财力的支持，他们就愿意退出。

0: 湖南，通电反张。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哎，你这个秀才可不得了啊，硬是要把一个兵头子给掀下马喽！来，喝茶。胜利在望，怎么反倒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啊？
0: 我倒是不觉得这是什么胜利。
1: 哦，说说看。
0: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了再多的民众，他张静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真正打垮张静尧的是军阀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上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所以啊，尽管张静尧要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为之困惑，想向先生请教的问题。
1: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国之基本在于民众，你相信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但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而现今之中国，外则列强亲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啊。这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
0: 那先生的意思是？
1: 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0: 您的意思是说革命？
1: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四万万同胞带来和平，迎来新生，这才是现今中国该走的道路。
2: 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0: 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实也必须有人去研究。更何况，当今的中国还有很多亟待要做的事情都是不等人的，总要有人先留下来，切实地做点事情。我们呢，就算彼此来个分工，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的事情他们去做，研究中国现实切实做事的责任我担起来。我想啊，他们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1: 好，就那么定了。回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
3: 组建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
1: 就交给你了。
0: 好，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哟，不知不觉天都亮了啊。认识啊，我太开心了，我怎么觉得我们谈了一晚上还没有谈透呢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谈谈啊。
0: 好。
1: 哎，我丑话说在前面啊，钱没有一分，人没有一个，能不能白手起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组织，就看你这个光杆司令的本事了。
4: 谢谢。

0: 请放心，只要主一针，不怕没有人。
1: 心里的迷惑都解开了，再看这清晨破晓，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呀？
2: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啊！
3: 1920年6月，因吴佩孚、冯玉祥倒戈，张静尧逃离湖南。7月，谭延闿率湘军收复长沙。
4: 大帅，一个区区的区长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
5: 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屈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韩延凯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凯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凯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凯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凯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0: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有劳了。
0: 兹聘请。
1: 慢。此次曲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青年才俊，正是我湘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兹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买包烟吧。
3: 不了，谢谢。
4: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张团
5: 妈。
4: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3: 哎，开会，我给你看样东西。

0: 陈党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医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响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0: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挠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张老师，五脏健康

0: 龙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

0: 睡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

0: 出现。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斩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想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椒酥酱这碗饭。
0: 那毛大主是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了。

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大哥，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
1: 子健，你还好吗？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啊，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0: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
2: 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1: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2袋谷子呢。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一头1年的牛犊，我还你头3年的；你那是2袋谷子，我还你4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我今天必须带回家。

0: 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
1: 这是易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大哥，就都交给你了。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
0: 一张不少。哎，大哥，你干什么？
1: 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附近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
2: 那我们呢？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
0: 好啊，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1: 泽民，坐。泽民，你怎么想？
0: 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
1: 那么，泽民，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 你20出头，泽潭、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0: 这
1: 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0: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1: 我还不知道你呀，打的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 工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这个好，大哥，那我呢？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
0: 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3: 大哥，我也想上学。
1: 来，子健，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 省城有一家崇实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
4: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
1: 好，等我们泽建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0: 嗯
1: 嗯，好。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0: 到了，哎，
1: 朝宗街56号，哎，还不错，
0: 行。
1: 嚯，哼，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哎，叔，啊，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家卤味店。
0: 哼，我说怎么有股味儿呢？<笑>你闻着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2: 是够大。
3: 可是书社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4: 这地方是偏了点儿，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3: 李荣，嗯，你是书社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1: 哎，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社剩下的全部资金，
4: 就剩下一块钱了。你们想想。 咱们办书社，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书的书款，能剩下这一块钱啊，算我易李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笑>
5: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嘛。<笑>
4: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啊。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5: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漂个一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漂一年半载的吗？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哎，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6: 就是，
1: 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4: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哎，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哎，
3: 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4: 就是，对，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 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艳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易立荣，你什么意思啊？
1: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
4: 可是，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嘛？
1: 哎。
5: 那怎么能行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1: 对，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哎呀，
4: 就算独树一帜，那有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1: 不行，
5: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1: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 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对。
5: 我同意润之的说法，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4: 嗯，
2: 我赞成。
4: 好。

0: 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1: 什么条件？你说。
0: 说吧。开门红。
2: 开门红？
3: 开门红？
1: 怎么才能开门红？
0: 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就叫开门红。
4: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0: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
1: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
0: 啊？
5: 来，铁证，
4: 好，哎，你过来帮我一下，哎，结实，哎，
5: 换一个，
6: 哎，好，修一修，修一修，
5: 来正点啊，
4: 那边啊，
5: 来，再往左一点，
6: 过来了，
4: 哎，好嘞，
5: 好了，好，
7: 放中心，对，
6: 哎，挺好啊，哎，
1: 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4: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0: 得了吧你，
7: 还有呢，
6: 哎，好，
0: 连个招牌都没有，贴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1: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0: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1: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8: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1: 嗯，哟，还有炮仗呢，
6: 你看，
8: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小了点。
1: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0: 哎，来，
7: 帮忙帮忙。
0: 哎，好嘞，让他点，来，
1: 小心点，
0: 退过来，
7: 远点，来，
1: 哎，哎，好，开张了啊！
9: 恭喜恭喜啊！
7: 谢谢你啊！
10: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1: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12: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1: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界，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1: 多谢谭省长赐别。
13: 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1: 来，
13: 往中间站，
11: 留下。
13: 来，
11: 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13: 好，好，
7: 好，好，
1: 您里面请。
11: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7: 好，
1: 谢谢你。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西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
1: 啊，
0: 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啊，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啊、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

0: 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成。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

0: 做交易就用九方指头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中泰证券的资深投顾白应杰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1: 嗯，大卫好，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汇景专线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小幅震荡调整，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表现较强。从板块来看，商业航天概念爆发，人形机器人板块集体走强， PCB 概念反复走强，光纤板块持续走强。下跌方面，电池产业链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05万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95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平盘报收，收报于4179.95点，深证成指微跌0.5%，创业板指下跌0.96%，科创50跌幅2.29%，恒生指数下跌0.87%。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637家上涨，1728家下跌，涨停有125家，连续三天超白股涨停，跌停有3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应杰，上次我们交流是很久了，一个多月之前啊，来到场内交流的话，那么上一次其实我记得你也是把行情和这个去年的四月份做了一个类比啊，当时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视角，也当时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再回头一看，它还真就是跟去年这个四月份走的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挖坑填坑的动作。当然当时可能预期没有这么的强烈，可以说市场的表现超出了你在一个多月之前的预期，这是很正常啊，因为这个外围的事件变化是波诡云谲的啊，它的这个很难去预料啊。但是来到现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还和去年四月去类比，刚才我也想了一下，其实严格来讲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其实去年四月份啊，行情把这个坑

0: 填上的那一下之后呢，还是整体的情绪相对稳定的。你看那个成交额呀，也没有出现大幅的放大，它是其实是在底部接了一个量换手之后，然后就是缩量在往上走，走到坑口附近之后，这个市场就自主的在坑口位置其实是震荡了一段时间才继续往上走。但是目前的这个情绪不像去年四月，应该说比去年四月在这个相应的位置要更加的热烈一些，更加的强不强，能不能比当时走得更有延续性咱不知道，但是是更加情绪热烈的。这个可能更类似于什么呢？更类似于我们经历的去年年底到今年元旦之后的这个挖坑填坑的这一块的感觉。那么当然了，这个短期之内呢，昨天可能大家以为今天上证指数这个前期高点这个离得很近了啊，可能就直接拿下了，但是还是外围事件又有一些反复的变化啊。
1: 对，
0: 那我们市场呢也在关前踟蹰了一下啊，但是你说这个调整吧，很多朋友说这也不吓人呢，是吧？这个指数上连五天均线也没踩，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个股的涨跌家数上呢，今天还是涨家数远远大于跌家数，这跌这个调整还调出了更好的赚钱效应，这让大家更上头了。不过细化的来讲的话呢，其实今天在市场的结构上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其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聊。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很顺理成章的市场要马上就会突破前高，然后就会进一步的加速，先听一听你的看法。
1: 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向上突破啊，应该正常情况啊，那下周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啊。那实际上我觉得最近的确啊，如果光看指数的话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五月回来之后直接一个跳空高开，基本上是把前期的一个小平台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中证一千它的这个平台突破的缺口的信号相对会更强一些。那么从主板的运行来看，我觉得短期的这个波动或者是说短期的回踩，实际上最近是在日内完成的啊。从昨天吧啊，这个盘面实际上我们还是会看到冷不丁的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快速的一个回落，包括今天实际上在上午临近中午收盘前啊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快速的回落，而且这一段的回落应该来讲大小盘还是同步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在筹码松动和换手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回升的状态，也就意味着市场的一个承接力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从成交量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目前的这个量呢还是属于相对比较温和的。我记得当时在那一波挖坑的时候，三月份相对低位的这个成交量大概在1.6万亿最低的时候，那么现在基本上重回了3万，也就意味着经过了业绩的这个披露的尾声之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啊伴随着外围的不确定事件开始有一些明朗化了之后，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个加速回流，或者是说有一个风险偏好明显提升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对于五月份的这个行情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实际上我从四月的中下旬开始，虽然之前没来节目，但是我们是电话连线的，
0: 没错。
1: 对，
0: 这个回顾一下最近的一次连线是在4月24号。
1: 对，
0: 其实那也是上涨途中这个上一次调整的这么一个开关的时候。
1: 对，
0: 那么那一次其实你给的观点就已经是跟市场的节奏顺应起来了。
1: 对
0: 啊，你是认为调整是介入的这么一个机会，现在回头看是完全正确的啊。
1: 对，
0: 其实我还正想 Q 这一块呢，你自己就提到了。
1: 对，
0: 那其实呢我就想问问你，那你所谓的这个现在你认为不用这个不需要担忧，那么是否会有一段类似于当时的，因为你自己提到了这个四月底的这一下的调整，会有当时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调整吗？还是可能比当时会来的调整的更不明显更加的强？
1: 对，如果我觉得就是说至于调整的这个空间的大小和幅度啊，那实际上从交易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下来的空间适当回的多一点，或者说破个五天均线啊，那么
0: 希望是一回事。
1: 对，就对，就是至少能够给到场外在这一段不敢有回流的这部分的这个资金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回补或者是说上车的这样一个点吧。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大这个担心啊。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

0: 重要啊，这个咱们看红雨也不用担心的这个原因之下，还是处于我们现在整个上行的驱动力，我觉得和九二四以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这个变化我今天也是带来一个基本面的这个数据图啊。那么我先给管理，我觉得整个上行的驱动力从九二四以来，我们觉得当时主要还是以流动性驱动为主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尤其是整个年报啊，包括一季报的这个数据披露之后，那我觉得啊，未来要真正开启三浪的行情的这个主升浪，那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基本面所驱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基本面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善和回暖的。那么重点还是去看两个数据啊，第一个是我们的工业企业的一个收入的这个增速。那么从图上可以看到，很明显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小拐点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图当中。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总需求当中，重点还是在啊出口的这一块的一个高增长。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啊这个数据的这个回暖的迹象。那么跟我们上市公司包括行业它的一个基本面的这个驱动上涨的关联度，主要体现在我们说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它的一个增速和我们的 PPI 也是保持一定的增长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做节目也聊到过，就是说数据回暖啊，经济回暖，我们重点看两个数据，一个是 CPI， 一个是 PPI。 那么 CPI 实际上应该是早于我们这个PPI， 将近有一个季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啊回暖的这个迹象。那么 PPI 数据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最新公布的由负开始转正了，原来是下跌的这个速度开始收窄啊，连续五个月收窄。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拐头。那么一旦说 PPI 的向上拐头，包括我们看到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增速上行的话，那么反馈到我们市场的这个盘面的这个表现，实际上就是我们说企业它在盈利这一块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回暖。那么之前我们说整个行业的这个企业啊权益来看的话，按照去年啊规模净值这个增速实际上是负的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企业端在利润方面有的可能都是增收不增利的状态。但是从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目前我们看到数据来看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么这个改善对应到我们市场角度来讲啊，基本上像前几波啊，比如说2001年、2006年啊，近一些的话啊，2016年包括2021年都是同步出现了我们说啊企业利润回暖 ，PPI 同步回暖，随后市场行情基本上都有一个啊不错的一个向上的啊主升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大概时隔有9个季度啊，这个之前我们说经济是处在一个 L 型，行业结构是 K 型的一个复苏，但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拐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真正要走出说这个上行的这个主升浪，这个驱动必定还是要靠我们整个基本面所驱动的。那么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拐点的这个来临，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迹象。那么从大的一个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啊，我今天也是带来一个季度的这个结构图。那么之前我们看到上行趋势的这个反压实际上没有有效突破，但是从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啊这根 K 线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实际上是有一个进一步有效向上去突破的这个迹象啊。但未来整个结构啊伴随着我们基本面驱动的这个震荡上行啊，结构也会走得相对比较啊这个循环往上，而不是说像前两波行情出现这种这个快速拉升式的啊，我觉得还是能够缓步前行啊。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的话，实际上相对啊持筹也好啊，各方面的这个交易好像会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对，
1: 好，其实这个基本面的看法尹杰不是第一次提啊，
0: 对，
1: 之前其实就也提过，当时我就说了，影杰其实对于这个基本面的跟上的时间点，其实是我交流的各位嘉宾里相对比较乐观的啊。
0: 对，
1: 现在呢确实有一些高频的数据啊，有初步的这样的一些端倪和迹象，当然现在大家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我在这个争议的时候，影杰还是很坚定的认为，
0: 对，
1: 对于经济基本面的信心，我还是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复苏到底是结构性复苏还是全面性复苏？
0: 结构性
1: 啊，是结构性
0: 还是结构性
1: 啊？那么热点还是结构性热点？
0: 对，因为这还是跟我们整个产业它的一个迭代和就是说产业发展的一个周期有比较大的关联。
1: 那为什么它能带来整个市场的一个主升浪？结构性的复苏为什么能带来整个市场？
0: 因为如果光是看指数的话，指数的话，我们觉得因为现在一些这个头部的这个企业占到指数的这个贡献比较多嘛，那么他们一旦

0: 头部企业带到一个领涨作用的话，那么对于指数的这个贡献度相对会更大一些。
1: 哦，是这样。好，那我们后面再进一步观察吧。我再问一下眼前的几件事啊，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时间节点上，下周因为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可能是国际关系相关的事件，
0: 对
1: 啊，有可能在下周去落地。那么很多看节奏的这个专业人士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当成一个点，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在这个节点之前有可能要调整，在之后再观察或者怎么样。你的这个走主升的这个时间节点是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吗？还是说跟这个节点有关系吗？短期这个节点会对于行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基本面跟这个短期关联度不大啊，
1: 没有关联，
0: 还是对，还是偏这个我们说的时间性驱动。
1: 所以你刚才的那个主升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我觉得是在季度的这个结构上，慢慢往上再开始。
1: OK， 那我们就说这个事件对于短期市场的节奏会有影响吗？就你刚才说，短期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是可能这个很快又会向上。
0: 对，
1: 那要等待这个事件落地吗？
0: 我觉得不必特别在意吧，啊，
1: 基本上是没有影响。
0: 对，我觉得本身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的观点是，实际上我们是偏主动权的那一方，实际上是偏多的。
1: OK， 那也就是说短期基本上没有什么调整。
0: 对
1: 啊，好，那就是继续震荡上行，这其实是影杰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判断。那么震荡上行，市场的结构上会发生变化吗？我从两个维度来看啊。那么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上一次你连线，4月24号那一波调整，其实带来的一个结构性明显的变化。你从这个热点上，其实就是有一些二线热点晋升，这个超越了前期的四月的一最强的热点，就是海外光这一块，是国产算力这些二线的超过来。你如果从这个指数的细分构成来讲的话，就是科创板、科创五零指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反超了创业板指数的表现。但是从今天来看呢，其实一个调整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科创板、科创五零指数，或者我们说半导体板块以及其中的一些权重股，其实调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四月底以来的这种结构变化会再一次生变吗？
0: 我觉得会有变化，因为这一段以科创五零为例，或者是说这个说的更直接，半导体为例，实际上它涨的驱动因素有两段。第一段从四月头上开始，半导体芯片上涨，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内部自身的一些业绩确定性所带动的增长。第二波的话还是海外映射。那么从短期的这个期权资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以科创五零为例，实际上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定分歧，
1: 会有分歧，有
0: 可能，对，会有调整。
1: 那结构上谁会走，谁会更强？他如果走弱了，谁会顶上来？
0: 就看那个，就是说主线当中之前的那个光还能不能接力，因为他们两个关联度，我觉得主要还是以景气度为例。但是到了五月头上，我觉得整个市场的热度应该会切到前期热点的补涨，但未必是行业景气度。对。
1: 哦，也就是说，可能有其他的热点，未必是这个科创五零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些东西，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我们前期把这个国产算力、半导体算是二线热点，那你可能认为可能有位置更偏低一点的东西啊，
0: 是
1: 有可能会接力到它的位置。那一会儿我们就从结合你的操作建议来去谈吧。然后时间有限，但是我必须问一个问题，你简单回答我。今天有一个明显现象，微盘股是今天开始突然一下子走强了，或者我们说今天其实白线和黄线在各个细分指数，主板上证指数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科创五零指数也好，科创板指数也好，其实都是黄线大幅的在白线之上的。这个现象其实之前是没有的，而这些可以说这些这个微小盘的个股在前期是相对来讲偏弱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互换，它是意味着接下来昭示着有一段可能就会变成这样的风格，强弱关系会有一个转化，还是说可能它意味着前期就是市场有一些疲态出现？你怎么理解？
0: 我觉得是一种转化，
1: 就是有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0: 对对。
1: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这个影杰具体的这么一个操作建议。我们下面先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苏兆博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那本周以来呢，我们多次跟大家强调了量化交易对我们目前 普通投资者的影响。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发现市场呢反反复复啊，操作难度非常大，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这个 A 股市场，同样影响着股价。说实在的，这只无形的手是谁呢？就是量化交易。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强调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适应当下的市场环境，我们连续的分享了量化交易的系列课程，让我们普通投资者能够更好

0: 好的认识量化，了解量化，了解你的对手，我们才能做到百战不殆。分别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十大股票量化交易策略手册，第二个呢就是高频量化策略认知教学手册，非常有价值的两份学习资料。现在呢同样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领取这两份学习资料了。当然了，今天呢是我们量化交易教学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接下来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坚持听到最后。今天呢我们结合前两节的课程内容，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防量化。量化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完美的，它同样是存在着缺陷的。第一呢，量化交易非常依赖历史的规律，很多的量化策略呢都是建立在历史会重演的基础之上的。第二，量化是惧怕无规律行为的，如果你的交易跳出了他预设的框架，那么他的这个决策，他的策略对你就无效了，对你就很难形成收割。第三，量化是没有办法理解市场中的黑天鹅的。那么总结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接下来的制胜的关键是什么了吧？总结一下，制胜的关键，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改变我们常规的交易行为。好了，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就要说了，那说的简单，那到底怎么做呢？别着急，我们来聊聊方法。说到这个高频量化交易策略的核心呢，它通常是利用了我们散户的行为弱点，通过造成这种短期的波动获利的一种行为。那平时呢，我们在盘中经常会出现情绪的波动，哎，看到量化订单造成抢筹或者抛售的假象，诱导我们普通投资者追涨杀跌。第二一点，触发条件单，精准打击技术点位，触发散户追涨或者割肉，从中获利。第三，量化利用信息差，在新闻发布之后毫秒级完成交易，留给咱们散户的机会，说白了更多的就是陷阱了。来看看这个例子啊，某家上市公司快要收盘前被量化程序多单买入，瞬间拉升突破10元关口，引发了散户的情绪的高涨，散户开始追高了，随后呢被快速砸到了9.9元，次日低开，散户被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散户常见的心态。一方面看到这个股价尾盘开始拉升了，情绪开始高涨，出现追涨的这种行为。第二呢，量化呢通过这种散户追涨的行为触发了条件单，精准的狙击了10元的关口，紧接着利用时间差和信息差几分钟完成了操作，第二天低开直接套住我们散户朋友。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规避这种被量化收割的行为，降低操作频率是普通投资者防量化反收割的起点。好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个一二三了。那么对于防量化呢，方法有很多，刚才也只是冰山一角。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在未来的投资中能够识别量化，防止量化，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次整理了一份关于散户反量化六大规则的实用教学手册。好，现在呢领取方式非常简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第二点，防量化认知的第二课，哪一类公司啊容易被高频量化所影响？一个就是盘子比较小的，第二呢就是纯情绪炒作的，根本不看业绩的这样的品种，第三就是流动性特别差的，买卖困难的，这些东西经常会被量化所利用，成为首列的清单。我们要尽可能规避量化爱吃的那些股票。那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关注它啃不动的那些股票。今天在节目中，因为时间有限啊，这个六大防量化规则没有办法在节目中给大家做一一的讲解了。最后呢，我们也是把防量化的方法和思路总结到了一份文档里面，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散户防量化六大规则实用教学手册。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可能做不了量化，但是呢只要学会以上六大法则，我们就可能有效的去规避量化的狩猎区。希望这份学习资料能够帮到大家。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这份六大防量化交易手册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对于苏兆博这份兴趣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呢，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啊。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进入操盘导航，来，
2: 金恒正善，匠心笔。

0: 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
4: 好，影杰的大盘观点呢，其实是认为整体市场的调整可能在盘中就能消化这个分歧啊，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从热点上呢，其实你是认为会有一些补涨的板块出来带动市场的这么一个情绪。
5: 对，
4: 那哪一些是你比较看好？
5: 我觉得补涨的，我先排个序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机器人概念，那么第二个是商业航天，那么第三个是 AI 下游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软件服务啊、传媒娱乐啊等等。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机器人这一块，那我觉得就是说要符合我们说题材的这部分的这个补涨，首先就是两个点，第一它是题材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在四月底那一段，实际上整个还是被动的跟涨，但一旦到了业绩披露结束之后，那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回暖之后，实际上对于业绩这一块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所以市场但凡有一些这个消息面这个利好，实际上就能够形成我们说市场的这个补涨的这个合力啊，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以这个题材啊为主。那么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还是一个资金的这个驱动。那么这个资金的这个驱动，我觉得题材的这个补涨它会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性就是之前实际上是得到过市场的一些资金的这个聚焦这个关注，那么这部分资金啊，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啊偏短期的，或者是说偏风险偏好比较高的，那么才愿意说啊重新回流到啊这个之前有这个啊被这个集中热度或者是说啊集中推高炒过的这部分的一些方向，那主要是从这两个维度那么筛选的。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就刚刚提到的这个机器人这一块比较符合，而且说实际上从消息面的这个刺激来讲的话啊，最近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映射链实际上一直影响着我们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光纤也好啊这个后端的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像都有一定的关联度，那么最近还是和这个海外我们说擎天柱机器人的这个量产有比较大的关联度，而且不仅是海外啊，国内我们也看到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应该是机器人的一个量产这个元年啊，但从交易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看机器人是从四月底左右开始的，那么这一段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加速度向上啊，那么短期会比较接近左侧的这个平台，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一波就结束了，那么后期回踩下来之后，我觉得整个热点的这个补涨会进入到一个轮动。那么今天下午轮动到的第二个板块，实际上就我说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应该来说是有一个接力啊，所以我觉得商业航天未来也有一个补涨的这个机会点在。对，
4: 好，那关于商业航天以及更多的补涨机会，我们放到节目最后再来请一杰跟我们分享，好吗？那我们下面要进入短线风口了，要跟长线风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6: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缩量的强势整理。我们说，在市场接近4200点这样一个位置啊，进行一番震荡整理是完全有必要的。那么其实呢，也给了我们投资者新的重新逢低关注市场的机会。那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人形机器人板块抓主线的投资干货技巧。我们来看看相关案例品种的表现。第一家案例公司，它是人形机器人的丝杠供应商，之前呢就出现了非常漂亮的三线金叉形态，今天强势上涨10%。第二家作为人形机器人减速器的供应商，昨天出现一阳穿三线的标准形态，连续两天累计涨幅达到了20%。第三家也是人形机器人减速器的供应商，之前呢也是出现了一阳穿三线的标准形态，今天呢是持续上行，涨幅达到10%。所以说呀，按照我们的这一套干货技巧，相关案例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那么面对人形机器人板块后续的投资机会，那么我们这份人形机器人抓主线之六大游资干货技巧的资料啊，对于大家把握后续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了。我们这份干货技巧啊，包含抓主升浪的三大技巧，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那么除了板块方面的这些干货技巧之外啊，我们把握科技主线的结构性机会，更加关键的是理解分析。

0: 戏主力的资金行为。我们还是拿人形机器人指数来举例。近期啊，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指数是五连阳的强势表现。那么今天呢，有超过6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5%，但其中呀，仍有不少的概念股近期表现弱于板块指数。如何把握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当中的强势核心方向呢？分析主力资金的行为就显得相当重要了。我们知道主力资金的行为啊，往往跟散户是相反的。通过分析主力资金的动向，我们可以更好地洞察市场走向，把握热点的核心方向。但是主力资金的偏好啊，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套动态的综合的评判体系。那今天啊，我们就通过主力建仓、主力洗盘、主力试盘、主力拉伸、主力出货这五大维度来为大家分析主力的资金行为。那我们这份分析资料啊，还包含了多个实战案例的技巧分析，帮助大家更好地运用我们这份资料，并且呢，还为大家整理了一份五大行为的判断口诀。那这五大分析技巧和判断口诀啊，都为大家整理在我们这份《机器人抓主线之主力行为分析技巧》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从五大维度方向来分析主力资金的行为，那在配合之前我们的抓主升浪三大技巧，就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一轮机器人的主线行情。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相关的案例为大家讲解，哎，我们这份五大维度分析资金行为的技巧如何来进行更加精确的运用。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主力出货案例的分析。通过这张分时，我们可以发现主力在出货时的核心特征，一是高位炸板或频繁的炸板，而且呢，炸板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同时炸板后的下跌幅度超过了3%。如果出现以上的特征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主力已经有了出货的行为。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后续的走势如何呢？我们在判断出主力高位炸板开启出货之后，这家案例就开启了持续的阶段性的调整。那么除了出货，我们更应该关注主力吸筹的特征。同样从这个案例的分时图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分时图啊，主力资金是边拉边洗，走势呢呈现锯齿状的拉伸形态。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全天走势基本都保持在均线之上，而且从成交量来看，拉升放量调整缩量。那我们在分析出主力正在低位吸筹之后，后续的走势如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支案例就开启了相当可观的主升浪行情。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仅仅给大家举例说明了主力资金建仓和出货的技巧。那我们这份资料啊，实际上是从五大维度来分析，分别是建仓、洗盘、试盘以及拉伸出货。那我们这份分析资料啊，还包含了多个实战案例的技巧分析，帮助大家更好地运用我们这份资料，并且呢，为大家总结了五大主力资金行为的判断口诀。那么核心的内容呢，都在我们今天这份《机器人抓主线之主力行为分析技巧》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
1: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

0: 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连接价值，共述未来。生源科技黄石有限公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好，电视机前对于常建峰的资料感兴趣的朋友，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呢，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汇威视每天晚间每个交易日啊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蒋一凡，听一听他的市场观点。一凡你好。
13: 好的，主持人，市场在经历了四连阳之后出现短期的盘中震荡，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并且本周呢，我觉得市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数是需要重点关注一下的，就是科创板综指。这个指数已经正式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也就是说确认科创板它已经正式进入了牛市，甚至比创业板还要更领先一步。因为现在创业板距离2015年最高点4037点，其实还有大概5%左右的空间吧。因此呢，科创板它其实是第一个确认已经正式进入牛市的一个分类指数。那么它有了示范效应之后，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的拉动效应应该都会非常的明显。那从板块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市场目前的主线还是在围绕 AI 硬件这个产业链而展开。前期的像光通信设备，以及本周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芯片半导体，其实都是 AI 硬件衍生出来的这些细分板块。那么在今天周五出现盘中震荡啊，这些 AI 硬件板块品种都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啊，但是呢，市场也有一些新的热点能够承接得上啊。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是商业航天还有机器人，当然机器人已经露出了那个五连阳啊，走了五连阳。但是呢，只要你市场有热点啊、一直有热点板块能够不断的轮动，那么对于市场人气的延续，对于趋势的延续，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那总体呢，我觉得从短期市场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还是会保持震荡上行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从年报季报里面去挖掘一些高景气的方向的话，那我觉得还是 AI 硬件。芯片半导体啊、然后呢再加上电池这三个主要的方向为主啊，作为科技成长来讲，那还有一些潜在的有补涨空间的板块，我认为像周期里面的有色啊、这个应该也是有补涨空间的，因为季报表现本身就是比较好，但是呢在本轮行情当中呢其实一直都是没有怎么太大的表现过啊，这个我觉得是有补涨空间的。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好，尹杰刚才说这个轮动补涨的方向提到了商业航天啊，
14: 对，
12: 它商业航天实际上这个位置也不像

0: 这个机器人这样的相对偏低啊，其实它就或者我们说累积的涨幅其实比机器人要稍微大一些啊，阶段性啊，
1: 对，
0: 它还有多少空间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至少结构上来看的话啊，这个要去左侧的那个平台的这个小高点啊，就是短期的一个小的一个目标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我觉得补涨的这个核心点实际上还是在于事件和消息面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驱动啊，暂且我们说过了业绩真空期啊，先不用那么去在意说啊上市公司的一些业绩情况，因为过了那个点了，市场的风偏回来了啊，这个整个这个热度也回来了，成交量也回来了，所以更多的还是去选择说前期啊得到资金关注的啊这部分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的这个细分好公司吧。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去选啊跟卫星相关的啊，包括说这个海外映射链的 SpaceX 相关的，那么以及说在太空算力啊这当中实际上也会有啊比较明显的一些补涨的这个预期啊，以及空间，尤其是说部分的这个太空算力它可能不像商业航天板块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加速的这个放量上行啊，那么距离它前期的高点的一个空间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空间预期点在的。那么伴随着五月份吧啊，实际上如果大家去关注商业航天一系列的这个消息面这个催化的话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每隔10天左右啊就会有一个啊重大的这个催化啊，这个催化无外乎我们说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卫星的这个发射也好，包括回收也好啊，基本上从五月的上旬啊到中旬再到下旬啊，每隔这个10天一个时间段都会有这个有关商业航天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消息的催化。那么随后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港股也有一家真正的跟商业航天相关的啊一家 IPO 啊，应该说最近是刚刚啊这个获得。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岁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游。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0: 进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5: 哎呦，
6: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
7: 专效，
6: 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
7: 专效，
6: 专业呵护肤质净爽。
8: 晚上好，告别了这场降温雨后，接下来又将开始书写晴朗升温的篇章了。预计今晚恩施局地仍会有短时小雨出没，其他地区多云为主。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气温走高。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25-26度，后天全省在27-32度，到了大后天30度的区域覆盖省内大部，部分地区或将触及34度。农时农事专家支招，水稻一代二换民防治。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到晴，16-25摄氏度；宜昌多云，16-26度；襄阳阴天，18-26度；恩施多云，15-26度；十堰多云转阴天，15-29度；荆州多云，16-26度；荆门多云，17-25度；随州多云，14-25度。孝感多云到晴，14-25度；咸宁多云，16-26度；鄂州多云到晴，18-26度；黄石阴天转多云，15-26度；黄冈多云到晴，17-25度；天门多云，17-26度；潜江多云，16-25度；仙桃多云，18-25度。圣农架多云，10-18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8-34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0-36度；西藏山南阵雨，5-1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酒好新酒，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有关工作；
0: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
1: 东风汽车1至4月销量同比增长7.5%，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学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博雅讲席教授王博做专题辅导报告，孙伟、鞠朝晖、吴海涛、盛月春做交流发言。王忠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引领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准确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个政治保证，坚持两个结合这个根本要求，坚定文化自信这个内核力量，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个重要路径，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湖北力量。王忠林强调，要突出学以致用，加快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统筹抓好学习、研究、宣传工作，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双向贯通、互促共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忠林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凝聚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完善文化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培育造就一批名家大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提升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支撑。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学习。
1: 5月7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有关工作。
2: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遵循现代金融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

0: 以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和改革举措，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加快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关键支撑，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李殿勋强调，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要着力解决好谁来加、加什么、怎么加三个关键问题。一，要聚焦解决谁来加问题，着力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供给体系，以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为载体，坚持政府引导、金融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思想原则，系统重构股权投资引导体系、债权融资增信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募资培育体系，加快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工具，持续提升科技金融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二，要聚焦解决加什么问题，着眼高效精准匹配金融资源、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通过科技金融加科技研发、加成果转化、加产业培育、加人才保障，更好地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赋能。三，要聚焦解决怎么加问题，着力构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推进机制，着力重塑科技金融全周期、全业态、全链条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供给产品，着力完善集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梦多功能于一体的人才、科技、产业、金融对接服务平台，着力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新型分配制度、国有三资管理、数据资源共享等配套改革，努力为实施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创造优良生态。李殿勋要求，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加强专业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完善实施方案，推动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早日落地，早见成效。省领导张文兵、陈平、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正宇，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参加会议。
1: 昨天，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
2: 这里是花湖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库，在我身后是一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音767货机，已经完成全部的通关手续，正式进入维修流程。这是花湖机场迎来的首架进境维修飞机，也意味着花湖国际机场境外航空维修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承接此次首单业务的湖北顺科，由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与顺丰航空强强联手打造，拥有花湖机场目前唯一的专属维修机库，这里可以完成飞机的维修、定检等深度检修工作。
2: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工程师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进行更换，这是每架飞机飞到一定的公里数后会进行的一次检修工作。像这样的大型部件更换，需要团队具备极强的资质能力、团队技术以及备件供应链的能力，这也是花湖机场吸引外籍航司停靠的底气之一。
0: 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17机库项目自2025年8月投产以来，已维修定检境内飞机12架次。开展跨境航空维修服务，将吸引更多国际航司将花湖国际机场作为经停或基地站点。
3: 我们现在的能力呢，主要还是在飞机维修、大修定检这个方面。后面我们会有增加这个，比方说改装、客改货、喷漆啊这方面的这个业务的第二期的这个机构建设已经开始动工了。预期是明年7月要开始投产，有6个机库的这个规模。
4: 提升的不只是服务能力，还有货邮量。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行零关税。受政策利好，今年五一期间，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邮量同比增长50%。
0: 五一期间，来自非洲的咖啡豆、鲜切花、生鲜等产品陆续运抵花湖机场，经鄂州分拨全国各地。这得益于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输华商品全面实施零关税，其中咖啡豆产品关税最高可从30%降至零，水果、生鲜等产品也有8%到20%不同程度的降低。
5: 我们现在正在代理的进口咖啡豆，五一之前它的进口货量大概是在每一个航班50到70件，每一个航班只有1到2吨。到5月1号进口的一个航班，我们发现它的货量已经增长到了每个航班500到700件。 整个航班的载量可能是在

0: 15到18吨。
1: 今年5月1日至5月5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共往返非洲货运航班10架次，带动枢纽货量总计超过2万吨，其中航空货量超过1.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0%和17.4%。
2: 我们希望将花湖机场打造成非洲产品进入到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枢纽节点，把更多的非洲的产品通过集货运输到花湖机场。
3: 今年1到4月，东风汽车累计销售整车70万辆，同比增长7.5%，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1: 1至4月，东风新能源车卖出30.4万辆，同比大涨42.9%，自主品牌销售47.2万辆，增长26.4%，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主力。其中，蓝图销量稳居央企高端新能源第一梯队。新上市的泰山 X8 订单突破3万辆，东风奕派多款新车陆续亮相，前四月销量同比增长18%，市场布局进一步完善。
4: 整个交付效率目前都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到2028年呢，我们会扩展到20款在售车型，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1: 硬核科技是支撑销量的底气。四月，东风在智能座舱、车载芯片等关键技术上再获突破。全新天元智舱适配各级别车型，自研车规芯片实现量产装车。同时，东风与华为深度合作，全系自主品牌都搭载了华为智能系统，形成央企底蕴加科技顶流协同。
5: 蓝图汽车是少有的全价值链我都自主可控的，就我们的智能化，包括我们的智能座舱，都应该是领先的水平。
1: 依托五乡十随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东风持续深耕湖北本土供应链，新车上市更快，交付更稳。像东风奕派，超60%零部件都来自湖北本地。
6: 与旗下的零部件企业以及本土的企业一起研发，包括且不限于比如线控底盘、固态电池以及激光雷达的研发、生产和上车使用，将不断扩大我们本土供应商的比例。
1: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7号在武汉调研人才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战略人才力量10百千万行动，要向前一步前移政策关口，聚焦急需人才、高端人才、青年人才，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持续壮大人才总量，优化队伍结构，提升整体素养。要向后一步延伸政策链条，突出企业承载人才的主体地位，聚焦双创融合，强化高质量人才供给，构建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全省特色淡水产品小龙虾黄鳝产业链链长马国强7号在汉调研特色淡水产品产业链科技创新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照虾十条、鳝七条实施意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促进技术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搭建中式孵化平台，缩短从研发到应用的转化周期，推动淡水特色产品产业链转型升级。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文杰参加调研。
7: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武汉专场，介绍武汉全力打造5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努力在全省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的情况。
1: 发布会介绍，奋进15-5，武汉将在实践中重点抓好能级提升、创新引领、内涵式发展、改革破题、协同联动和民生为大等6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推进高质量发展。
8: 加快打造5个中心，力争到15末全市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扎实做好强河、撞川、联群3篇文章，高水平建设幸福武汉、美丽武汉。

0: 平安武汉。
1: 面向“十五五”，武汉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五个中心，现代化大武汉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奋斗目标，并按年度建立了任务清单。
2: 将规划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计划，突出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平台、重大改革四张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
1: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面向“十五五”，武汉目标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更高水平制造强势，推动全部工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8000亿元，占 GDP 比重稳定在27%左右。
3: 打造世界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高地，打造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两个万亿级集群，培育汽车、装备、软件、消费品四个5000亿产业集群。
1: 十五五时期，武汉还将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4: 将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引擎，高标准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高质量推进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高效能打造武汉滨江速畅大走廊，推进环大学商学发展带的建设。
1: 十五五时期，武汉还将深入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努力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5: 串联黄鹤楼、古琴台、南岸嘴等核心资源，打造世界水准武汉特色的一桥两山文旅新地标。擦亮跨年迎新、相约春天赏樱花、长江旅游季等特色文旅品牌。
1: 城市更新是武汉实现五个中心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武汉将聚焦四好建设目标，分类推进五类改造，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人民城市。
6: 计划到2027年完成既有建筑改造300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300个，新增完整社区173个，以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和经济发展方式双转型。
7: 支点建设，人才为本。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既聚焦向前一步吸引青年人才，也注重向后一步促进成果转化，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先说首站服务，在全省较大的高铁站、机场等城市门户落地，便能看到青年人才对接窗口，不仅有专人接待、政策解答，还能帮忙安排交通接驳。打开荆楚学子码小程序，人才政策、青年驿站等信息一目了然。湖北还鼓励各地送上见面礼，发放电子消费券、交通补贴券、景区体验券等。接着在哪落脚，湖北提供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的梯度住房保障，符合条件的求职创业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累计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享受最长3年的免租入住服务或租房补贴。与此同时，湖北将探索建立青年人才住房储备金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上学期间提前设立账户，毕业后来湖北工作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这笔钱就能直接激活转化为住房公积金。有了落脚地，还得有好工作。湖北每年将募集发布100万个就业岗位，省级层面集中开展才聚荆楚、共建支点大型招聘活动，全省每年开展招才引智活动3000场次以上。对于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湖北也全力支持，将大力发展艺人公司 OPC 生态社区，推动国企布局青年人才创业空间站，入驻项目可以享受最长3年工位免租、水电物业全免支持。同时，湖北每年还会择优资助1000个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此外，还将探索开发支持艺人公司的专属金融产品。工作顺心，生活也要舒心。湖北合理布局青年人才之家，有条件的地方还会提高生活补贴标准，同时也邀请大家参加楚超、舞网、汉马等文体活动，让业余生活多姿多彩。除了前端吸引，

0: 后端支持也是干货满满。未来，湖北将把企业人才入选人才计划科技产业领域的比例逐步提高至40%，每年组织10000名左右高校院所人才到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和咨询诊断，将企业等生产服务一线单位人才牵头承担省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同时，湖北还将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省内高校院所研发人员所有权或10年以上长期使用权。两项新政紧密衔接，构建起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服务发展全链条的政策体系，真诚期待天下英才来湖北追梦、筑梦、圆梦。
1: 今天，五创会车股产业创新大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武汉经开区举行，1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集中落地，2大离岸科创中心正式揭牌，车股正加速从整车制造向多领域创新链延伸。
0: 活动现场，车股亮出了全新发展活力，1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元领域，进一步拓宽车股产业版图。同时，正在筹备中的车股实验室以及武汉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中试平台、武汉超导智能装备中试平台揭牌，以一站式科创孵化服务为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 是希望把更多的免疫相关的这个治疗的一个全球最创新的一东西都引进到这个园区里面来。
3: 随着国家的这么一个大力的一个投入，超导技术装备的这个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借此时机与武汉的这个经开产投集团共建超导智能装备研究院，来孵化更多的这种成果，服务全国的超导的产业。
0: 汉川洪湖是车股产业创新大走廊的重要联动板块。今天，汉川车股离岸科创中心、洪湖车股离岸科创中心正式揭牌，通过跨区域协同发展，形成车股研发、周边生产的产业联动新格局。
4: 五一假期，恩施咸丰群众19小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商贩8000多斤苹果的消息，感动了全网。这两天，这个始于搭把手的凡人善举迎来了温暖的后续。鄂陕两地缔结温暖的山河之约，双向送出文旅大礼。
5: 19小时抢光8000多斤苹果，这份质朴的善意传回了陕西洋县，触动全城人心。5月6号，洋县喊话恩施，自今年5月7号起，一年内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恩施州市民实行免门票政策。
6: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珠黄之乡。
5: 同一天，一份跨越城市的甜蜜致敬再次刷屏全网。一位武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咸丰医护人员点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外卖备注里写着，请帮我一定送到脑科科室的护士站，并帮忙表达来自武汉市的敬意。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吉师傅病情已趋于稳定。得知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货车司机纷纷报名，愿意承担护送任务。
7: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5: 善意有回响，礼遇有回应。5月7号，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洋县所属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倡议发出仅3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
8: 在1分钟之内就有8家景区积极响应，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响应，优选了21家高星级的、高等级的旅游饭店来接待我们汉中市的父老乡亲，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5: 今天，陕西汉中再加码暖心福利，一年内全市30家景区对恩施州市民优惠开放，

0: 其中25家景区免门票。
1: 这车苹果的爱心接力和放大，最打动人的倒不是免了多少门票，而是陌生人之间的那份善良和暖意。恩施人并不认识那个来自汉中的货郎，看他遇到难处就买光了那一车苹果。汉中人念着这份情，宣布对恩施人免票一年。恩施人投桃报李，也对汉中人免票一年。你看，从头到尾没有谁认识谁，全是陌生人帮陌生人，陌生人感激陌生人，全靠一颗颗善良的心，将心比心。这事儿啊很小，但就是这些暖暖的小事儿，拼出了我们暖暖的中国。
2: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7号主持召开省总工会14届19次主席办公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紧盯头部平台、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群体，持续推进我的工会我的家品牌建设。由省红十字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暨10届爱的灯火红十字故事会7号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杨玉华为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彰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颁奖。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一季度，全省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56.98万件，同比增长63.71%。欢购荆州购车补贴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消费者在荆州市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8万元及以上新车，可根据发票金额享2000元至5000元不等消费红包。昨晚，湖北广电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十堰云溪，通过文艺加互动式理论宣讲的形式，展现云溪县红25军长征足迹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推出数字互动展区，展出 AI 剥虾机、无人物流车等智慧科技，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

0: 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

0: 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键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

0: 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1: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七八分成熟时，收割机就

0: 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1: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2: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5: 我

0: 如今高氏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3: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月月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
6: 李雪梅，十九。
7: 下一个于红，三十。
8: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7: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4: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0: 你做的啊。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啊，国庆家的吴倩儿。啊，
1: 于红，赶超媳妇儿。啊，
0: 啊，对对对，见过见过。以后常来玩啊。嗯嗯，好嘞。嗯，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1: 啊？我做的啊。
0: 好，我尝尝。嗯嗯，完了又糊涂了，糊涂点好，省得遭罪。哎，比翼哥去哪儿了？
1: 听说下去了。
0: 下哪去了？
1: 证券也没说呀。
0: 你说这事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1: 通知了吧，我也没信。

0: 基本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3天以后。
1: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2: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啊。
0: 好的，知道了。
3: 好，过。
4: 好，过了。
3: 公务员准备下岗，
4: 快下下种服装啊！
1: 你们不早说，这我们还是去呢吗？
0: 周荣浩。

0: 老板，哎，叔，哎，
1: 小公主，怎么样？情况？
2: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3: 让一下，让一下。
1: 来来，还有没有上面？来，我帮你，我帮你。

0: 吧。
1: 杀吧。云。
2: 法要抽烟。
1: 别瞎说。杀吧。
2: 法就是要抽烟的。
3: 咋样？
4: 烟，你抽烟有？
3: 啊，我这有，
4: 我这有。
3: 来来来，冲我这个，我这好。

0: 爸还想再抽一根。
1: 是啊。嗯。

0: 我的烟好臭，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1: 小大夫不干啥，
0: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1: 哦，我说这地方闭眼。

0: 酒，炕头烧太热了，睡不实了。
1: 走，
0: 要吗？快冲冲，下棋，用老锅头啊！哎，小三真聪明。
2: 我赢了，你这样吗？
1: 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0: 别冲了。
1: 大夫，
3: 做个颅脑 CT 吧。
4: 行。
0: 别管
4: 啊，家里人了吧？
0: 疼
4: 吗？
0: 勃起了，切，
1: 切，

0: 哎呀，你怎么才来？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
1: 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啊，自动运转。
0: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
1: 哎，对了，有人找你啊。
0: 谁呀？
1: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进两推。刚才龚维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够垮掉了。
0: 其实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1: 龚维泽不同意呀，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还是别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啊。
0: 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
1: 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都老，这不能要啊。
0: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乔总。哎呀妈呀，
1: 好久不见了，主任。什么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你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0: 啊，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
1: 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0: 是儿，
1: 小张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2: 哎，好，
1: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0: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吧？
1: 哎呀，挺好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3倍呢。
0: 真的？

0: 你们别说，对了，正好今天来了，啥呀？给您两张免费的洗澡券，
1: 这不能要，
0: 拿着，别抽了。家里人来洗洗是搓背，可舒服了。拿着，
1: 看来你在这混的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 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哎，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来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次心里是放心了。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什么这我真不能要啊。我先走了。
2: 哎，主任，不用送啊，不用送。爸，啥时候开饭啊？就知道吃，你赶紧去学习去。我妈啥时候回来呀？
3: 妈呢？差不多了。
2: 都回来了吗？
3: 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
2: 回来了，媳妇儿。
4: 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来，给你
2: 妈盛饭。
4: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
2: 这啥话？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对吧？我媳妇儿一天累啥样了都？
4: 我还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
2: 多少啊？
4: 700，你妈一年的工资啊？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了，亏她嫂子在那儿当主任，和她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
2: 兴许？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
4: 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2: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店里医院。
4: 你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哎，
2: 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
4: 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2: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
4: 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
2: 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那这些屁话，还怎么早说呢？
4: 你啥意思啊？
2: 你愿意看我低三下四求你是不？
4: 没错。
2: 你他妈缺心眼儿啊！
4: 哎呀，敢打我！
2: 哎呦！ 你疯了！你能把我咋的？你给我起来！哎，师傅，你打我，再打！哎呀，媳妇，媳妇，
5: 外头有人了，
2: 没有，不敢的，不敢的，哎呀，没有，
5: 啊，
2: 没有，你凭啥总打人呢？
5: 你先打我的好吗？
2: 我冲动了吗？冲动了，
5: 自己扇自己。
2: 哎。
5: 是不是外头有人？你给我说，
2: 我发誓，
5: 是哪个小妖精勾搭到一块儿了？
2: 行，对不起，行吧，刚我冲动了，行吧，我。

0: 哎呦，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呀，哎，不哭了，哎不，哎呀，下，
1: 那急的我，
0: 哎呀，咋回来这么快呀？
1: 坐飞机，
0: 坐飞机了，
1: 啥感觉呀？
0: 告白
1: 哪顾得上啥感觉呀？
0: 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

0: 哭呢？
1: 你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我事我跟你没完啊。
2: 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秉坤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这都怪他呀。啊，
3: 蓉啊，没吃饭呢吧？
4: 啊，
3: 哎，你弄点。
5: 我
1: 别去了，妈，我去吧。
5: 我们去吧。那姐晚上你也住这儿吧？都住这儿吗？
3: 嗯，行。
5: 嗯，我不会。
2: 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批评你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啊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也不容易。
1: 嗯，我知道啊，
0: 你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1: 爸，我知道。
0: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得也不错。
2: 那我做得不好。
0: 看到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
3: 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这生活那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
2: 哎，
0: 老百姓啊，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
1: 爸，我呢？
0: 你呀、啊、
1: 嗯，
0: 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你呀、啊、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来好好干。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兵役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市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说得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他骂的是我们老周家了。兵役啊不容易
2: 啊。我知道肖大白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吉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
1: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0: 知道啊，放心放心。去，你们他太累了。
4: 哎，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啥事？
4: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0: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4: 是最好。
1: 周明坤，你当面听谁
4: 的？最好。
0: 哎呀，这个坏蛋呢，他在给爸爸高考嘛。
1: 就是。
4: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明坤。你是最好的。等你跟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对秉义说，秉义啊，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1: 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0: 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
4: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0: 哎呀，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4: 爸，你就好好养着啊，养养老老的。
0: 好，养着。

0: 哥，我来了，我来了，哥，
1: 宋飞。

0: 半天，长了虫最后院里冷。
1: 小鹏，来。
2: 都在呢。
1: 好，来，从这儿吧。
0: 不乖，狗剩。看你爸的脸，多舒展，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他放心，妈也放心。

0: 我们这次告别定在周五，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给爸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
0: 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 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
1: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回吧，嫂子，
1: 走了，明坤。

0: 男的得回来，在拉心里，男的是长孙。啊，你儿子早上打电话，嗯，通知一下冯化成，发生前庭看中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1: 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从北京去的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1: 月月知道吗？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2: 你们咋都在外头啊？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赶紧咋还不睡呀？
1: 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2: 屋里影响您休息。
1: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1: 咋了？

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

0: 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998-1188。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牛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4: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5: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庆等你半天了。
6: 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你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歉呗。
7: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宝宝吃饱了吗？
0: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9: 自己扇自己，使劲儿！
10: 哎，
9: 哎，你是不是外头人？你不说。
11: 我们周家跟你丈母娘他们家，这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人家难受。
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0: 那就是我啊！
12: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9: 再看我，
10: 再看我，
14: 还在看我，
15: 再看
16: 我们就把你喝掉。
8: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了，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高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虽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安排好的某段路程，但现在一切都不晚了。

0: 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
1: 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生同枕，死共眠，多幸福啊。
0: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的，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1: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0: 我走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你不认识我了，
1: 小宁，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
0: 你秉公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
0: 哇，
1: 嫂子，这么多年。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没事儿。
0: 这啥呀？
1: 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0: 就出点钱吧，不用了，小宁，你就拿着吧，嫂子。真的，你秉公哥不能让要了。
2: 你就拿着吧，真的不行，还。
0: 那我就放下了，嫂子。哎，我走了啊。
3: 小宁，小宁，这我这可能找新酒吧，这事儿太……这是以前呢。
0: 啊。
3: 这事太多了，这。
0: 他把新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心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说这不行。
4: 看看吧，看看吧，看看吧，看，哎，瞅瞅，最好的摊位，不到一小时我卖了3双，每双净赚3毛5。
5: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4: 你自己给他，
5: 我给他他不要，
4: 我给他他也不要。
5: 你知道多少钱吗？
4: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 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还不光提成，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2: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4: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

0: 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啊。
1: 这鞋咋办啊？
0: 哎，三块五。
1: 三块二吧。
0: 不能便宜。哎，不卖。
1: 好吧好吧，来一双。
0: 多大的？
1: 多二的。
0: 一毛钱不便宜，这么难挣。出厂价三块五，我一分没加。
2: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0: 巧了，那天我在二期新街等活，弄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分管生产。
2: 北方鞋厂不明白吗？也不行了。
0: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的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2: 那这儿赚多，还二七街那儿赚多呀？
0: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2: 那我拿着。
0: 咱俩谁跟谁呀？
2: 行，走了。
0: 哎，初三聚啊，我请客。
2: 走了。
0: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3: 多少钱？
0: 3.5块。
4: 特别瘦，不咋地。
5: 咋了？
4: 天天吃药。
5: 咱妈咋样？
4: 我爸走闹了。
6: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7: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3: 嘿，前段时间我听说谁春儿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向阳说的。
2: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3: 叫了，他说别等他，他不一定。
6: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0: 来。
2: 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8: 谢谢。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6: 干了。
3: 哎呦，干了啊。
6: 啥呀？
2: 豆块来。哎呀，
6: 吃吧。
3: 豆块来。
6: 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9: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6: 哎妈，吓我一跳！
10: 你们咋回事？
11: 兵哥。
12: 多少年了得？
9: 一晃10年了呗。
3: 哎呦，哥，这
10: 咋握着手了？这
3: 回来了，你眼镜还戴上了。
9: 果酱，哎呦，嘿。
6: 哎呀，
9: 哎，10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13: 李川，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这派头子。
9: 哎呦，
6: 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

0: 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1: 这样，你说，我怎么着你才能满意？
0: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秉坤，哎，
1: 等会儿，
0: 哎，
1: 赶上，哎，
0: 哎，
1: 坠过啊，坠过，我就好比一条。
0: 走失多年的狗，再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最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补上，
2: 补上，补上，补上，补上，补上，
0: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3: 哎，妈，你吓唬谁呀？来呀，你想怎么的？
0: 你说什么？
3: 来，
0: 你等啥？
1: 来来来，过来过来，你坐这大老远，赶紧过来，过来，快点！哎呀，来呀，哎呀，我，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4: 不是你这话说的，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他区别对待啊。
1: 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 哎，玉川更远，北京，不过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4: 真的假的？
1: 哎呀，是是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我呢特别不愿意去。 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实在是不愿意去他家过年，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
4: 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
1: 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5: 宇川，咱们都这样。
1: 是。
5: 对呀，对呀。
6: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
5: 来来来来来来，这杯干。
1: 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1: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0: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1: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2: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0: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1: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0: 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1: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0: 来啊，
1: 十年没见了，啥差距？来，
3: 不站了，
1: 坐着喝，来，
2: 好的，站不站？
1: 生疏。
4: 来，
5: 动块，
2: 吃吧，快点吧。
1: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3: 你父母怎么走的呀？
6: 长病。

0: 意外，因公殉职，不外乎这么这几条吧。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1: 知道。啊，
0: 回答的挺轻松吧。
2: 哎，李川。
1: 哎。
2: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3: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4: 米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0: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5: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6: 都不容易？
0: 咋的，你感动了？
3: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7: 我知道你不讲理了啊。
0: 对不住啊，冰儿，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
3: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1: 国庆，你爸的事儿我听了也很难受。他是钢厂的吧？现在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早动早疼，晚动晚疼啊。
0: 啥意思？
1: 改革是必须的，阵痛是必须的，
8: 我们的忍耐坚持也是必须的。
3: 什么我们？谁他妈跟你说我们啊？真的是层次不同了啊，立场不同了，想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是吧？
2: 你要干嘛呀？
3: 你要说两句，大过年我说几句话不行吗？
2: 你还没说够吗？哎呀，哎呀！
0: 玉川，我求你一件事儿啊，
3: 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
9: 你说，江辽省蕲春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3: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0: 挤到什么程度？
3: 你李川难道不知道吗？
2: 你疯了！小慧姐，你要干嘛呀？
7: 我李华，国庆，跟李川道歉。
1: 哎，冰官，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7: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9: 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
7: 能一样吗？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啊，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人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 这不混蛋吗？这年过完了，川儿，我送你走。
1: 太早了，就劝劝国庆，走吧。
7: 国庆，坐。
2: 别哭了。
7: 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消消气儿。
0: 我中午早。

0: 你们回去吧。
1: 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2: 我能不生气吗？
1: 他心里不憋屈吗？
2: 我还憋屈呢。
1: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
3: 我俩在这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2: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不，你刚才说
2: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1: 那咋的呢？
2: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4: 我俩走了啊，川儿，
1: 你好好的。

0: 国清，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吧。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庆等你半天了。
2: 还让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哎，
1: 我是不是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的，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说啊。哎，
1: 行了，走吧。
2: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换宾馆了呢？
1: 我哪知道啊，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3: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0: 是不少钱，那再好好找找呗。
3: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娟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0: 你别这么说，
3: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哟，一个针鼻儿似的，就那么大点，就那么点，干嘛？
4: 去了。
3: 我干啥？
4: 咋的？
3: 咋的？
0: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3: 啊。
4: 是不是说的太难听了？你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3: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4: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3: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
0: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对不？不是谁都这样。嗯，
1: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咱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就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想。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0: 行吧，师傅。
1: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0: 你还要咋好？
1: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0: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得啥样？
1: 啥样啊？
0: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德什么来着？
1: 彼得潘啊，
0: 彼得潘，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啊，右手加多少来着？
2: 啊，我不知道啊。
3: 你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哎，秉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3: 哎，来了。
4: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你听他瞎白话是吧？
3: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4: 祝贺祝贺。
5: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呢也是个负担，
2: 先负后正，这
3: 就是一点不知足。
0: 我要当了，哼，
5: 你当啥？
0: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5: 啥事儿？
2: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啊，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钱儿工作。
3: 哎，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5: 谢谢啊，吴倩。
6: 怎么样？
2: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
6: 我认识个老板，
2: 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来，就僵在这
7: 儿。你还是想促成这事儿啊？
2: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天生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这之间还差一点儿。
7: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嗯，啊，本来郑娟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2: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7: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2: 那多谢啊。
7: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振坤，你被人骗了啊！我不是耽误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好卖。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还在卖着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 说我什么欺诈？
1: 那报案呢？
0: 我一觉我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署了。我本想他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1: 小公署咋说？
0: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他们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

0: 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1: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0: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你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1: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估计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0: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1: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啊，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2: 进屋坐会儿，
3: 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考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了，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3: 行，
0: 我回了。
4: 超，
0: 啊，
4: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3: 这哪是小事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
4: 进去，
0: 好，进去了，
4: 进
0: 去。

0: 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漆配厂。
1: 是。

0: 周炳坤。
1: 啊，
0: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1: 那他啥时候回来？
0: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
1: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会幸会。
0: 好，
1: 您留步，您留步。
0: 哎，没事。
2: 这都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3: 是啊。
2: 什么效率？你说吧呀。
4: 这我怎么得罪
2: 了？还要拖多久啊？
4: 我觉得必须给个说法。
5: 就是。
6: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
7: 儿。政府市长啊，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是咋的？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6: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7: 你本来就是这样吗？
6: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7: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6: 总之你没有错。
7: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是。
6: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7: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市长，我就是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6: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

0: 给何的责任呢？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1: 马上，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吉春是部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0: 主持，副厂长，警察大人呢？
2: 必须认罪，差马不少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0: 哎呀妈呀，市长都来了！
2: 刚才谁先动的手？
3: 警察，
0: 谁？胖，他们越线了，
2: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4: 我哪有他？对，就是他，大人。
0: 同志们，同志们，
2: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这不是咋的？
0: 冲击公安机关的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5: 厂长，你怎么像是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 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6: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0: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呀。 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范局长，刘部，
1: 来，
0: 我送你回去。
1: 啊，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0: 那你……
1: 哦，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好，好，好，再见，
2: 慢走。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他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
2: 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4: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还在看我，
7: 再看，
3: 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8: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赴武汉市调研碳市场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做实支撑、做强功能、做大规模，更好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9: 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中碳登大厦是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的运营基地，正逐步形成串联碳登记、碳交易、碳结算、碳资产管理等碳市场服务的全产业链。王中林先后来到梯能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天顺风能集团零碳实业事业部，考察了解再生能源回收技术应用、新能源资产管理、绿证交易服务情况，勉励企业深耕节能环保产业赛道，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在中国湖北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展示中心，王中林详细查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东风氢气发动机、新一代煤电灵活低碳装备等产品展示，认真听取技术原理、应用场景及产业前景介绍，强调要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绿色低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调研中，王中林还走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注册业务部、登记业务部、结算业务部，与一线员工亲切交谈，与企业和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系统运行、碳市场建设、碳金融服务、双碳综合评价考核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要切实提高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推进系统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要着力在市场扩围上下功夫，扎实做好全国碳市场行业扩容承接工作，持续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市场规模。着力在提升功能上下功夫，健全碳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武汉清算所建设，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打造权威碳指数发布平台。着力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高水平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孵化器，持续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着力在集聚人才上下功夫，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薪酬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专业团队创新创业。着力在强化保障上下功夫，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国家试点示范支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推动碳市场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活动。
8: 五一假期，恩施咸丰群众19小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商贩8000多斤苹果的消息，感动了全网。这两天，这个始于搭把手的凡人善举，迎来了温暖的后续。鄂陕两地缔结温暖的山河之约，双向送出文旅大礼。
9: 19小时抢光8000多斤苹果，这份质朴的善意传回了陕西洋县，触动全城人心。5月6号，洋县喊话恩师，自今年5月7号起，一年内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恩施州市民实行免门票政策。
1: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朱鹮之乡。
9: 同一天，一份跨越城市的甜蜜致敬再次刷屏全网。一位武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咸丰医护人员点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外卖备注里写着，请帮我一定送到脑科科室的护士站，并帮忙表达来自武汉市的敬意。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吉师傅病情已趋于稳定。得知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货车司机纷纷报名，愿意承担护送任务。
7: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9: 善意有回响，礼遇有回应。5月7号，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洋县所属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倡议发出仅3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
10: 在1分钟之内就有8家景区积极响应，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响应，优选了21家高星级的高等级的旅游饭店来接待我们汉中市的父老乡亲，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9: 今天陕西汉中再加码暖心福利，一年内全市30家景区对恩施州市民优惠开放，其中25家景区免门票。
8: 眼下麦收工作正由南向北有序推进，湖北多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9: 在产粮大县宜昌当阳，2.39万亩大麦进入收获期，收割机、运粮拖拉机开足马力，在田间地头穿梭。夏收时节，抢时就是抢粮。当地持续加大智慧农机推广应用，投入2.8万台套农机具，全力保障全市近30万亩大麦和小麦收获。
11: 也是一个丰收年吧，今年平均亩产应该达到700斤，基本上是10%，平均亩产的增收的话，应该可以多收70-80块钱吧。
9: 粮种也是丰收的关键。近日，襄阳宜城市小河镇山河村种植的早麦二号示范田迎来现场理论测产。
12: 晒下来，它每亩地的有效穗是44.2万，每穗的粒数是38.5粒，理论产量是657公斤，折合实际产量是558公斤，产量非常高。
9: 早麦二号是本土育种专家历经20余年攻关选育的小麦品种，凭借多年丰产表现，眼下已被江西、安徽等多地列为主推品种，部分区域种植占比接近80%。
13: 我们老百姓种那个小麦啊，怕风吹倒，怕吃霉病，这个品种啊，正好解决这些问题。
9: 襄阳是全国10大夏粮主产区之一，在襄州区黄龙镇，1万亩大麦陆续开镰，12万亩小麦将在5月中下旬全面开镰。180多位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赶来，助力粮食抢收。黄龙镇也为这些麦客准备了物资大礼包。考虑到跨区作业途中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当地将镇政府大院、派出所全面改造成暖心驿站，为农机手提供免费休息场地和便民服务。
11: 目前我镇25个村社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均已全面对外开放，为农机手们免费提供热水、淋浴等便民服务，全力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在这片土地作业安心，生活舒心。
8: 来看热文艾特你。
9: 近期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

0: 元，增长38%。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湖北深入推进注销便利化改革入选地方案例。今天24时起，省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6元、0.27元、0.27元。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3元。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岁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今天的人工智能热搜榜上精彩纷呈，从技术创新到应用落地，从行业观点到用户反馈，各类话题轮番登场。现在让我们一同欣赏今日热搜集锦。墨甲机器人完成110台交付，1030台签约。奇瑞墨甲新品全球发布会于安徽芜湖举行，本次活动交出了亮眼的商业化答卷。墨甲系列机器人已完成110台正式交付，累计签约订单突破1030台。多款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及四足机器狗等全品类产品集体亮相。本次大规模交付与签约落地，也标志着墨甲机器人正式迈入规模化商用落地阶段，从技术研发转向实景化批量应用。奇瑞方面表示，企业定位不只局限于汽车制造，正加速向多元化高科技企业转型，依托智能汽车长期积累的感知、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储备，实现与机器人产业的技术互通，为机器人产品量产落地筑牢基础。同时，墨甲公布全新发展战略，以实际应用场景为核心导向，依托场景打磨产品实力，稳步拓宽商业化应用边界。此次超千台的签约规模与100台级实际交付，是墨甲商业化进程的重要突破，不仅印证了国产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也代表国内具身智能产业正在摆脱概念化试点阶段，迈入规模化落地的全新周期，为整个赛道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切实的

参考方向与发展范本。小米新款人形机器人亮相，与人互动，还能比心递纸袋。全新升级的小米人形机器人具备成熟的人机交互能力，可近距离完成互动交流，流畅实现递送纸袋、爱心手势等精细化动作，整体表现灵活自然，直观展现出产品的迭代升级成果。相较于此前版本，新款人形机器人在肢体操控与精细动作执行层面实现优化。小米多年持续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技术研发稳步推进，相关产品已逐步落地实际场景。现阶段，小米人形机器人已投入工业场景测试，进驻生产厂区，承担基础作业任务，整体运行稳定，作业效率与适配性达到量产适用标准。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加持，设备智能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结合官方规划，小米将持续加码人形机器人研发迭代。不过，产品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全面商业化落地仍需周期打磨。此次新款人形机器人的公开亮相，是小米智能硬件生态的重要突破，标志着国产人形机器人正从概念展示逐步转向实景应用落地，进一步加速了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实用化的发展进程，为智能服务、工业辅助等多元场景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与参考。自主 AI 汽车芯片一姐出手，机器人终于有了专属小脑。在北京车展期间，国内自研车载 AI 芯片龙头企业星驰科技正式发布行业首款机器人全站芯片。

其中全新推出的高集成度机器人小脑芯片，整合多项核心功能，一改以往多芯片组合拼接的传统模式，有效改善过往设备延迟偏高、研发周期冗长、硬件成本高昂、系统稳定性不足等行业普遍难题。依托车载芯片长期量产验证的安全标准与实时控制技术积累，相关技术实现跨领域复用，大幅提升机器人动作操控精度与响应效率，推动机器人从展示性应用转向常态化实用落地。同时，这套一体化芯片方案推动机器人研发模式走向标准化、规模化，有效压缩核心硬件综合成本，为行业量产普及扫清关键障碍。此次本土车载芯片龙头的跨界布局，不仅填补了机器人专用控制芯片的市场空白，也是国内硬核芯片企业跨赛道技术赋能的重要突破，为具身智能产业化发展筑牢底层硬件根基，也将进一步提升本土核心芯片产业在智能机器人赛道的核心竞争力。阿里达摩院 AI 全球首次实现肠癌无感检测，登上国际肿瘤学顶刊。阿里达摩院携手广东省人民医院等专业医疗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完成肠癌无感智能筛查技术落地。该项研究成果成功刊发于欧洲肿瘤内科学会旗下顶尖期刊《肿瘤学年鉴》，获得国际肿瘤学领域权威认可。依托全新 AI 影像模型，此次肠癌检测无需肠道准备，无需额外专项检查，仅借助临床常规平扫 CT 影像即可完成肠癌精准筛查。依托大样本临床数据验证，该模型检测表现优异，有效识别出多例临床漏诊病例，综合检测精度与稳定性突出，能够有效弥补人工诊断的疏漏。该技术可依托海量常规 CT 影像资源，拓展癌症早筛应用场景，在不增加就医成本、不额外增设检查项目的前提下，规模化实现肠癌隐匿病灶筛查，辅助临床医生提升诊断效率与疾病检出率。至此，达摩院已逐步完善多类消化道癌症 AI 筛查体系，常态化 CT 结合人工智能的早筛发展路径得到有效验证，以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医疗与临床诊断，为肿瘤早防早控提供全新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医疗普惠化发展，为公共健康防护体系建设注入全新动能。赋予机械臂自我成长能力，瑞尔曼发布 AI 智能视教泛化系统。长期以来，工业机械臂的场景部署高度依赖专业技术人员编程调试，任务适配周期漫长，落地成本偏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型企业自动化升级的步伐。依托本次发布的全新系统，机械臂操作模式实现全面简化，一线人员仅需完成简易手动视教，设备即可快速习得作业动作并稳定复刻执行，大幅缩短单一场景的部署周期。同时，系统具备强大的泛化适配能力，面对物料形态、摆放位置变化或是更换作业配件、切换工作场景时，机械臂可自主适配调整，无需重复编程调试，有效提升设备复用价值。该系统与瑞尔曼既有 MCP Server、 RM Link 形成完整 AI 技术矩阵，覆盖机械臂开发、落地、运维全流程，构建起一体化智能控制体系。此次新品落地，有效降低了智能机械臂的使用门槛与应用成本，打破传统工业机器人固化作业的局限，推动设备从固定执行工具转变为可自适应迭代的智能装备。中国联通龙虾 UniCloud 发布，已打造100家智能体应用。在近期中国联通品牌及产品发布会上，联通正式推出自研执行智能体平台龙虾 UniCloud， 现阶段已落地合作生态，完成超百款智能体应用搭建。该平台面向企业级场景打造，核心聚焦安全可控的自主执行能力，可承接各类复杂办公与业务任务，覆盖多类岗位工作需求，为企业构建常态化高效率的数字化人力支撑。在落地部署层面，联通搭配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依托自有模型平台与云端算力资源，实现轻量化部署、免调试、快速启用，降低企业接入门槛。同时，全程采用云端隔离运行模式，严格保障企业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适配内部办公、核心业务等敏感使用场景。在服务模式上，

0: 台支持主流大模型灵活接入与切换，搭配弹性计费方案，可贴合不同规模企业的使用成本与个性化需求，实用性与适配性进一步提升。依托通信运营商的资源与服务优势，这套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将进一步提速全行业数字化升级进程，为产业智能化发展注入新的推动力。百度把龙虾、剪辑 Agent、Office Agent 全塞进网盘。依托全新 GenFlow 4.0 通用智能体能力，百度网盘整合多项 AI 核心功能，将龙虾智能体、视频剪辑 Agent、Office 办公 Agent 全面接入产品体系，完成功能大规模迭代升级。此次更新后，网盘正式升级为综合性 AI 服务入口，个人用户可在手机、电脑多端便捷启用龙虾智能体，脱离本地设备限制，离线状态下也可稳定执行各类任务，大幅降低智能工具的使用门槛。全新升级的 Office Agent 全面覆盖文档、表格、演示文稿、全场景办公需求，依托自然语言交互即可完成内容创作、数据整理、报告撰写等高频工作，实现办公流程一体化联动。同时，平台即将上线视频剪辑 Agent， 结合网盘存量素材，完善内容创作全链条能力。在使用保障层面，平台增设专属安全工作区，划定 AI 操作权限范围，搭配任务定时、操作回溯、配置迁移等实用功能，兼顾使用效率与数据安全。此外，网盘同步落地 AI 原生团队协作空间，面向企业及组织提供智能化协同解决方案。依托自身海量用户基数与存储资源优势，百度网盘此番多类 AI 智能体的集中落地，打破了传统网盘仅用于文件存储的单一定位，以轻量化、全民化的形式普及 AI 工具，进一步推动个人智能工作流普及，也为行业云端 AI 融合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发展方向。 Claude 的第一款 AI 桌宠硬件深圳制造。 Anthropic 旗下 Claude 正式推出首款 AI 桌面宠物硬件产品，这款出圈的智能小设备核心硬件全程由深圳制造打造。该设备依托开源项目落地，官方选定深圳 M5 Stack 旗下开发版作为标准参考硬件，搭配成熟芯片方案，通过蓝牙连接电脑即可完成联动使用。设备可实时同步 Cloud 运行状态，支持快捷指令操作，自带多类动态形象画面，功能丰富且组装部署门槛低，普通用户短时间内即可完成配置，迅速收获全球开发者的关注与追捧。随着这款 AI 桌宠热度飙升，同款深圳制造硬件设备线上货源快速紧缺，市场需求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带动相关硬件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在 AI 硬件轻量化、生活化的发展趋势下，深圳完备的供应链体系正持续为全球 AI 创新落地提供核心支撑，也让国产智能硬件在全球 AI 外设赛道占据了关键的优势地位。首个时空时序推理框架，让大模型真正读懂时空数据。长期以来，主流大模型仅能完成时空数据的基础数值预测，无法理解数据背后的空间关联与时间演变逻辑，难以完成异常溯源、影响传导分析等复杂需求。而全球首款时空时序推理框架 ST-Reasoner 突破固有局限，可实现多维度、多步骤时空推理，理清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完成事件溯源与规律研判。从实际效果来看，该框架在多项专业评测任务中性能全面领先主流开源模型，综合能力比肩顶尖闭源大模型，同时具备极低的运算损耗，成本优势十分突出。在真实场景的零样本实测中，模型表现稳定，精度优异，落地实用性得到有效验证。流式意图检测加持，全新智能体 PASC 强势问世。近期，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南洋理工大学正式推出全新主动式 AI 智能体 PASC， 将科幻作品中贾维斯式的专属智能助手落地到现实应用场景中。流式意图检测与永久记忆两大核心能力实现了交互模式的全面革新。依托高效的意图识别机制，该智能体可完成极速意图判断、大 幅缩短响应延时，贴合人类日常交互的感知节奏。搭配分层式长效记忆架构，能够持续留存用户使用习惯与场景信息，实现长期深度理解，做到越用越适配。同时，该智能体定位通用生态编排入口，适配多类日常工具应用，兼容性与迁移性更强。多项实测数据显示，该智能体在多场景任务中综合能力对标主流高阶闭源模型，在响应效率上具备明显优势，综合实用性大幅提升。该智能体的问世，推动 AI 从被动问答工具向主动服务的智能伙伴加速转型，为消费级智能设备日常办公与生活服务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落地方向，预示着具备自主感知、长效陪伴特性的主动智能时代正在加速到来。集锦荟萃，精彩不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些热点资讯为您带来价值。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在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2: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2: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8: 从齐鲁之滨

0: 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因组，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1: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2: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

0: 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

0: 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2: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3: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4: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3: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5: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0: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6: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四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 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五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0: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十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7: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8: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9: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10: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11: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7: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 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

0: 物更贴心，选择更多元。食物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3: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2: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 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7: Yes, we can talk.
6: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啊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沪指几乎走成一条直线，前几天高歌猛进的科创五零率先熄火回调，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弱势震荡，走了指数不涨，个股很爽的结构性行情。沪指平盘，深成指微跌0.5%，创业板指回调0.96%，科创五零指数急涨后急跌，调了2.29%。量能上连续三天破30,000亿，比昨日小幅缩量954亿，资金没离场，但在换赛道。值得关注的是，指数虽横盘，但题材个股在狂欢，全市场超3000家个股上涨，市场局部强势，上涨家数占比65.97%，下跌家数占比31.34%，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62家，跌超8%的只有13家，涨停数量达到125家，跌停数量33家，赚钱效应较强。板块上演权重拖后腿，小票开派对行情，中小盘题材股开启放飞自我模式，但资金喜新厌旧，前期大涨的算力、半导体、高位硬科技集体迎来资金兑现，而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军工港口这些低位题材直接接过资金接力棒，成了市场香饽饽，轮动节奏加快。今天这市场指数震荡，题材偷偷狂欢，量能居高不下，分化卷到极致，大为大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行情怎么这么分化了。
1: 今天市场有一些变和不变啊。先来说不变的，不变的是市场带来的赚钱效应仍然延续着短期的这么一个高涨的态势啊，情绪也是依然比较火热的啊。但是有一些变化，细微的变化。一来的话，从指数上，短线的节奏在盘中其实今天出现了一个分歧啊，但是从目前收盘的情况啊，如果以收盘来看的话，分歧是日内就消化掉了啊。那么另外一个一些可能更重要的变化集中在结构上啊，那么结构上的变化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进一步展开，先来说一说这个指数层面。徐老师，这个是否能确认今天的这个分歧已经在日内被消化了？或者换一种问法，就是原有的指数的上升节奏斜率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变化，你是否这么认为？
2: 首先的话，我认为首先从斜率上说啊，斜率上说，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会稍微去缓一点，
1: 会缓，
2: 因为我们五一这个放假回来之后，看到成交量去从2万多亿瞬间是蹦到3.2万亿以上的水平，所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爆发力。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三天的这个指数的斜率是非常的陡，但是后面的话我估计会展开一定调整，那么指数方面、市场方面，我觉得，四月份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披露完毕啊，大家尤其是在一些资金里面，大家都会形成一定的故事，就是我看好票，我看好的行业到底有没有再继续投资的一个潜力。那进入到五月份之后的话，是进入一个相对于信息披露一个比较真空的一个期限啊。那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黑天鹅事件影响，包括个股行业来说，它会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认为整体的市场环境是没有一个太大的问题。我甚至是觉得五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啊。
1: 或者我们换句话讲，跟四月比的话，赚钱会更容易一些。
2: 对，我觉得五月份环境上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这种还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大事件，包括国外的一些冲突，也就是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影响是越来越减少，
1: 逐渐在脱敏的过程啊。
2: 所以说，我认为五月份的行情可能要比这个前四个月还要去好一些。那沪指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挑战前高的可能性的。其实这两天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科创指数，已经是为我们这个指数是打了一个样了。
1: 好啊，那其实基本上对于这个调整定性是一个良性的调整啊，但是后面指数和赚钱效应分开来去说啊，可能指数虽然说徐老师担心有可能会斜率放缓

0: 一些，但是它并不影响大家的这么一个赚钱的效应啊，是这么一个判断。好，那么我就来更多的时间想去问一下这个细节的结构的问题啊。首先从这个大小盘来讲，今天其实是微小盘表现更好，非盘股指数今天是明显是强于其他的一些指数的表现啊。那么这个变化其实基本上就是从今天开始的啊。昨天其实黄线也是在白线上方，但是并没有今天这么的明显，也没有这么的普遍啊。从大家从这个个股的涨跌家的比例也可以看出来，今天涨家数远远大于跌家数，其实也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市场在指数拉一段之后会出现权重搭台题材唱戏的情况，但是可能大家比较疑惑的是，你上证指数，但是一般就是你像上证指数马上面临在昨天的这个收盘马上面临突破前期高点，一般资金都会合力的去集中精力把这个指数先打过高点，然后往上试着去打一段，就大家会合力去先打指数相关的东西，然后再去散开，如果指数顶到一个位置，可能合力差不多量放不上去了，那么这个量就在散开，我们就在震荡，指数震荡，然后去这个指数搭台题材唱戏，大概我们熟悉的是这样一个剧本。
1: 嗯，
0: 但是他今天突然在你指数就在近在咫尺的冲关之前，突然指数刹了一下车，啪，散开到个股当中了，所以这个其中的意味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这和时间是有关系的啊。如果说这种现象放在其他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很可能像你说的这样去试探一下，但是我们是五月份，前面季报披露结束，那这时候对于场内一些细微的资金，包括板块内的资金，它是有分歧的啊。有的资金认为，哎，我认为它业绩好，我的逻辑兑现了啊，并且涨幅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获利回吐。那有些资金觉得，哎，这个业绩是确认的，那我可以放心大胆再去追加投资。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一些高位的科技 AI 硬件它的走势啊就会非常的不稳定啊，所以说这种细微的话也会产生了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做多情绪。那么今天微盘股为什么啊要好于，你看今天下午就是说表现不好的一些芯片的一些高市值的股票，几千亿市值的股票啊，所以说造成了这种今天的话可以说是各大细分指数权重股表现比较低迷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在五月初期这个阶段都是非常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啊受到权重的影响，指数上可能是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现在整体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啊，包括成交量3万，还已经
0: 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五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是类似于像今天的这种转变方向去发展，就是小微盘的个股会更强，会这样吗？
1: 我觉得会这样。如果小微盘的个股又在我们市场主线当中没有涨，没有太大涨幅，业绩又不错的，那么我相信这部方面的它们的涨势会有一定的延续性的。
0: 哦，这可能配合你刚才对于指数的看法的话，那就是权重类的品种有可能还是维持上升趋势，但是可能会分流一部分资金出去去做多小微盘的个股，从而使得指数的斜率可能会放缓一些。
1: 对，
0: 这个看法应该适用于整体市场是吗？
1: 是，
0: 不只适用于上证指数的权重，就是各个指数的权重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刚才说的今天调整的半导体的东西，它其实也不是上证指数权重，它可能是科创板的权重的东西，所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吗？OK， 好，那这是大小市值的。那么再换一个角度的结构的变化，就是其实也是可以从今天调整的半导体说起啊，就是会发现在科技内部啊有一些高低切换的迹象。这种迹象其实说起来是从4月23-24号那一波指数的震荡开始的。那波震荡的时候，先是在4月份不可一世领涨全月的海外算力光这一块他们松动了一下，然后资金转而去打了半导体，科创50反超上来，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在涨。然后今天短期半导体获利很大了之后，资金也选择了在里边的获利了结，又转到了科技，我们说可能像机器人这样的位置更合适的这种方向，在不停的这种高切低。那我们想，我们如果去沙盘推演的话，这个剧本会怎么去写下去呢？你怎么看？
1: 首先分两方面，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跌的比较，但是你看 CPU 还是很稳的。
0: 哎，对的，
1: CPU 是前期的话是小碎步的上扬，它不和我们芯片的时候它是连续拉大阳线啊，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区分的啊。但是日后的布局的话，

大家可以去细分一下，我们不光看上去光啊，或者怎么样啊，光是光，但是光里面的东西我们还要去挖掘的。比如说我们在五一假期前或者是后面这两天啊，做光的

0: 面的需求的股票，它就涨速是非常快。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去挖的话，还要去挖。不和我刚刚提到磷化铟，但是磷化铟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切片机，那四强也没造过、哎。
1: 继续进一步深挖。
0: 对，一定要深挖。
1: 嗯，
0: 包括
1: 今天其实下午的时候，我们临近收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下午其实那个玄片，
0: 嗯，
1: 也是大幅的上涨。这当然这也有消息面上一些断货的这个催化啊，但是其实也是符合你这个视角的，就是它有一些边际变化、细分的方向，市场没有充分挖掘的东西还在进一步表现。
0: 是的，嗯
1: 嗯，这是一类机会，还有呢？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产，还有就是说我看到就是最近从为什么我是坚定看好指数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前后，我们看到金融板块，
1: 嗯，
0: 那我们是去找低位的，当然高位的七八百块钱就门槛入市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啊，
1: 对，
0: 但是大家去看一下这种低位的盘，尤其是在金融方向，
1: 哎
0: 哎，你看五一过后券商板块它是明显出现移动的，
1: 是，
0: 而且虽然是现在没有看出什么持续性来、
1: 嗯、
0: 但是我认为的话，如果说是资金高低切的话，那可能对于券商板块，因为业绩出来我们看到大哥的业绩还是挺不错的啊、
1: 嗯，
0: 估值也比较合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另外一点就是券商，然后金融板块里面我们去看银行，银行我这里不是指的是那种大银行，我们去看城商行。
1: 嗯，
0: 啊，城商行这个股价在五一之前也是爆发的，也是非常好、啊，而且都是从底部放量开始往上去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到后期如果说大家可以保守一些的话，不妨去看一下这些底部的一些啊股票。
1: 好，总结一下你的思路，也就是说你所表达的意思，我的理解其实是会有高低切换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它是一种温和的切换，是这意思吗？
0: 它是一种
1: 高位的，还会有东西能够去进一步挖掘，还有挖掘的空间。
0: 对，对
1: 高位的有很多东西、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我要跟你确认的是，这个高低切到底，因为有一部分人是坚持我是在科技内部高低切，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金融其实是抛开了科技的这个大方向的，所以你是认为更认为是会是从科技的高位切到科技外的为主，这种高低切吗？
0: 哦，我并不是这样，可能是科技上的人他是会在科技领域当中做一个高低切、
1: 嗯、
0: 但是你去如何解释3.2万亿的成交量，这些增量资金去哪了，那可能就底部的、
1: 哦、那请你再准备一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环节把你这些观点化成比较明确的操作建议、
0: 嗯、
1: 我们再给到大家好不好，请徐老师准备。那我们下面要跟随夏辉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了，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请。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市场呢虽然是出现了调整啊，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上涨加速是明显增加的，并且涨停加速也是创下了阶段的新高，所以赚钱效应它其实并没有减少。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啊不管指数是涨还是跌，好像赚钱都变得越来越难了。现阶段的市场啊，它的板块的轮动的速度在加快，并且呢板块轮动加快之后呢，就会导致日内的异动频率变得很高，而且呢现在每天的盘中啊，消息面也是非常的多，比以前来说的话，消息催化非常的快，消息面的快速扰动啊，也会导致盘中的异动变得更多，散户会非常容易在盘中去追高，结果就会被套。那么这一切的核心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前啊，以人为根基的交易策略已经逐渐的被更加理性的量化策略和机械化的程序交易所取代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也会感觉到现在的量化策略确实是占据了市场的主导，但是到底主导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以一组数据来给大家验证一下。其实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量化已经占据了百亿私募规模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一半。百亿私募当中50%以上的产品和管理者已经是量化的背景，同时资金规模上64%的资金规模都是由量化策略在进行管理。确实量化在占据市场当中的主导，那么我们普通投资者打不过，能不能够想办法去加入它呢？如何有效地利用量化来给我们去做策略？其实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我们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我们啊，利用量化的3大核心优势去借量化的力，并且呢，通过量化的交易思路来详细的解码市场的动向，帮助散户朋友们来在量化的策略当中寻找生存的法则，帮大家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一份啊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

0: 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份策略了。那么量化在美股当中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拿2025年来说的话，在 A 股市场当中，量化的交易占比其实只有20%到30%之间，而美股市场现在是60%到70%，并且高频交易的占比在 A 股当中只有20%，而在美股的话，超市场流动性的50%。那从主导的投资者来看，A 股依旧是一个个人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而美股早就已经是机构投资者了。因此随着 A 股向美股靠拢的过程当中，其实散户更要学会与机构共同去进退，更需要去学习量化的交易思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去总结这个十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集中了量化的三大核心优势，帮大家层层解码。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交易手册了。其实啊，量化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机会，同时也可以验证策略的有效性。比方说，我们举几个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首先，其中第一个，市场普遍会认为低市盈率的品种会比高市盈率的品种更容易赚到钱。那么低市盈率法则能不能够在量化当中起到作用呢？我们进行了回测啊，将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市盈率从低到高分成了5个等份，分别统计了最近10年他们的收益情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10年当中，最低市盈率的那个梯队获得的收益率达到了159%，而最高市盈率的梯队呢只有16%，两者之间差了10倍。说明什么？说明业绩好的方向确实在量化策略当中占据了更强的主动性。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对于这个市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就是觉得成交量足够大，上涨的动能就会足够大。那么通过量化的回测，我们同样也是将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成交量的环比增速做了一个分档，从低到高分成了5等份，分别统计最近10年他们的收益情况。结果啊，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啊，放量最不明显的那些品种反而是获得了将近150%的收益空间，但是放量很大的那些品种呢只有35%，当中差了4到5倍。这就证伪了这个观点。那么量化其实就是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参考的经验。因此啊，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建议是什么呢？即便你永远不加入量化，也非常值得去学习一下量化的思维。不是说一定要去成为它，而是要了解你的竞争对手。像十大股票量化的策略，我们也是会给到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量化在这个市场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呢，我们把它们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十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当中，利用量化的三大核心优势层层解码，帮助你知己知彼。好，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教学手册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对于夏辉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呢，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重庆智能汽车高速测试新规，高阶智驾终于到高速上路准考证，无人驾驶商业化踩油门加速，车机雷达自动驾驶产业链直接迎来政策春风。再来，工信部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6G 拿到专属高速信道，提前抢占全球通信赛道话语权，光纤、射频、卫星通信板块长线逻辑直接加固。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接月星辰近25亿美元融资 ，AI 大模型里资本扎堆抱团 ，AI 行情根本停不下来。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么从新闻当中我们抓取第一条新闻啊，和智能驾驶有关系，就是它位置上确实符合这个高低切换里面的低啊，但是能不能被资金选中，徐老师您怎么看？
5: 我觉得这种持续性是不太高的。过去几年我们也有这种讨论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股价的表现很差啊，并不能掀起

0: 比较好的，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一轮的行情，优秀的公司就是业绩好，业绩好它的股价就往上涨。但是对于智能驾驶这个行业来说的话，目前虽然属于 L3 的阶段，但是对于公司的业绩来说的话，贡献我觉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认为政策是政策，政策可能带来短期的一个股价的脉冲式的上涨，但对于长期来说的话，那其实由于业绩贡献比较小啊，目前那个长期的逻辑我觉得还是看不到的。
1: 逻辑上还是有一些瑕疵，那可能还需要等待啊。那我们就不如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来去请徐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看好的啊几个科技内部地位补涨啊，科技非科技的这个地位补涨的一些相关品种啊，我们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1: 好，那我们来跟徐老师聊一聊啊，这个先说这个科技内部吧，这种高低切。你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品种？
0: 我还是觉得按照产业链上逻辑去讲，那整个我们就以 CPU 为例，大家都知道需求爆发，订单供不应求，我们只关注于光模块，但你不知道光模块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像今天比较，我看在尾盘像CPU 下 CPU 交换机是出现明显移动，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挖的啊。我们前面那个在这个产业，我们现在只看到过去的磷化银，包括今天的 CPU 交换机，但大家还有什么东西去没涨呢？这个产业链是整体的一个上上的一个搬迁，而不是说哪一环出现了一个环节。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怎么去挖，其实多看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公众号的这种行业研究啊，或者是利用 AI 这些工具，那一旦发现市场当中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市场没有被炒过的，那我觉得在未来的话都有可能会去形成一波爆发。
1: 你看啊，这个明显徐老师即使说科技内部高低切，他也更倾向于仅仅围绕科技的核心方向的内部的高低切，或者我们就直接点名，就是海外算力硬件的高低内部的高低切换。
0: 没错，
1: 这个可能跟许多朋友们在科技内部高低切去选择的思路会有一定的差异，因为大家如果凭人性来讲的话，其实就基本上就会放弃掉这个。这个海外算力硬件这一块啊，所谓的找这个低位，肯定是找这个整个板块都在相对偏低。比如说这两天有表现的，确实也有资金岛，像人形机器人呐，这个 AI 应用啊，这些有轮动表现。但是你没有选择去这个主要关注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持续性有限呢？
0: 的确确是这样。比如说机器人啊，我们看到这些龙头公司对于机器人零部件的它的收入占比只占它全公司收入的0.48%。那对于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这一波的行情来说的话，那如果你去和有业绩好的头部的一些科技公司，那就没得比了。然后再说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刚才智能驾驶
1: AI 应用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啊。我这个话我也说过，我们前面炒 AI 应用的话，就是大模型和应用层出不穷啊。
1: 对，
0: 它只是脉冲式的表现，比如说龙虾，但我大家去炒一波 AI 应用，但是龙虾背后还有个螃蟹，我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迭代是非常快的，但是你不管怎样的发展，对于 AI 硬件来说它都是不变的所以说这个逻辑观点也是有区别，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 AI 硬件，比如说出口的一些公司当然如果说是国外来继续限制你的话，那可能这方面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1: 好啊，这个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是吧？OK， 那刚才你讲到金融不这个科技之外的轮动，你更关注的是一些非银金融的银行也有城商行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0: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大银行呢，它的利润增速已经是不足1%了这个下滑的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一直在降利率。但是对于城商行来说，我看到它这个非息业务的一个发展，因为它这个业务是比较灵活的，那将来银行这个方面的板块的话，可能对于非息业务的收益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节前的话，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西，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0: 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8: Yes, we can talk.
7: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

成为医境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医境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慢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3: 到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6: 嘛？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战火是否会被再度点燃？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2: 实际上也在表达一种所谓的这个息事宁人啊，不要再事态进一步扩展的一个态度。
1: 公布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威胁称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即将对古巴下手？
3: 无论这次中东战事走向如何，古巴呢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关注的焦点。
1: 亮相央视的歼35新机为何会被认为是外贸版？它又能否打破美国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的垄断地位？
4: 确实会成为美国的 F-35 战斗机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方面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然而美国方面呢，却给出了一套截然相反的说辞，声称是伊朗对美国军舰发起无端袭击。那么双方究竟是谁先动？

0: 的手，美伊又会不会战火重燃呢？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赫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国部队。当天，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但这名官员同时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刚刚在遭受火力攻击的情况下，极其顺利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称，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沉重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之后，都指责是对方先动的手，您如何看待这种美伊各执一词的情况呢？而且此次交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2: 美国和伊朗新近的冲突确实很蹊跷，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述，存在着不同的差异性。双方呢都认定对方是这一次冲突的主要肇事方和挑起方，也把对方归为当前冲突的责任方。但是呢，根据各方披露的消息，我觉得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拼凑当前的一个因果链。那么美国方面呢，主要是有几艘海军舰艇逼近了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攻击，随后呢撤离。在撤离之前，针对伊朗的这个主要的地区，包括格什姆岛，包括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随后撤离。然而伊朗的表述呢，是大体上是美国的舰艇逼近附近，随后伊朗发动攻击，针对这些舰艇发动了远程打击。而随后呢，美方的舰艇在伊朗描述当中受损之后撤离战场因此我觉得大体上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线，就是美国呢希望利用当前的一个冲突节点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接应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美国的这个舰只从霍尔木兹海峡穿越然后随后来驶向这个印度洋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那么可能感受到了来自于美国舰艇的压力，而且呢美国的舰只没有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这样的话，在伊朗看来就是在强行的打破现有的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这种背景下，同美方的舰只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随后双方发生交火，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因果链。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次冲突的爆发也显示了当前停火的脆弱性，也显示了外交斡旋的紧急性和重要性。
0: 对于此次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强调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方这次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克制呢？
2: 我觉得美方的表态是近期一贯的表态，就是不希望当前的停火受到冲击，不希望当前的这个所谓的稳定的局势受到冲击。因为从美方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爆发冲突实际上是有违美方的利益的美方还是更多的希望保持稳定当前的这个冲突不至于进一步的升级。那么美方的态度实际上也得到了伊朗的这个支持，尽管伊朗呢可能在这一次冲突之后表达的很激烈相关的这个表态也非常的强硬，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朗并没有对美国舰队发动进一步的反击，实际上也在表达一种所谓的

0: 这个息事宁人啊，不要再事态进一步扩展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是不管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认识到当前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停火谈判的关键期，而且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也就相关的谈判，尤其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或者说伊朗核问题也好，或者说地区安全政策和解除制裁等一系列的谈判，很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双方都不希望当前的这个冲突来影响双方的谈判进程，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实际上表现的都很克制，都希望当前的冲突不要影响双方谈判的这个有利氛围，都希望当前的冲突能够被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不希望这个冲突进一步的升级，进一步的蔓延。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传闻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对此，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近日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地时间7号，伊朗媒体还发布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小时，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还表示，敌对方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2: 王先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会面充满了亲近感与信任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强调，各机构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伊朗方面的这些表态啊，对外传递出了哪些信号呢？
0: 我觉得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一个谣言，就是说呢，在冲突爆发之后，2月28号之后，实际上很多的这个传言就认为说穆杰塔巴已经身亡了，或者说穆杰塔巴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履职，而在伊朗国内履行职权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或者说其他的强力机构，等于把穆杰塔巴架空了，所以这一次呢，佩德西吉扬总统同穆杰塔巴会面，显示了穆杰塔巴至少仍然是健康的，能够履行最高精神领袖的职责的。那么也是给伊朗国内的政治安定带来了一个定心丸。另外一个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现在伊朗呢到了一个需要做决断的关口，这个决断的关口呢包括几个主要的议题，就是是不是要和美国人进行对话，是不是要和美国的对话当中做出一定的让步和这个所谓的妥协，第三个呢就是当前的停火是不是要得以长期的维持，因此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都要伊朗来做出一个表态。而伊朗现在同美国进行接触的就是由佩德西吉扬领导的政府，也就是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所领衔的外交部团队来同美国进行沟通，所以实际上佩德西吉扬本人也好，或者说阿拉格奇也好，都在伊朗国内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尤其是来自于强硬派的压力，认为太软弱认为不应该同美国进行沟通认为这个谈判不应该做出让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佩德西吉扬同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会面，而且被广泛的公开，也就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穆杰塔巴是支持了佩泽西吉扬所领导的政府同美国进行沟通和接触，因此这次会面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2: 进入5月份以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和制裁力度。继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之后，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于5月7号公布了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政府随即也做出了回应，指责美国的新制裁是残酷的经济侵略行为。那么，美国这是真的迫不及待要对古巴下手了吗？
1: 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把来自伊拉克和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根据公告，受制裁对象在美资产均被冻结，美国实体或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当天，美国务院也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宣布新一轮制裁措施的当

0: 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美国宣布的新一轮经济封锁措施加剧了古巴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古巴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决心。古巴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清楚，这是一场针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单边侵略。古巴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方的行为，指责其残忍的经济侵略正在加剧对古巴人民的伤害。外界注意到，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就开始不断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该行政令授权实施次级制裁，也就是对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协助的第三方个人和机构同样施加制裁。特朗普当天在发表讲话时还威胁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美国将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古巴海岸。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婕妤。张女士，与以往相比，美国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在范围、手段和力度等方面都有哪些不同之处？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轮制裁实现哪些目的呢？
1: 从5月1号美国对古巴宣布的这新一轮制裁措施来看，不难看出呢，这次的制裁范围显著扩大，手段不断升级，力度呢也全面加码。它不仅对古巴的能源、国防、矿产还有金融等多条生命线展开制裁，同时呢还授权实施次级制裁，也就是所有与古巴有交易或者是援助协助行为的第三方都难逃干系。如果美国在中东得胜的话，特朗普呢肯定会将更加激进，认为可以轻松拿下古巴。但是如果美国失利的话，古巴就是特朗普眼中的一颗完美的一张牌，一颗完美的软柿子。这样呢可以帮助特朗普政府制造政绩来为中期选举献礼。因此呢，我认为当前中东战事未决的背景下，美国更倾向于对古巴采取极限施压甚至是极限绞杀的政策。它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全面封锁还有经济制裁的方式让古巴屈服。第二个目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也就是构建大北美共荣圈，实现特朗普的大美洲之梦。这个扩张计划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就已经萌芽了，现在呢也已成为他第二个任期的核心战略主轴。目前呢，美国在中东战场进退两难，而对古巴动手则可以是一举多得的妙棋，拿下古巴，迅速打造一场闪电般的胜利，可以挽回美国在中东丢失的颜面，还能够彻底掌控加勒比海，为美国呢向南美扩张扫清障碍，重启这个搁置已久的大美洲计划。但我认为美国一旦陷入多线作战、四面受敌的这个战略陷阱的话，这样只会持续透支美国的国力，还有它的全球信誉，最终呢在霸权衰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张女士，特朗普声称将把林肯号航母部署在古巴海岸，并且威胁说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您认为特朗普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呢？
1: 我们可以看出呢，特朗普在对古巴的决策上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导向。也就是说，特朗普随时可能在下一秒宣布下令攻击或者是放弃古巴。与此同时呢，特朗普对古巴的政策逻辑还带有很强的一种试探性，也就是通过多个回合的施压，还有制造这种不确定性来压缩对手的战略回旋空间。目前呢，白宫对于古巴行动存在多个派别，特朗普本人呢更是偏向于这种施压加交易派，而不是国务卿卢比奥所代表的这种强硬派。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已经退出了桌面。这次派遣航母就可以明显看出，特朗普已经要求安全团队呢将对古巴的这种军事选项重新放入政策工具箱。据可靠消息呢，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将在几天后抵达古巴海岸。这种行为可以说明，美国想要将古巴逼进死胡同。同时也可以看出呢，美古前期谈判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前呢，美国深陷美以伊战争的泥淖，难以脱身，而且分身乏术。无论这次中东战事走向如何，古巴呢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古巴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重点目标。但是这仍然是属于这种威慑工具还有这种应急预案的范畴。就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呢，我认为美国直接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偏低的。因为一旦古巴生乱，一个动荡的古巴对美国而言 言其实会更加可怕。如果古巴呢发生这种大规模的难民危机，美国所面临这种国际压力还有这种舆论压力也只会只增不减。美国呢它其实真正追求的是通过这种以压促变推动古巴内部自己发生变化，同时呢服务于美国在西半球排斥域外力量影响的政治目标。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公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的前一天，美国白宫还宣布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特朗普在这份反恐战略报告的前言中写道，我们绝不允许贩毒集团、圣战分子或支持他们的政府危害我们的公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塞布·戈尔卡当天还表示，该战略首先旨在消除西半球恐怖主义威胁，通过削弱贩毒集团的运作，使其无法再将毒品成员或贩运的受害者带入美国。
2: 张女士，在特朗普刚刚签署的国家反恐战略中，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为什么会被列为首要优先任务？这与美方近期频繁对古巴施压是否也存在着联系呢？
1: 这次美国呢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首要还有优先目标和任务，这就为今后美国更加赤裸裸的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提供了抓手。此前的美国是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之后再实施打击，而这一次呢，美国直接将贩毒集团同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这就为美国今后在他国领土内实现这种军事的跨境的打击提供了战略背书。在年初的委内瑞拉事件中，我相信大家还没有忘记，美国法院呢就是单方面的认定委内瑞拉的国家总统马杜罗为贩毒组织的头目，进而实施了后续的斩首计划。美国呢通过这种自导自演式的操作达到了对委内瑞拉行动战术上的成功，那么今后也不排除美国会在其他拉美国家复制这样同类的操作。近期一条墨西哥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的，就是特朗普呢警告墨西哥说，如果墨西哥方面不履行这种打击贩毒集团的职责的话，美国方面将会代为执行。此前特朗普呢也很多次暗示将会进入墨西哥领土打击贩毒集团，所以美国和墨西哥的双边关系呢因此陷入了紧张。我认为美国这次国家反恐战略的修订很可能是给墨西哥敲响了一个警钟。除此之外，还有在那个贩毒问题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哥伦比亚、尼加拉瓜还有玻利维亚等一些南美国家中。尽管古巴呢它并不是特朗普所关注的这个毒品问题的重点国家，但是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以上提到的无论是哥伦比亚、墨西哥还是尼加拉瓜，他们都是坚定支持古巴的左翼国家。特朗普呢之后很可能会以这个毒品问题为借口一个个定点的铲除掉支持古巴的国家，让古巴呢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无援，从而呢提高美国对古巴行动的胜算。这也很符合特朗普他一贯的作风。
2: 近日，一架机头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机在央视的节目中惊艳亮相，给军迷们也留下了巨大的遐想空间。那么这架战机究竟是不是歼-35战机的外贸版？它的出现对于全球高端战机市场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0: 从央视节目展示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架特殊的歼-35战机前起落架支柱比较细且为单轮，机身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没有空军的81军徽。此外，这架歼-35战机上印有0001的编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英文缩写 AVIC 在机身上也显得非常醒目。公开资料显示，歼-35A 是我国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可以执行制空作战及对地对海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力量。它于2024年11月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正式向公众亮相。歼-35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它是航母编队实施攻防作战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在去年的93阅兵中，海军型歼-35和空军型歼-35A 曾同时亮相。去年9月，中国海军发布消息，歼-35等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也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对推进海军转型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 张先生，这次亮相央视的歼-35战机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外贸版？它的出现对于中国军工产业来说啊，又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3: 这架歼-35之所以被解读为外贸版的歼-35，我想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从外形上来看呢，特别是从它的前起落架来判断，这是一架陆基型的歼-35。如果说是一架这个舰载的歼-35，那么它目前来看，短时间内出口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作为一种陆基型的战斗机，目前国际上呢有广泛的需求。其次呢，从它的进气道外侧的这个编号来看，这个0001的编号呢，不是目前中国空军采用的军机编号的特征。那么从这两点呢，有人认为啊，这是一款外贸版的歼-35。但是我个人来看呢，仅仅从这两点就100%的确定这是一架外贸版的歼-35呢，恐怕还为时过早。当然了，歼-35A 是完全可以用来出口的。歼-35A 是在FC-31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那么得到的一款战斗机。那么之前的 FC-31呢，本身就是为出口而诞生的。那么歼-35A 呢，当然也可以啊用来出口。如果歼-35A 或者说歼-35AE 实现出口，那就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到世界航空军贸市场这个金字塔塔尖的位置。那么能和它进行竞争的机型是非常少的。那么在这些机型中呢，中国的歼-35A 是处于领先行列的。
2: 有分析认为，外贸版歼-35战机的出现有望打破美国 F-35 战机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3: 如果歼-35A用于出口，我想呢确实会成为美国的 F-35 战斗机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首先呢，歼-35A 这个战斗机呢，性能是非常先进的。首先，它的隐身性能，我个人来看呢，应该是超过F-35 的。那么 F-35 呢，为了这个扩大它的弹仓，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腹部有很多的这个鼓包，这样呢会影响它的隐身性能。而我们的歼-35呢，首先它设计的时间更晚一些，应用的技术啊、材料啊更加先进，而且整体的外形设计非常的简洁，隐身特性非常好。而且呢，作为一款双发飞机呢，它的推重比更高一些。你像 F-35 战斗机曾经被认为是笨得像狗，那么咱们的歼-35机动性要超过 F-35， 这样呢，它的整体作战效能我觉得是超过 F-35 的。而且呢，歼-35装备的PD-15E 这种空对空导弹射程也是远远超过 F-35 使用的 AM-120 的。其次呢，从价格上来看，咱的歼-35呢更加的友善。你像之前美国出口上一代的 F-15 战斗机，如果说算上一些技术维护啊、后勤保障啊、甚至机载武器，这样平摊下来，一架飞机$3亿左右。我想呢，它要出口这个 F-35，平均下来一架飞机也得个$2-3亿。但是咱们中国的歼-35，我想呢，价格上呢更实惠。第三呢，我们出口这个歼-35呢，可以让客户更加放心。你像美国出口 F-35呢，包括出口这个其他的战机，往往是附加非常这个苛刻的政治条件。如果说对方不满足这样的条件，他甚至呢宁可不出口。现在美国的一些盟友已经对 F-35失去这种信任了，那么这会严重的阻碍 F-35的出口。
2: 作为史上最大规模足球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进入开幕倒计时。然而，央视与国际足联围绕转播权的谈判僵局却仍在继续。面对可能无缘官方直播的局面，许多球迷非但没有抱怨，反而是纷纷支持央视硬刚到底。那么，球迷们为何如此淡定？这场转播权之争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4: 大家好，我是江建。最近几天呢，相信很多人都被央视硬刚国际足联的消息给刷屏了。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足5周的时间，转播权谈判却陷入了僵局。大家呢现在更关心的，其实呢已经不再是能不能看到世界杯的直播了，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国际足联说不？也许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世界杯它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场体育盛事。从上世纪的70年代末世界杯首次走进中国家庭，到2002年中国足球首次冲出亚洲，世界杯它就像是一位老朋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球迷安然成长。然而这份纯粹的热爱，如今呢却被国际足联的漫天要价和双重标准给生生的打破了。2002年和2006年两届世界杯打包转播费呢是2400万美元，而这一次单届世界杯的初始报价就超过了2.5亿美元，相差超过了10倍。而且同样是国际足联划定为一级区域的印度，两届世界杯的打包费才3500万美元，还不到对中国

国际足联错误地认为，即便是自己狮子大开口，央视也会硬着头皮买单。很显然，国际足联这次是打错了算盘，中国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力挺央视硬刚到底。其实呢，大家的想法呀都很实在。首先，这一届世界杯依然没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参赛，咱们也没必要去为了别人家的盛宴当冤大头。其次呢，是这届世界杯它的比赛啊，大多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举行，熬夜观赛负担太重。还有，现在我们国内的足球事业也是蒸蒸日上，比如说湖北有楚超，贵州有村超，江苏有苏超，大家呢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抒发对于足球的热爱。不仅如此，如今短视频发展的也这么快，比赛的精彩片段呢，还有高光时刻呀，打开手机就能看到。那转播权的含金量似乎也就没那么高了。最新的消息显示，国际足联呢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近期访华，谈判可能会迎来转机。看来踢到铁板之后，国际足联似乎呢也清醒了不少。毕竟赞助商收入和转播落地是深度捆绑的，如果赛事直播真的没能在中国落地，到时候啊损失更大的其实还是国际足联自身。无论结果如何，这场转播权之争的喧嚣终会散去，这也再次呢给我们提了个醒，与其花费巨资追捧海外赛事，不如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本土的足球培育当中。竞技体育啊，它最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追逐风口，远不如脚踏实地的踩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相信当中国队再圆世界杯之梦的那天到来的时候，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屏幕前，都会有更多的中国球迷心甘情愿地守完每一场比赛，并且喊出那句期盼已久的中国队加油。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老奸巨猾的罗文昌知道，卢小婉逃走肯定有内应，但不是小翠这等丫头所能为。他把怀疑目光盯向徐子健。
1: 哎，子健啊，我们马上就要看一出好戏了。
2: 什么好戏啊？坐下说。
1: 已经有卢小婉的下落了，钱耀祖带人过去了，只要抓住这个女人，那暗中捣鬼的家伙就立刻会现形了。
2: 那太好了。司令，我这儿有上好的毛巾，您要不要来一杯
1: 啊？新茶，
2: 新茶，
1: 行，来一杯，我就在你这里等回应了。

0: 这一瞬间，徐子健想好了对策，抵死不认一个姨太太还能高过他少将副司令员的身份。就算有个万一，宋吉刚在前，又能把他如何？
1: 来，姐夫。
2: 真挺像的，
3: 好查吧？
2: 好查，

0: 你没认错人吧？没有，司令的三姨太嘛，错不了。我一直追踪到院子，看见他进了院子，关了门，这才回来报告的。
1: 车吗？我开。换车。报告处座，屋里没人。
2: 处座，屋里都受变了，没有发现三姨太。报告处座，屋里发现他。
3: 左，
2: 三姨太在哪？
3: 我们足够配备的住在这里，不知道什么三姨太呀！
4: 我滚！
3: 主子，我确实干到这儿了，主子！啊，主子，饶命啊，主子！啊，饶命！我确实干到这儿了，没跟你我主子。
4: 是，
3: 饶命！
4: 走走，
3: 是。
4: 你说我在你这儿等了2个小时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5: 在我那喝着茶等消息，多好，非要回来等。
4: 不是，前腰组肯定到我这儿来报告。
5: 怎么？等等啊啊啊！哎呀，张组啊，抓的人呢？

0: 我们的资料被之无能，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三姨太跑了。
1: 到手的兔子又跑了。
0: 哎，你这什么呀？我们挨家挨户搜啊，在大泉路50号里，我发现的几副中药。哎，我亲眼看见他抓的中药啊。
1: 没想到他这么狡猾，居然把我们都给甩掉了。
0: 狡猾个屁呀！只能说你的手下人呐太蠢了，只能抓药。司令，请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太缉拿归案。<笑>
1: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哎，司令，三姨太那首诗啊，我们破译了。 你说说看。
1: 那首古诗啊，应该是送给宋吉刚的。
2: 说是这个五彩钻戒就在三姨太手里。你等等，你说古人给宋吉刚写诗？
3: 不是，这只是个比喻。古诗上说"赠妾双明珠"，五彩钻戒就是两颗明珠的意思。
2: 五彩钻戒，江总，一定要把他给抓住，把那五彩钻戒给我抢回来，我要给我们家轩轩做嫁妆。
4: 司令，
2: 您还真是儿女心重啊。
5: 废话，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疼她，我疼谁啊？一定要抓住她。嗯，去吧。是。算计。哥，
6: 徐副司令来的正好，我这有瓶上好的红酒，咱们俩喝一个，合个屁。
5: 你知道吗？卢小婉今天差点被秦英子抓住，一旦她被抓住，咱俩都完。
6: 那她人呢？
5: 听到风声，逃走了。看他造化吧。卢小婉的造化在我这儿呢。你把他藏起来了？卑职怕卢小婉被抓之后，把徐副司令给吐出来。你呀，我要不看在你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种事呢。赶紧把卢小婉弄得越远越好，以后这事跟我没关系。
6: 是，长官。
5: 你呀，以后能不能给我安稳点儿？

0: 是我，莫凯，是你啊！快进来，
1: 来够警惕的，警觉性还算高的。
0: 你来了。
1: 我呀，去西单再给你买点好吃的。老四说让你留着班。
0: 哎，
1: 这雨还真够大的。
0: 莫凯，你看看你浑身都是雨，咱帮你。
1: 不用不用，没事的。
0: 哎呀，不擦都会感冒的，我帮你擦擦嘛。
1: 我自己来。
0: 是，这雨下的还真够大的。对，
1: 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让你别出去的吗？你怎么不听啊？对不起，孟凯，我最近天天睡不着觉，我终于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出去了趟药房。所以就把秦耀祖他们给引来了。我可告诉你，这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现在四处在抓你，要真把你抓住了，不光是你。还有我和其他人都要受牵连的。
0: 对不起，孟凯，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肯定全听你的。
1: 行了行了，以后啊多注意就行啊。
0: 嗯。孟凯，你是不是有千里眼啊？你怎么那么快就赶到了？
1: 我没有千里眼，可是我能借一双。
2: 走，给我来份报纸。
3: 先生，我找不开。
2: 找不开啊，就都归你了。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2: 哎，我问你，你平时都在这一带卖报纸吗？
3: 我家就在这里，白天在这附近卖报，还给我妈看摊子。
2: 很好，我跟你说，这里头20号住着我的亲妹子，逃婚逃出来的。你要是看见有男人来找他的话，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知道吧？
3: 嗯，逃婚的新女性啊，要的。
2: 哎，知道还挺多啊。来好了，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放好了。
0: 孟凯，你还真够聪明的。

0: 充钱也就是想充你而已。
1: 孟凯，最近我天天都很担心你，要是罗文昌知道了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他肯定不会放过你。
0: 这个我知道。啊，三姨太。
1: 什么三姨太？你比我大，以后咱们就是兄妹，你叫我小婉好了。
0: 这
1: 什么这？我现在和罗文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我，一个新女性。孟凯，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0: 啊，我是想跟你说啊，这个地方也不能久住，还得换地方。
1: 为什么？我刚换了地方，你又让我走啊？
0: 一来呢，是这人多眼杂；二来这个房子太大眼，容易被人发现。
1: 那怎么办？我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的，我能往哪儿逃呢？
0: 不管去哪儿啊，都得离开这儿。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落实好地方之后啊，会来接你的。好了，时间不早，你早点休息，我走了。
1: 孟凯，现在外面下着大雨，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这儿有很多的空房间呢。
0: 不行啊，我真的还有事，必须要回去。不就是闪电吗？你怕什么？你这还受过训呢。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我小的时候去田里干活，差点被雷劈着，所以我特别害怕下雨天。啊，现在外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我特害怕。你留下来陪我好吗？
0: 没事了没事了。哎，小婉，真的不行，我还有事儿，必须得回去了。
1: 孟凯，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可能就已经被沉到江底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你的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
0: 我之所以救你，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鲜活的生命成为田雨那样的孤魂野鬼。
1: 我18岁参加了青年训练班，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部队参加慰问演出，罗文昌当时看我长得水灵，就对我起了歹意。他在我的饭里下了药，就强暴我。当时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可是扛不住罗文昌的势力，没办法，我就违心的嫁给了罗文昌做小妾。孟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从嫁入了罗家，就失去了自由。我向往的自由和爱情，就这样失去了。我活得行尸走肉一样。现在，我的孩子没了，我的爱人也没了。真的生不如死。孟凯，你为什么要救我呢？为什么不让我在嘉陵江里喂鱼，让我陪田雨好呢？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啊，没事了，小婉，别难过。知道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没事的，以后就好了。
1: 我可以
0: 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没事。
1: 留下来陪我好吗？
0: 啊，我真的有事儿，我必须得走了，你也早些休息吧。

知道你过去曾经有过一段不堪的经历，但正是因为这样，你更应该好好的尊重自己。将来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妹妹那样

0: 谢谢。方先生这么主动找我啊？
1: 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
0: 还是有什么事儿啊？
2: 看你说的，没什么事儿就不能请你吃个饭吗？再说了，你上次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0: 你要报答我呀？那简单啊，你娶我，或者上门当女婿也行。
2: 这个我有。
0: 有定过亲是吧？哎呀，那我们俩单独在这儿吃饭多不合适啊，一会儿被你的罗小姐知道了可就麻烦了，我还是走吧。
2: 哎，别，还没，我还真有点事要求你。
0: 早猜到了，方大哥，你放心，我董海妹绝对不是强人所难的人，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喜欢上我。说吧，什么事儿？
2: 啊，是这样，我有个朋友遇到点麻烦，我想请你给他找个落脚的地方。
0: 男的女的？
2: 女的。
0: 罗文昌的三姨太卢小婉。
2: 哎，你怎么会知道的？
0: 笑话，这里可是雾都，上到官府，下到三教九流，可都有我们袍哥的人。
2: 哎呀，那我还真是有眼无珠，小瞧你们了。来，干一杯。
0: 哎呀，你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帮她？
2: 哦，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之前欠她一个人情。
0: 那好吧，看在你救过我爸爸的面子上，而且又这么求我，我就卖你个面子。
2: 哎呀，谢谢。那我把这杯干了啊。是这样，这个钱妖祖啊，一直在追捕他，所以我希望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安全的地方？看来凡间是没有了。
2: 啊？
3: 海妹啊，
0: 嗯，
3: 听说你往慈云庵带人了。
0: 爸，你消息够灵通的。
3: 什么人啊？
0: 是罗文昌的三姨太，受不了折磨就跑出来了。罗文昌到处拜军警逮捕他，方大哥跟他有交情，所以就拜托我了。
3: 哎呀，这个罗文昌连自己的三姨太他都不放过，这种人怎么能当我的兄弟呢？三姨太跑得对，不然的话，罗文昌要他的命比踩死个蚊子都容易。
0: 这个罗文昌对自己姨太太都这么狠，那爸，你跟他积怨这么深，他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你吧？
3: 罗文昌不是什么好东西，再加上蒋总裁给他做后盾，还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幺蛾子来了。还没啊，陆小婉挺可怜的，你找时间给他送点东西吃吃。
4: 这种小事不用老小姐大驾了，我去就行。
0: 好，那就麻烦你了。静心，师太，你有何指教？
5: 凭你知道你是个受苦受难之人，既然你决心出家为尼，就要消除一切杂念，六根清净，抛却人世间的所有烦恼，潜心向佛，专心修行。
6: 多谢师太教诲，静心一定铭记。

0: 这些吃的是老爷和我家小姐叫我带来的。
1: 阿弥陀佛，安娜，你回去代我谢谢他。

0: 你以后要常来看我，好吗？
1: 好，我会的。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我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吧，你们好好的看清楚。安娜，你再给大伙儿仔细说说吧。
1: 好的，没问题。
2: OK， 大家一定要看我。

0: 小白，是你啊，快进来。谢谢。你怎么来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过来看看你。哎，
1: 给我带牛肉干了吗？知道你喜欢吃，给你带了。我落到这步田地，在这个时候。
0: 也就只有你还在牵挂着我。
1: 怎么样？在这住的还习惯吧？
0: 不习惯。
1: 怎么了？
0: 你说，我能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吗？
1: 日子长了自然就习惯了。再说眼下这种地方是最安全的。
0: 可我根本潜不下心来当尼姑，我实在是做不到。我向往的是自由，是新生活。
1: 我现在在这儿天天打坐念经，还不如在罗公馆。起码在那儿我还能看看书，唱唱戏。先待一段时间吧，过了这段时间，我送你去香港。
0: 去香港？太好了，孟凯，你能办得成吗？
1: 手续挺难办的，我会尽力而为。不过这段时间你要安心的在这儿待着。
0: 好。
1: 那行，我先走了。

0: 舒俊图的事情，我搞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我花钱买通了一个官员，他告诉我，罗文昌这帮人之所以急于得到这张图，是受上峰之命修缮地下通道。嗯，
1: 那你怎么看？
0: 我认为这张图纸肯定藏有一个重大的秘密，不然也不至于大费周章害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到这张图。
1: 嗯，有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袍哥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这张图捏在手里头，就不怕罗文昌这帮家伙小看我们。要是有一天共产党打到武都做了江山，我们把这张图呈上去，说不定我们还是有功之臣呢。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
0: 这张图到底在没在方静斋手里啊？我看这张图八成就在方静斋那里。当年方氏集团是修缮这项地下工程的最大股东，而且我听说前段时间自杀那个工程师也是方静斋的老朋友。
1: 女儿，你尽快的把这张图弄到手。放心吧，爸。
2: 不玩了，不玩了，今天的手气一点不好，带了10万块钱都输光了。嗨，走走，那回去。谁不是呀？哎，方太太，记得明天给我带来啊。哎，
3: 放心，明天给你们带来。
2: 还有我的。
3: 哎，等会儿，我的今天得给了吧？
2: 这个总行了吧？
3: 这是个好东西呀，乱世黄金，盛世玉。方太太，下次你就直接太硬。

0: 通货来吧。太漂亮了。
1: 董小姐，
2: 哎，你好。
3: 好，哎，您坐，您坐，
0: 请坐。
2: 哎，好。哎，
3: 董小姐，您喝茶，
2: 喝茶。
3: 哎，
2: 好。
3: 正宗的龙井。
0: 徐管家，认识我吧？
3: 哎呦，董小姐，您在雾都的码头上那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啊，在下哪能不认识您呢？再说了，您是我家府上太太的亲侄女啊。董小姐，您今天唤我到此有何吩咐呀？
0: 既然都是熟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3: 哎，您讲，您讲。
0: 我想请徐管家帮我一个忙。
3: 哦，只要我能办到的，那我定当尽力而为。您讲。
0: 徐管家肯定办得到。您家老爷子手上有张图纸，您听过吧？
3: 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这么大的事哪能没听说过呢？前几天贼都来过了，罗文昌的人来了好几趟。哎呦，我就搞不懂了，你说这一张小小的图纸有那么重要吗？
0: 非常重要，警备司令部想要，本姑娘我也想要。
3: 哦，那董小姐的意思是？
0: 徐管家，可否帮我弄到这张图啊？
3: 这可不好办，我办不了。我哪知道那张图纸在哪呀？
0: 就在你家老爷子方进斋的手里。
3: 董小姐，您就别开玩笑了。其他的事都好办，但是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哎，董小姐，您姑姑是太太呀，你请她出面办这件事，那，哎，比我容易多了。
0: 她一个妇道人家，不行。是偷还是抢呢？再说了，这要是被你家老爷子知道了，肯定会休了他的。你一个管家怕什么？哪儿没饭吃啊？对吧？
3: 您有所不知，自从上次出事以后，老爷就定下规矩，其他人不得进入书房。哎呦，难呀，这事儿太难了。
0: 难才找你啊，徐管家。你放心吧，自然少不了你的报酬。安娜。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本姑娘自有重赏。
3: 啊，对不起，董小姐，我不敢答应，求您开恩，就不要再难为我了，好吗？
0: 看来徐管家面子不给，钱也不要，那就是要这个了。
3: 不，这事我
4: 们。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
0: 好吃吗？

0: 云晶，
1: 嗯，
0: 你的画画完了吗？
1: 爷爷，我画好了，你看。
0: 好，爷爷来看看啊。哎呦，画得真好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嗯，画得好。
1: 爷爷，
0: 哎，
1: 你给我的画取个名字吧。
0: 取个名啊？起个什么名呢？叫破晓好不好？
1: 爷爷，破晓是什么？

0: 呀，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看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1: 就是报春的意思。
2: 爷爷，你画得真好，能送给我吗？
0: 哎呦，这幅爷爷不能送给你，这幅爷爷已经答应给朋友了，等爷爷有时间给你画幅小点好不好？
2: 爷爷真小气。
0: 对对对对，爷爷小气。
3: 徐管家。
4: 哟，太太。
3: 再借我100大洋。
4: 哟，太太，这回啊真的不行，您看你这前前后后都快1000大洋了，老爷知道了要骂我的。
3: 我这几手气背，等我转了运啊，我加倍还你还不行啊。
4: 太太，您自从迷上打麻将以来赢过几回啊？啊，恕我话粗，说句不中听的，您是从山上下来的，陪嫁又少，连本钱都没有啊。
3: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啊，我再不行我也是方家的大奶奶，你要是不借，我在老爷面前吹吹风照样让你鞋底磨油，给我滚蛋。
4: 是是是，太太息怒，太太息怒。大奶奶，我打听到一条生财的门路，黑市上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下老爷手中的图纸，10条小黄鱼呢，要不？
3: 不行，为了这个图纸，这个家又是死人又是招贼的，我可不想招惹这个是非。再说了，图纸就算在老爷手上，这么大个家我上哪儿去找啊？
4: 哟，太太，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您不愿意招惹是非，我还想保住我的饭碗呢。
3: 行了，那咱们就走着瞧。
4: 哎，太太，太太，太太，您找老爷他。
5: 五块9.8，稀有银元蚕豆浆。
6: 你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5.98，财富银元蚕豆浆，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几道。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不为贵，蚕食为孙。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6: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5: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状态。

0: 坎，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影视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

0: 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三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十大金质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质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髻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啊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数据，来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沪指几乎走成一条直线，前几天高歌猛进的科创五零率先熄火回调，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弱势震荡，走了指数不涨，个股很爽的结构性行情。沪指平盘，深成指微跌0.5%，创业板指回调0.96%，科创五零指数急涨后急跌，调了2.29%。量能上连续三天破3万亿，比昨日小幅缩量954亿，资金没离场，但在换赛道。值得关注的是，指数虽横盘，但题材个股在狂欢，全市场超3000家个股上涨，市场局部强势，上涨家数占比65.5%。97%，下跌家数占比31.34%，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62家，跌超8%的只有13家，涨停数量达到125家，跌停数量33家，赚钱效应较强。板块上演权重拖后腿，小票开派对行情，中小盘题材股开启放飞自我模式，但资金喜新厌旧，前期大涨的算力、半导体、高位硬科技集体迎来资金兑现，而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军工港口这些低位题材直接接过资金接力棒，成了市场香饽饽，轮动节奏加快。今天这市场指数震荡，题材偷偷狂欢，量能居高不下，分化卷到极致，大为，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行情怎么这么分化了？
1: 今天市场有一些变和不变啊。先来说不变的是市场带来的赚钱效应仍然延续着短期的这么一个高涨的态势啊，情绪也是依然比较火热的啊。但是有一些变化，细微的变化。一来的话，从指数上，短线的节奏在盘中其实今天出现了一个分歧啊，但是从目前收盘的情况啊，如果以收盘来看的话，分歧是日内就消化掉了啊。那么另外一些可能更重要的变化集中在结构上啊。那么结构上的变化，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进一步展开，先来说一说这个指数层面。徐老师，这个是否能确认今天的这个分歧已经在日内被消化了？或者换一种问法，就是原有的指数的上升节奏斜率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变化，你是否这么认为？
2: 首先的话，我认为首先从斜率上说啊，斜率上说，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会稍微去缓一点啊，
1: 会缓，
2: 因为我们五一这个放假回来之后，看到成交量去从2万多亿瞬间是蹦到3.2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爆发力。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三天的这个指数的斜率是非常的陡，但是后面的话我估计会展开一定调整，那么指数方面、市场方面，我觉得，4月份啊，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披露完毕啊，大家尤其是在一些资金里面，大家都会形成一定的故事，就是我看好票，我看好的行业到底有没有再继续投资的一个潜力。那进入到5月份之后的话，是进入一个相对于信息披露一个比较真空的一个期限啊。那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黑天鹅事件影响，包括个股行业来说，它会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认为整体的市场环境啊是没有一个太大的问题。我甚至是觉得5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啊，
1: 或者我们换句话讲，跟四月比的话，赚钱会更容易一些。
2: 对，我觉得5月份环境上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这种还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大事件，包括国外的一些冲突，也就是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影响是越来越减少
1: 啊，逐渐在脱敏的过程啊。
2: 所以说，我认为5月份的行情可能要比这个前4个月还要去好一些。那沪指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挑战前高的可能性的。其实这两天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已经是为我们这个指数是打了一个样了。
1: 好啊，那其实基本上对于这个调整定性是一个良性的调整啊，但是后面指数和赚钱效应分开来去说啊，可能指数虽然说徐老师担心有可能会斜率放缓一些，但是它并不影响大家的这么一个赚钱的效应啊，是这么一个判断。好，那么我就来更多的。

0: 想去问一下这个细节的结构的问题啊。首先从这个大小盘来讲，今天其实是微小盘表现更好，非盘股指数今天是明显是强于其他的一些指数的表现啊。那么这个变化其实基本上就是从今天开始的啊。昨天其实黄线也是在白线上方，但是并没有今天这么的明显，也没有这么的普遍啊。从大家从这个个股的涨跌家的比例也可以看出来，今天涨家数远远大于跌家数，其实也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市场在指数拉一段之后会出现权重搭台题材唱戏的情况，但是可能大家比较疑惑的是，你上证指数，但是一般就是你像上证指数马上面临在昨天的这个收盘马上面临突破前期高点，一般资金都会合力的去集中精力把这个指数先打过高点，然后往上试着去打一段，大家会合力去先打指数相关的东西，然后再去散开。如果指数顶到一个位置，可能合力差不多量放不上去了，那么这个量就在散开，我们就在震荡，指数震荡，然后去这个指数搭台题材唱戏，大概我们熟悉的是这样一个剧本。
1: 嗯，
0: 但是它今天突然在你指数就在近在咫尺的冲关之前，突然指数刹了一下车，啪，散开到个股当中了，所以这个其中的意味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这和时间是有关系的啊。如果说这种现象放在其他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很可能像你说的这样去试探一下，但是我们是五月份，前面季报披露结束，那这时候对于场内一些细微的资金，包括板块内的资金，它是有分歧的啊。有的资金认为，哎，我认为它业绩好，我的逻辑兑现了啊，并且涨幅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获利回吐。那有些资金觉得，哎，这个业绩是确认的，那我可以放心大胆再去追加投资。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一些高位的科技 AI 硬件它的走势啊就会非常的不稳定啊，所以说这种细微的话也会产生了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做多情绪。那么今天微盘股为什么啊要好于，你看今天下午就是说表现不好的，因为芯片的一些高市值的股票，几千亿市值的股票啊，所以说造成了这种今天的话可以说是各大细分指数权重股表现比较低迷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在五月初期这个阶段都是非常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啊受到权重的影响，指数上可能是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现在整体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啊，包括成交量3万亿已经维持了3天。
0: 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五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是类似于像今天的这种转变方向去发展，就是小微盘的个股会更强，会这样吗？
1: 我觉得会这样。如果小微盘的个股又在我们市场主线当中没有涨，没有太大涨幅，业绩又不错的，那么我相信这部方面的他们的涨势会有一定的延续性的。
0: 哦，这可能配合你刚才对于指数的看法的话，那就是权重类的品种有可能还是维持上升趋势，但是可能会分流一部分资金出去去做多小微盘的个股，从而使得指数的斜率可能会放缓一些。
1: 对，
0: 这个看法应该适用于整体市场是吗？
1: 是的，
0: 不只适用于上证指数的权重，就是各个指数的权重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刚才说的今天调整的半导体的东西，它其实也不是上证指数权重，它可能是科创板的权重的东西，所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吗？
1: 嗯
0: ，OK， 好，那这是大小市值的。那么再换一个角度的结构的变化，就是，其实也是可以从今天调整的半导体说起啊，就是会发现，在科技内部啊，有一些高低切换的迹象。这种迹象其实说起来是从4月23、24号那一波指数的震荡开始的。那波震荡的时候，先是在4月份不可一世领涨全月的海外算力光这一块，他们松动了一下，然后资金转而去打了半导体，科创50反超上来，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在涨。然后今天短期半导体获利很大了之后，资金也选择了在里边的获利了结，又转到了科技，我们说可能像机器人这样的位置更合适的这种方向，在不停的这种高切低。那我们想，我们如果去沙盘推演的话，这个剧本会怎么去写下去呢？你怎么看？
1: 首先分两方面，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跌的比较，但是你看 CPU 还是很稳的。
0: 哎，对的。
1: CPU 是前期的话是小碎步的上扬，它不和我们芯片的是它是连续拉大阳线啊。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区分的。
0: 哎。
1: 但是日后的布局的话，大家可以去细分一下，我们不光看上去光啊或者怎么样啊，光是光，但是光里面的东西我们还要去挖掘的。比如说我们在五一假期前或者是后面这两天啊，做光的材料必须磷化银，这市场哎走势也很好，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光的

0: 今天其实下午的时候，我们临近收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下午其实那个玄片，也是大幅的上涨。这当然这也有消息面上一些断货的这个催化啊，但是其实也是符合你这个视角的，就是它有一些边际变化、细分的方向，市场没有充分挖掘的东西还在进一步表现。
1: 是的，
0: 这是一类机会，还有呢？
1: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产还有就是说我看到就是最近从为什么我是坚定看好指数的，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前后，我们看到金融板块，那我们是去找低位的，当然高位的七八百块钱就门槛入市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但是大家去看一下这种低位的盘，尤其是在金融方向，你看五一过后券商板块它是明显出现移动的，
0: 是，
1: 而且虽然是现在没有看出什么持续性来，但是我认为的话，如果说是最近高低切的话，那可能对于券商板块，因为业绩出来，我们看到大哥的业绩还是挺不错的啊，估值也比较合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一点就是券商，然后金融板块里面我们去看银行，银行我这里不是指的是那种大银行，我们去看城商行。城商行这个股价在五一之前也是爆发的，也是非常好啊，而且都是从底部放量开始往上去走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到后期如果说大家可以保守一些的话，不妨去看一下这些底部的一些股票。
0: 好，总结一下你的思路，也就是说你所表达的意思，我的理解其实是会有高低切换的，但是可能它是一种温和的切换，是这意思吗？
1: 它是一种
0: 高位的还会有东西能够去进一步挖掘，还有挖掘的空间。
1: 对，
0: 高位的有很多东西。然后再一个我要跟你确认的是，这个高低切到底，因为有一部分人是坚持我是在科技内部高低切，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金融其实是抛开了科技的这个大方向的，所以你是认为是会是从科技的高位切到科技外的为主，这种高低切吗？
1: 哦，我并不是这样，可能是科技上的人他是会在科技领域当中做一个高低切，但是你去如何解释3.2万亿的成交量，这些增量资金去哪了，那可能就底部的。
0: 那请你再准备一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环节把你这些观点化成比较明确的操作建议，我们再给到大家，好不好？请徐老师准备。那我们下面要跟随夏辉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了，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有请。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市场呢虽然是出现了调整啊，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上涨家数是明显增加的，并且涨停家数也是创下了阶段的新高，所以赚钱效应它其实并没有减少。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啊，不管指数是涨还是跌，好像赚钱都变得越来越难了。现阶段的市场啊，它的板块的轮动的速度在加快，并且呢板块轮动加快之后呢，就会导致日内的异动频率变得很高，而且呢现在每天的盘中啊，消息面也是非常的多，比以前来说的话，消息催化非常的快，消息面的快速扰动啊，也会导致盘中的异动变得更多，散户会非常容易在盘中去追高，结果就会被套。那么这一切的核心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前啊，以人为根基的交易策略已经逐渐的被更加理性的量化策略和机械化的程序交易所取代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也会感觉到现在的量化策略确实是占据了市场的主导，但是到底主导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以一组数据来给大家验证一下。其实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量化已经占据了百亿私募规模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一半。百亿私募当中50%以上的产品和管理者已经是量化的背景，同时资金规模上64%的资金规模都是由量化策略在进行管理。确实量化在占据市场当中的主导，那么我们普通投资者打不过，能不能够想办法去加入它呢？如何有效地利用量化来给我们去做策略？其实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我们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我们利用量化的3大核心优势去借量化的力，并且呢通过量化的交易思路来详细的解码市场的动向，帮助散户朋友们来在量化的策略当中寻找生存的法则，帮大家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这一份啊10大股票量化策略的教学手册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 今天的这一份策略了。那么量化在美股当中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简单的对比，就拿2025年来说的话，在 A 股市场当中量化的占比其实只有20%到

0: 30%之间，而美股市场现在是60%到70%，并且高频交易的占比在 A 股当中只有20%，而在美股的话超市场流动性的50%。那从主导的投资者来看 ，A 股依旧是一个个人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而美股早就已经是机构投资者了。因此，随着 A 股向美股靠拢的过程当中，其实散户更要学会与机构共同去进退，更需要去学习量化的交易思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去总结这个十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集中了量化的三大核心优势，帮大家层层解码。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交易手册了。其实啊，量化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机会，同时也可以验证策略的有效性。比方说，我们举几个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首先，其中第一个，市场普遍会认为低市盈率的品种会比高市盈率的品种更容易赚到钱。那么低市盈率法则能不能够在量化当中起到作用呢？我们进行了回测啊，将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市盈率从低到高分成了5个等份，分别统计了最近10年他们的收益情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10年当中，最低市盈率的那个梯队获得的收益率达到了159%，而最高市盈率的梯队呢只有16%，两者之间差了10倍。说明什么？说明业绩好的方向确实在量化策略当中占据了更强的主动性。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对于这个市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就是觉得成交量足够大，上涨的动能就会足够大。那么通过量化的回测，我们同样也是将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成交量的环比增速做了一个分档，从低到高分成了5等份，分别统计最近10年他们的收益情况。结果啊，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啊，放量最不明显的那些品种反而是获得了将近150%的收益空间，但是放量很大的那些品种呢只有35%，当中差了4到5倍。这就证伪了这个观点。那么量化其实就是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参考的经验。因此啊，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建议是什么呢？即便你永远不加入量化，也非常值得去学习一下量化的思维。不是说一定要去成为它，而是要了解你的竞争对手。像十大股票量化的策略，我们也是会给到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量化在这个市场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呢，我们把它们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十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当中，利用量化的三大核心优势层层解码，帮助你知己知彼。好，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教学手册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对于夏辉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呢，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资质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新闻热搜。来，
2: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重庆智能汽车高速测试新规，高阶智驾终于拿到高速上路准考证，无人驾驶商业化踩油门加速，车机雷达自动驾驶产业链直接迎来政策春风。再来，工信部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 6G 拿到专属高速信道，提前抢占全球通信赛道话语权，光纤、射频、卫星通信板块长线逻辑直接加固。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接月星辰近25亿美元融资 ，AI 大模型里资本扎堆抱团 ，AI 行情根本停不下来。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么从新闻当中我们抓取第一条新闻啊，和智能驾驶有关系，就是它位置上确实符合这个高低切换里边的低啊，但是能不能被资金选中，徐老师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这种持续性是不太高的。过去几年我们也有这种讨论啊，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股价的表现很差啊，并不能掀起一个比较好的浪。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一轮的行情，优秀的公司就是业绩好，业绩好它的股价就往上涨。但是对于智能驾驶这个行业来说的话，目前虽然属于 L3 的阶段，但是对于公司的业绩来说的话，贡献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啊，所以说我认为

0: 因为啊，政策是政策，政策可能带来短期的一个股价的脉冲式的上涨，啊，但对于长期来说的话，那其实由于业绩贡献比较小，啊，目前那个长期的逻辑，我觉得还是看不到的。
1: 哦，逻辑上还是有一些瑕疵，那可能还需要等待啊。那我们就不如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来去请徐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看好的啊几个科技内部地位补涨啊，科技非科技的这个地位补涨的一些相关品种啊，我们一会儿见。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那我们来跟徐老师聊一聊啊，这个先来说这个科技内部吧，这种高低切。你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品种？
0: 我还是觉得按照产业链上逻辑去讲，那整个我们就以 CPU 为例，大家都知道需求爆发，啊，订单供不应求，啊，我们只关注于光盘块，但你不知道光盘块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像今天比较，我看在尾盘像 CPU， 像 CPU 交换机，啊，是出现明显移动。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挖的啊。我们前面那个在这个产业，我们现在只看到。过去的磷化银，包括今天的 CPU 交换机，那大家还有什么东西去没涨呢？啊，这个产业链是整体的一个上上的一个搬迁，而不是说哪一环出现了一个环节。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怎么去挖？其实多看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公众号的这种行业研究啊，或者是利用 AI 这些工具，那一旦发现市场当中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市场没有被炒过的，那我觉得在未来的话都有可能会去形成一波爆发。
1: 你看啊，这个明显徐老师即使说科技内部高低切，他也更倾向于仅仅围绕科技的核心方向的内部的高低切，或者我们就直接点名，就是海外算力硬件的高低内部的高低切换。
0: 没错，
1: 哎，这个可能跟许多朋友们在科技内部高低切去选择的思路会有一定的差异，因为大家如果凭人性来讲的话，其实就基本上就会放弃掉这个。这个海外算力硬件这一块啊，所谓的找这个低位，肯定是找这个整个板块都在相对偏低。比如说这两天有表现的，确实也有资金岛，像人形机器人呐，啊，这个 AI 应用啊，这些有轮动表现。但是你没有选择去这个主要关注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持续性有限呢？
0: 的确确是这样。比如说机器人啊，我们看到这些龙头公司对于机器人零部件的它的收入占比只占它全公司收入的0.48%。
1: 哎，
0: 那对于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这一波的行情来说的话，那如果你去和有业绩好的头部的一些科技公司，那就没得比了。啊，然后再说一点，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啊，刚才智能家
1: AI 应用
0: ，AI 应用 ，AI 应用，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啊。我这个话我也说过，我们前面炒 AI 应用的话，就是大模型和应用层出不穷啊。
1: 对，
0: 它只是脉冲式的表现，比如说龙虾，但我大家去炒一波 AI 应用，但是龙虾背后还有一个螃蟹，我不知道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迭代是非常快的。但是你不管怎样的发展，对于 AI 硬件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啊，所以说这个逻辑观点也是有区别。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 AI 硬件，比如说出口的一些公司啊，当然如果说是国外来继续限制你的话，那可能这方面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啊。
1: 好啊，这个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是吧 ？OK， 那刚才你讲到金融不这个科技之外的轮动，你更关注的是一些非银金融的，银行也有，城商行，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0: 啊，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大银行呢，它的利润增速已经是不足1%了啊，这个下滑的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一直在降利率。但是对于城商行来说，我看中它这个非新业务的一个发展，因为它这个业务是比较灵活的啊，将来银行这个方面的板块的话，可能对于非新业务的收入会有利。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节前的话。

0: 静斋，你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必要为了一张图纸跟罗文昌对着干，吃亏的呀还是我们自己。
1: 谁让你问这件事情？
0: 爷，你看你又发火了，最近老是对我没好气，吼来吼去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现在整天沉湎于打麻将，晚上睡觉你都喊糊了，你说我应该对你什么态度？你在这个家待多长时间啊？以后再进我的房间记得敲门。
0: 哦。

0: 地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1: 发给是谁了吗？没有，我一喊他就跳窗跑了。看来他们对我不会善罢甘休啊！
0: 别，要是图纸真的在你手上，我看你还是交给他们吧，免得我们一家人成天的提心吊胆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有图纸，没有图纸，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图纸了，回去睡觉，把门关上。
2: 说，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干的？
1: 我干啥了？
2: 还装？拿来。拿啥呀？钱啊！拿钱消灾。好，好，好。<笑>太太，都在这儿了。 您可拿好了，你干什么？你想杀我？啊！太太呀，要是不搞到图纸，有人让咱俩一人吃一颗金枣。要是搞到了图纸，还有小黄鱼呢，您可想好了？
0: 我昨天晚上试过了，老爷死不认账，口风把得太紧了。
2: 那图纸既不当吃又不当穿的，留着有啥用？还不如咱俩联手。

0: 消灾拿钱。
1: 消灾？
0: 对。
1: 拿钱？那我借家里的那个钱呢？
0: 哎呀，这你放心，我把账做平了就是。
1: 哦，那你说话算数。
0: 哎呦，开门，我呀还想着多活几年呢。啊，
2: 海梅啊，这徐管家不是答应我们帮着我搞图纸吗？进展怎么样了呀？
1: 他今天回话了，说实在是搞不清楚方进斋把图纸藏哪儿了。
2: 他不会说谎吧？
1: 应该不会。这个徐管家贪生怕死又爱财，他犯不着为方进斋掉脑袋。
2: 方进斋这个老狐狸被猴子害轻，如果不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不会把图纸拿出来拱手相让的。
3: 我去对面的小吃店去买吃的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女士像发了疯一样在街上奔跑，被一个卡车给撞了。
4: 小女孩呢？
3: 没看见。
4: 那这位女士呢？
3: 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4: 哪家医院？
3: 这我就不晓得，你得问警察了。哎，慢走。
4: 哎，姐，你跟曲一都过来了，咱爸在家怎么办啊？
1: 董姨在家呢，徐管家也在。孟凯，你别走了，我心里更慌了。
4: 哎，大夫，我大嫂怎么样了？
5: 啊，伤得不轻啊，脑震荡，还断了两个肋骨，好在送来及时。不过只要好好休养，能够恢复健康的。
1: 谢谢，谢谢啊。
5: 我跟文秀是老同事，应该的。不过方小姐，你们家怎么总有事儿啊？
4: 啊，大夫，我大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5: 啊，这要看病人自身的情况了。
4: 谢谢。

0: 姐，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嫂子，我去摸摸情况。
1: 一定要把晶晶找回来啊！
0: 大嫂，大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大嫂想让医生给她打强心针，因为她想跟我说话。可是大嫂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如果贸然打强心针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大嫂，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摸情况去，很快会把晶晶找回来的。孟凯，要不然就让医生给她打吧。晶晶有危险，当时现场只有她在呀，她想跟你说说情况。

0: 不高兴的。
1: 带走。
2: 是。
3: 不行，他是重伤兵，这样带走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少废话，带上你急救医师跟我们一起走。
4: 那个人我观察了一下，脖子上确实有块胎记，可是他口风很紧，就是不说在哪出的车祸。我只能拐弯抹角跟他闲聊，也算是套出来一些。

0: 醒了醒了，
1: 大嫂，
2: 青青被一个女人绑架。
1: 女人长什么样？
2: 个子高高的，黄色的头发。
1: 开着什么车？
2: 黑色别克。
1: 我知道是谁了，大嫂，你好好休息，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晶晶带回来的。
0: 哎，孟凯，孟凯，孟凯，孟凯，
1: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0: 你给我站住！你干嘛去？
1: 找董家要人。
0: 我也去，他们人太多了。
1: 怕什么？他们要敢说不叫人的话，老子踏平董公馆。
0: 咱爸从小就说你聪明，你怎么到关键时候就变成猪脑子了？你也不好好想想，晶晶要真是被他们绑架的，现在能藏在董公馆吗？
1: 也对，真要是绑架的话，他们肯定有什么目的。
0: 对呀，连绑匪的面你都没找着，你就贸然地跑到董公馆去要人。要是晶晶不在那儿，咱们方家和董家就算彻底的决裂了。真要打起来，受伤的不还是老百姓啊？
1: 董振山是袍哥老大，真要把他逼急了，撕票这种事儿他也干得出来。
0: 是啊，这种事儿在江湖上还少见吗？
1: 你说的对，姐，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冲动的，我会暗中找人去打探消息的。
0: 去，注意安全啊！
1: 你们觉得我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3: 方长官平时待我们如兄弟，照顾提携更是没得说。
4: 是啊，要不是方长官您眷顾，我还回不到这雾都呢。现在照顾生病的老妈也方便多了。
1: 那好，那我今天想请你们帮个忙。
3: 长官尽管吩咐。
1: 我小侄女被人绑架了，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人都撒出去。
4: 什么人这么大胆？
1: 现在先不说这个，小侄女今年七岁，我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各种渠道务必找到她，包括监狱、医院以及所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通通给我搜个遍。
4: 那我们可以请警察局协同啊，那要方便得多。
1: 不行，这件事情现在不能声张，以防绑匪撕票，必须秘密进行，明白吗？
4: 明白了。
1: 这是我小侄女的照片，拿去分发给下面的兄弟。
3: 好的，我们马上行动。
5: 朱总，
6: 朱总，刑警报告，今天上午在闵行蛋糕店发生一桩绑架案，一个七八岁小女孩被一个外国女人给劫持了。
7: 胖子，
6: 哎，
7: 我问你，那外国女人抱养中国孩子的事情，那算新闻吗？啊？
6: 不是，
7: 你小子是不想多捞几块情报费啊？
6: 哎，这我哪敢。主要这个女孩啊，是方静斋的孙女。
7: 方静斋的孙女，
6: 有意思。
7: 方静斋的孙女，你说在雾都有人比我胆儿大？
6: 就是。
7: 哎呀，绑架方静斋的孙女。哎，胖子，
6: 哎，
7: 你觉得是谁干的？
6: 这雾都有能耐的，不是共产党，就咱们，还有袍哥那会儿。
7: 哎，你说这大白天就绑架了小孩的话，我觉得像袍哥的作风。
6: 嗯，
7: 这样，你马上给杜黑虎打电话，让他把耳朵给我竖起来，眼睛放亮点啊，找到小女孩下落。
6: 好，去。这是什么呀？
8: 生日礼物啊！我还在红磨坊订的生日蛋糕，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好好庆祝一下。
6: 我现在哪有心思过生日

0: 孟凯，出什么事了？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
1: 我大嫂出车祸了，经理被人劫持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经理说，我大嫂带着经理去彪买出了蛋糕，结果经理被一个外国女人给劫持了。我大嫂去追，被车子撞了，刚刚才抢救过来。你说我过什么生日啊？我要不过这个生日，我大嫂和经理也不会出这个事儿。
0: 孟凯，先冷静一下，别着急，我们好好想想办法。
2: 安娜可是一整天没见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这么担心你的干女儿，放心吧，一会儿我就派人去找她。这个安娜可真行啊，仗着地皮熟了就到处疯跑。
4: 作业，还没。
5: 城南的堂口传话过来，都街出了绑架案，警察找上门来了，问是不是咱袍哥干的。
2: 有这事儿？你仔细调查一下。
4: 是。
2: 会不会是安娜呀？
3: 不可能，她吃饱撑的，干嘛绑架呀？再说她没那个胆儿。
6: 这个安娜应该是受毒海妹指使的吧？
1: 何以见得？
6: 毒海妹为了得到你，所以绑架今天做人质啊？
1: 为了得到我，就绑架我侄女，伤我嫂子，害得我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她这毒海妹也太笨了吧？
6: 她应该也没有想到会惹出这么大麻烦吧？之后应该是个意外。
1: 锦轩，我一直在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冲着我爸来？
6: 这都哪跟哪儿啊？你被气糊涂了吧？
1: 不是，我不值得他们花这么大的本钱，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我爸手上的地下输菌毒，是掌控雾毒的宝贝，很多人看着眼红，眼看着就要解放了。董振山为了自保，什么都做得出来。
6: 你这么分析应该有道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如果金锦真的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敢明着放在董公馆，一定是把它藏在什么地方。要是在董海妹手里的话，也还算是安全的。我准备明天一早到董公馆去守株待兔。
6: 这件事已经不光是你的家事了，我得马上向组织汇报。明天我陪你一块去。
1: 不用，我去要自家的孩子，他们不敢不给。再说东海妹也不会把我怎么样。锦轩，你也赶紧回家探探你爸的口风，我要赶紧回去好早做准备。
6: 好，那我们快走吧。
1: 走
6: 走。
3: 爸，这是你最爱吃的青椒肉丝面，趁热吃点吧。
7: 中午到现在都没吃东西了，这要是急坏了身子可怎么办？来，
0: 孟凯，晶晶有消息了吗？这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呀？这是。
1: 姐，你先别着急，这绑匪无非是图钱财，现在她什么都没拿到，应该不会对人质怎么样。我已经暗地里让人去找了。
0: 行，那就是说晶晶还是安全的，是吧？要多少钱从姐这儿拿，爸交代了，多少赎金咱们都给啊。
1: 看看情况再说吧。这绑架案啊，按理说半天就找人送信来了，可这次都已经一天了，绑匪也没什么消息。我总觉着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0: 阴谋？什么阴谋？
1: 我觉着他们是冲着咱爸来的。爸，
8: 你有早做准备啊？
9: 我准备个屁！自从你把那个宋金刚带到家里来，家里就没得一天安生，事情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发生。
10: 先是我被蒙面人打伤，然后是你大哥被枪杀，紧接着就是你大嫂出车祸，现在连我的孙女也被绑架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家给彻底毁了啊你？

0: 爸，我爸，你别动气，老爷，你别激动，
1: 闭嘴！可怜我那个小孙女儿啊，才七岁，她就要经受这么大的打击，爸爸没了。 妈妈又住院了，
0: 为什么这都是？为什么这都是啊？我做什么孽了？我。

0: 还没，怎么样？打探清楚了吗？
1: 清楚了。今天上午，独孤杰一个女人绑架了方静斋的孙女，妈妈为了追女儿，让汽车给撞了。
0: 你是说，方大哥的侄女被绑架了，嫂子也出车祸了？
1: 是。
0: 那个绑匪他长得什么样？
1: 据街坊说，是个女人，个子高高的，黄头发，还戴着墨镜。
0: 那不就是安娜吗？她疯了，为什么要去绑架呀？赶紧把她给我叫来。
1: 她还没回来呢。
2: 这样，等安娜回来，你让她立刻来叫我。哎。

0: 老爷，我给您熬了碗小米粥，您都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这样会把身体弄垮的。
1: 静静一直没消息，我实在是吃不下。我们都知道，您把静静当成掌上明珠。 现在他被人绑架了，别说是您了，就是我们做下人的，都很着急呢。可绑匪绑一个孩子做啥呢？哦，还有老爷，小少爷其实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么坏。 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他从小是我带大的，我了解他。老爷，您快喝粥吧。

0: 方大，你昨天一整天都去哪儿了？还一夜未归。嗯，
1: 我呀，
0: 快说啊！
1: 我到乡下玩去了。
0: 撒谎！你为什么要绑架方大哥的小侄女？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他妈妈了？你安的是什么心啊？
1: 快说啊！我，
0: 你再不说清楚，我就按帮规处置你。
1: 小姐，我是好心办了坏事。

0: 真没想到，那小女孩的妈妈会出车祸。
1: 你说你没事绑架人家小女孩干嘛啊？谁让你这么干的？
0: 没有谁啊，是我自己别出心裁想出来的。你们不是说要找方家的图纸吗？必须想点别的办法吗？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的忙，让你高兴高兴。
1: 我高兴什么呀？这都出人命了，你这哪是帮忙呀啊？你简直就是捅了个大娄子，你知道吗？
0: 那女孩叫娄子吗？
2: 我没有捅她，也没有打她，我连一个手指都没有动她。
1: 行了，闭嘴！你把那小女孩藏哪儿了？
0: 在……
1: 赶紧说！
0: 藏到迎风山里，就是上次你带我去那个华阳洞。
1: 快走，
3: 慢着。
1: 爸，您跟方金斋有过节是你们老一辈的事情，跟人家小女孩没有关。咱们还不到绑架人家小女孩的泄私愤呢，啊？这不是咱们袍哥干的事儿。
4: 你说的没错，既然安娜做错了，咱们就将错就错吧。现在你赶快把那小女孩找到，我们要照顾贵客那样好好的伺候她。
1: 那不就完了吗？快走！
4: 哎，你等等。这丫头风风火火，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倒是一口气说完啊！
4: 方静斋他最喜欢这个小孙女，如果这个小孙女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方静斋不听话。你记住，我们不要命，只要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人啊！
5: 钱处长，那女娃娃关在
6: 云峰山华阳洞。
7: 胖子，出发云峰山。

0: 哥，还没到啊！
1: 哥，看地图上画的应该就在前面。好几步。哎，这外国羊怎么这么远啊？哪有外？就是特别哈。

0: 报告，人找着了。来来来，把孩子弄下来。
1: 小姑娘，别怕啊，叔叔是来救你的。我不要你们管你们都是坏人。那叔叔不是坏人，你看。
0: 你爸叫方孟凡，是雾都大学教授。你幺爸叫方孟凯，对不对？我们都是老朋友，叔叔不是坏人。

0: 开！
1: 方大哥，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安娜也不知道你大嫂会出车祸呀。
0: 就是因为她绑架了晶晶，才害得我大嫂出了车祸受伤的，难道我不该杀了她吗？安娜，我方家跟你前世无冤，现世无仇，你为什么要绑架晶晶？为什么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有你东海妹，没想到你居然会养虎为患，滋长邪恶，从国外带回这么一个女人。
1: 方大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晶晶，你在这只会浪费时间，你别糊涂了。哎，你们别吵了，这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我罪该万死。你要打就打死我吧。方大哥，我真没想到会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后悔来不及了。方先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全家。那你要打就打吧。
2: 你是安娜？
1: 啊，你怎么知道？
2: 废话，你这样蒙着脸，我就认不出你了。哎，你为什么救我？
1: 是我家小姐想救你，我家小姐喜欢上了你。废什么话呀！你快走吧！
2: 哎，不走，
0: 我告诉你，安娜，我暂时留着你这条命。要是找不着晶晶的话，我绝对不会饶你。
3: 方孟凯意识到，敢在袍哥手里抢人质的只有钱耀宗，他肯定是拿晶晶跟父亲做图纸交易，他必须赶在钱耀宗前面阻止这个罪恶阴谋。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老爷，钱耀祖来了。
1: 哎，老前辈，久违了啊！
2: 钱大处长来到寒舍，有何贵干？
1: 我借不说话。

0: 是因为听说你小孙女被绑架了，所以呢，我来就是想跟您谈谈这事儿的。
1: 我孙女现在是不是在你手里啊？
0: 您放心，我们已经把她救出来了，她现在呢安然无恙。
1: 把她给我送回来。有什么条件你开。你到底想要什么？

0: 那我就把话给你们挑明了，尽管你们方家财大气粗，但是我告诉你们，
1: 你们一分钱我们都不想要。
2: 你们这么做跟土匪恶棍有什么区别？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地下疏浚图，只要你把图交给我，我马上叫人把你送门送完。
2: 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晶晶在你们手里？

0: 你告诉我，你干什么？你闭嘴！把人给我带走，饶了公公带走！等一下。
1: 徐管家，
2: 在。
1: 在楼上扶手的柱子上，里边有一样东西，你帮我拿来。
0: 是，老爷。

0: 这是你要的数据图吗？
1: 方老先生，佩服。这么机密的东西，居然藏在了大庭广众之下。
0: 佩服佩服，大隐于市。<笑>
1: 我想见我的孙女。
0: 好，你把图纸交给我，我马上就放人。
2: 君子言而有信，
1: 有信。
3: 爸，
1: 图纸不能给他们。
0: 方老先生，您不想见到孙女了吗？
2: 下午我就想见到你，
0: 没问题，只要把图交给我。

0: 等我回去啊，验一下这图纸的真伪再说啊！跳舞，处长，谁在那边？
1: 钱耀祖把图纸拿走了。钱耀祖说，如果不交出图纸，他们就不放金锦。老爷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怎么拦都没拦住。那钱耀祖说什么时候放人？
2: 他说要先回去验证图纸。
1: 我爸呢？在书房。你先别去找他。爸说了，这会儿谁都不见。啊，爸还说了，图在命在。
2: 图在命在。
3: 孩子把图纸藏什么地方？
1: 那根柱子里。
3: 真行啊他！我干了去。

0: 期未干，使方孟凯意识到父亲担心孙女被绑，千耀祖肯定会来威胁他，才使出这招以假乱真，让孟凯有更多的时间去救晶晶。
1: 什么？孩子被劫走了？
2: 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1: 哎呀，坏了，这肯定是罗文昌的人干的，孩子落到他的手里，这麻烦可就大了。这些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了。方景斋刚刚死了大儿子，小孙女在一块三长两短的，可要了他的老命了。
2: 爸，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这事情越闹越大了，这趟浑水

0: 干什么？
1: 你们中国人讲负荆请罪，我来向东爷海海妹请罪。你们要杀要剐你们说了算。
2: 你快起来吧，你这样有什么用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添乱。
3: 安娜，你告诉我你藏孩子的地方还有别人知道吗？
1: 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对天发誓，我没说谎，连鬼都不知道。
3: 鬼不知道，可魔鬼知道啊，已经伸出魔爪把孩子接走了。
2: 消息传得这么快，动作如此迅速，连地点都摸得这么精准，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3: 海梅，我们这里肯定出现了内鬼，你好好查一查，不然我们后患无穷。
1: 内鬼？我可不是内鬼，我不可能是那个内鬼。
2: 行了吧，没人说你是内鬼。
4: 报告，
5: 进来。
4: 司令，图纸拿到了。
5: 啊，
4: 拿到了。
5: 来，我看看。好的。什么呀？这是我怎么看不懂啊？你看得懂吧？
4: 我看一下。我也看不懂，不过要是宋专员在的话，他倒是能懂。
5: 那你把他从棺材里拉出来看的，什么时候了还替死鬼说话？
4: 不是，司令，我不是这意思。你想，方庆斋那个小孙女在我们手里，他也不敢拿张假图来糊弄我们的。你再说，昨天我们刚抓的金星，他哪有时间画这么一大张图啊？
5: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可是方庆斋是我的大哥，又是袍哥中的老码头，我不得不防啊。这样，你让几个工程师来看一看，让他们鉴别一下真伪。
4: 司令，我觉得这些工程师啊，他根本就不懂。那懂的话，我们还费这么大事儿，那找方静斋干啥？他们也就知道一些局部的管线而已。
5: 你让他们来看一看，挑出一两处问题就够了。
6: 报告，
4: 进来。
6: 司令，处座，密令。
4: 出去。
5: 什么密令？
4: 江腾的密令。
5: 装神弄鬼，这个江腾老在背后指手画脚。说什么？
4: 说是辨别图纸真伪尚需十日，立刻以假图逼方静斋说真话，不得延误。此令，江腾。
5: 哎呀，这个江腾太厉害了，我们刚得到图纸他就知道了。他这一刀我懂，叫做兵不厌诈。行，就按江屯的指令办。
4: 是。

0: 秦耀祖他们怎么还不把晶晶送回来呀？你真会相信他们能把晶晶送回来啊？这帮龟孙子，他们要干什么呀？啊，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啊！
1: 王爷，王爷，上午的旺人又来了。
2: 方老先生，你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
1: 你们有话好？滚！
3: 什么意思？你给我那张图纸，一文不值，那是什么一个狗屁图纸？
1: 我就那么一张图纸啊！假的！假在哪儿？是按照的线路不对，还是和地面的目标不对称呢？我告诉你，反正这里问题多了去了，就是假的。
0: 那这样，你们找一个专家鉴定一下，具体的错误在哪儿，
1: 你拿回来，我来修订，好不好？
4: 对呀，既然你们能看出来是假图，那你自己画一张好了，干嘛来为难我们家老爷子？
5: 好，好，我告诉你们方景晨，你们都听好，你不跟我们合作，你们永远啊见不到你可爱那个小孙女。
4: 老爷啊，老爷，你赶紧把图拿出来吧，你要不把图纸拿出来。 他们就不会放晶晶，晶晶才七岁，那多可怜啊！啊，老爷，老爷，他们要是把你给带走，把你给杀了，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0: 是呀，老爷，
4: 你可怎么过呀？这日子啊，老爷，我求求你了，你把图纸给拿出来吧，保住我们一家人的性命啊，老爷。
6: 方长官，该去的地方我们都查过了，包括医院、监狱、宾馆、客栈，都没有您侄女的踪迹。车站码头也去过了，没有任何发现。
7: 我可以确认，我的小侄女就在秦耀祖的手里，所以你们要马上给我暗中查找。主要是行动处的秘密，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找到她，但是不要打草惊蛇。
6: 明白，明白。
8: 进来，小姐，这几天你很辛苦，我给你和老爷煲了鸡汤，你趁热喝了吧。老爷的呢？已经给老爷送过去了。
9: 行。
8: 吴嫂，有什么事儿吗？啊，有事儿您就直说。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没事儿，你尽管说吧。小姐，您以后对杜黑虎要防着点儿。他怎么了？一早我买菜回来，就看见杜黑虎在大厅外偷听你们说话。偷听？我们也没什么事儿瞒着他呀。
9: 可是他听了一会儿就慌慌张张的出门了。你们
8: 不是说要找方家的图纸吗？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的忙，买的小女孩藏哪儿了？藏到云芬山里，就是上次你带我去那个华阳洞。吴嫂，你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呢？哎呦，我是想跟你说来着，又怕没事找事儿。我一个下人，要是传到杜黑虎耳朵里边，不。
10: 恐怕连命都没了。后来听说你找着没找着，才觉得是不是？吴嫂，
11: 你以后帮我盯着点他，有什么事儿马上告诉我。好，我知道了，那你歇着吧啊。
10: 司令，咱们堂堂国君，不至于学人家土匪吧？
11: 哎。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话直说。
12: 好，他钱耀祖搞不来舒静图，就把方静斋的小孙女给抓了，您知道吗？
11: 啊，这个龟儿子！

0: 我既然不是您的妹妹，我现在就要前耀祖把孩子放了。哎哎，子健，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抓也就抓了，啊，放在咱们这儿也不错，对不对？你想想，蓝营计划都启动这么长时间了，连个图纸都没找到，我们怎么向上方交代啊？
1: 不是，那也不能拿七岁的孩子做人质吧？
0: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京京的爷爷吧。我已经吩咐过了，贵宾款待，谁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我毙了他。
2: 抛手机器吧。
0: 你是越来越不听招呼了，子健。
2: 这上午怎么了？
3: 方圆百里，水质线我最棒了。那三群光可是明光，
2: 该提点了。上回就在这捣了险，
3: 那也不能怪我们，那梅林这……
2: 哥，干什么呢？
3: 没事，走。

0: 嫂子，凯迪来了，找到晶晶了吗？
1: 去晚了一步，晶晶被钱妖组给带走了。
0: 钱妖组抓晶晶做什么？我想他是想用晶晶来胁迫爸爸，交出地下数据图。
1: 这个钱妖组那么歹毒，晶晶会不会都怪我不好，都是我。
0: 大嫂，你别自责了，要说怪啊，应该怪我。
2: 我要不过这个生日，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啊，嫂子，金娟，你那儿忙，来看我。
0: 别说了，我这都来晚了。嫂子，我今天给你熬了粥，里面放了黄芪、红枣，还有冬虫夏草，你一会儿多喝一点啊。流了这么多血，可得好好补补。
2: 谢谢啊。
0: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哎，金娟，
2: 哎，
0: 你问过你爸了吗？
2: 问了，一问三不知，我爸这个老狐狸现在跟我装傻呢。哎，大嫂，我出去跟孟凯哥说几句话，你等等我啊。

0: 跟保研会报告啊，他要杜江南派行动队的人全市去寻找他。你放心吧，我们的人各行各业都有。
1: 谢谢啊。
0: 跟我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啊？
1: 哎，对了，刚才你给我大嫂送的那个粥，是不是上次董海媚也给我熬过一次？
0: 是不是只有她会熬粥？
1: 啊，不是不是，我就说嘛，我们家秦轩这厨艺是越来越高超了，什么粥都会。
0: 那当然了。
1: 那下回再弄个别的呗。
0: 好吧。
2: 吴总，
3: 进来。
2: 司令。
4: 哎呀，钱大处长，你很忙啊。
2: 坐。司令，这样，您有什么事请吩咐。
4: 等，你呀，先把这事情收一收啊。你给我说一说舒俊图的情况。
2: 哎呀，司令，我跟您讲啊，就设计院那帮人都是一群废物，那非要拿什么图纸到现场去核对，这不太浪费时间了吗？然后去过的地方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4: 那三姨太呢？你不是说肯定能抓到他吗？几天了，人呢？在哪儿呢？
2: 司令，说抓捕三姨太呢，我就像抓顾敏一样，从来都没敢怠慢。但是这个三姨太这个人呢，实在是太狡猾了，行动诡异，根本就没什么线索。
4: 一个堂堂的行动处长，对付不了一个弱女子，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呀？我就不信卢小婉他人家蒸发了。
2: 司令，你放心。我全力以赴地抓

0: 全力以赴。
1: 全力以赴？对于女人，那是女人，一个小女人。
0: 秦阳子，我告诉你啊，再过五天我就不用你抓她了。
1: 关卢小婉那房子，你自己走进去。
2: 是，那我现在我马上就去。
0: 呀。哥，你说这三，
2: 呸，
0: 卢骁，哎，他神出鬼没的，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哎
2: 呀，那是高人是谁呢？
0: 管他是谁呢，只要抓住卢骁，咱就能顺藤摸瓜嘛。
2: 胖子，
3: 哎，
2: 你认为他会藏哪？
3: 这市区我们找了好几遍都没有。他会不会躲在郊外或者山里？
2: 郊外山里啊，寺庙尼姑庵三清观。哎，他会不会藏在尼姑庵呢？
0: 对呀，哥，
2: 这尼姑庵是佛界境地，那也是藏身的好地方啊。
1: 走，先去寺院。
2: 好。
4: 小婉，
5: 孟凯，
4: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不会是真的想吃牛肉干了吧？
5: 前两天钱耀祖带人来过，他差点认出我，我担心被他发现了。
4: 不会吧？就你现在这样，连我都认不出来，除非你故意想让他看见你。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那送信的是什么人啊？
5: 一个香客，谁不同情一个逃婚的弱女子啊？
4: 行啊你，特工的手艺没丢啊。
5: 孟凯，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一样东躲西藏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罗文昌要是不抓到我，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们抓着你的。
5: 可是我现在已经心力交瘁，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想一了百了，死了算了。
4: 我费了半天的劲把你救出来了，你这点苦都吃不了啊？香港的事儿我正在抓紧时间办，我告诉你啊，以后在我面前别说这种丧气话了。
5: 好，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4: 快点，快点。

0: 有汽车声，不会真的是乔祖他们来了吧？
1: 会吧，我不确定那天他有没有发现我。
0: 你太小看乔祖了，他比猴都精。不行，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得赶紧离开这儿。
1: 那我能去哪儿呢？
0: 先离开这儿再说，不行就先去乡下。
1: 我不去乡下。
0: 到了乡下，他们也能找到我，那里还是不安全。还是先躲一躲吧，别再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好吗？走吧。
1: 哎，把这个给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的牛肉干啊？
1: 这是你为我买的，是你的一片心意。
0: 好，走走。
1: 师太。
2: 有什么事吗？
1: 静心，前几天来安的那帮人，今天又来了。他们真的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全都完了。二位不必惊慌，我已吩咐静月去对付他们了。二位请跟我来。
2: 谢谢师太，走。
3: 你们干什么？
2: 阿弥陀佛，佛门圣地，施主修德无礼。
3: 老不要了，被人一枪崩了你。
4: 师傅，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既然是佛门圣地的话，我想没必要为了几个坏人带来血光之灾吧。

0: 事主奥鹏安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怀疑你这里藏着与政府作对的人。
0: 本案绝无你们要查找的人，事主请便。
2: 送，
3: 走。

0: 这屋子干什么的？
1: 门开。
2: 别怕。
1: 哦，是堆放一些杂物的。
0: 打开，快点打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尼姑，我们得赶紧把她给发现。师太，把你阿里所有的尼姑都集中在四面菩萨那儿，快点！
1: 这房子放多长时间了？

0: 就你这样还在军统干部呢。
1: 静心，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0: 跟我走。
1: 把头抬起来。你。你们安里啊，最近来个年轻的女人，躲哪儿？

0: 说是吧？
1: 好，
0: 我就不信他长翅膀能给我飞了。老泽，
2: 走，
0: 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给我搜。
2: 是，走。

0: 我让他们抓住啊！
1: 你赶快藏起来，我把他们抓住。
0: 不行，要走，一起走，走！
1: 走了，快走！

0: 红颜薄命啊，走好吧。
1: 报告，进来。
0: 司令，卢小婉摔死了。
2: 啊？摔死了？
0: 对，我亲眼看见他从悬崖上摔下来的。
3: 哎呦，这意思可就一了百了了。
0: 司令，我有句话不是该讲不该讲。
3: 嗯，你尽管说。
0: 卢小婉虽然死了，但是我感觉他背后是有人来操控这一切的。
3: 对，如果他背后没人帮他的话，他一个小女人能逃出你钱大处长的手里吗？如果他背后没有人帮他的话，他会藏得那么深那么久？
0: 司令，这个人的手法相当老道，而且具有反侦查能力，和卢小婉的关系呢也不一般。
3: 方孟凯，
0: 对，只有他有胆量去救卢小婉，他跟关鹏啊有可能是一伙的，也极有可能是共党的卧底。
3: 那这么说，关鹏的死就是为了掩护方孟凯，对不对？
0: 我想是这样的。司令，要不我把方孟凯再抓起来。
3: 哎呀，抓抓抓，你就知道抓。老苏啊，我跟你说啊，现在你要想个万全之策，让他先露出马脚。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给老子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行不行？
0: 放心吧，司令，我保证完成任务，想出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4: 方长官，这几天我们已经把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都没有发现您小侄女的下落，不知道钱耀祖把她藏到哪儿去了。
5: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6: 是。

0: 姓啊？
1: 钱处长，有事吗？
0: 嗯，我是来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三姨太卢小婉掉下悬崖摔死了。
1: 司令的三姨太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其实我能看出你内心的吃惊，很难过是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哎呀，方文凯啊，就不要再跟我演。

0: 戏了。哎，你想想，卢小婉这么瘦弱的一个女子，她怎么可能就轻易的逃出去呢？肯定是有人帮的。
1: 既然你认为是有人在帮她，就应该赶紧把这个人揪出来，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束缚奉陪。
0: 我发现你当上联络官之后，脾气也见长了。
1: 我知道，我当这个联络官你嫉妒。秦耀祖，我告诉你，我现在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要是再敢跟我过不去，老子就到江屯那儿揍你一本。
0: 方联络官果然厉害，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站住！我还有话要问你。
0: 把你侄女藏在什么地方了？
1: 算你狠，秦耀祖，你也别忘了，你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别逼我。
0: 逼你又怎样？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是这样的啊，我呢也是奉命行事，你的小侄女现在非常安全，不日呢就可以回到家跟老爷子团聚了，你尽管放心。
1: 那就拜托了。

0: 兵力部署计划的丢失，给国军造成很大的损失。罗文昌命令前要组查清此事，找出内鬼。
1: 方孟凯，方孟凯接触不到文件啊。

0: 规定，机密文件必须当天归还，不会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关鹏也没机会啊。
1: 报告。
2: 进来。
0: 司令，我想出办法了。
2: 啊？说说看。
0: 除了方不凯可疑之外呢，我们司令部内部也有问题。上次我们兵力部署计划落到共军手里，我始终认为是个谜。
2: 你是说不是关鹏干的？
0: 这事跟关鹏当然有关系，但是他也接触不到这么绝密的文件。
2: 你是说机要室有问题？谁？
0: 机要室一共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呢，我认为沈露的疑点最大。
2: 沈露？怎么可能啊，他当机要秘书好几年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0: 司令，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再说这事儿非同小可。
2: 行，你抓紧调查。
0: 是。
1: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国防部急件。
2: 你。
4: 国防部为实施蓝烟计划，调运来一批炸药，将于17日从水路抵达雾都，命令你部务必确保炸药的安全。
2: 知道了，下去吧。
4: 是。
0: 司令，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沈露知道。
2: 错。错。既然这个人的疑点最大，我就是让他知道这个消息。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借此演出好戏。
0: 陈秘书，
5: 处座。
0: 司令交代了，这是国防部发来的绝密电报啊，你要亲自保管，24小时不得离身。
5: 明白。
6: 沈露的电话。
5: 哎，来了。喂，你哪里？

0: 看看，这是我今天呢亲自下厨给你做的这个你最爱吃的这个泡椒鱼，来，快尝尝。现在可以说了吧？那么急急忙忙的把我叫过来，到底要说什么？
1: 那个人我查到了。哪个人？你忘了？就是上次那人。他是谁？你们司令部的方孟凯。
0: 这么说，你软磨硬缠的要拿兵力部署计划，就是为了给他？
1: 你不是说是为了工作需要吗？你为什么骗我？我那是没有办法。我问你，你拿了他多少钱？我
2: 发誓啊，一个子儿也没收他，我也不敢跟他要。那你为什么给他？他抓住了我的把柄，他把咱俩的关系摸得是一清二楚。
0: 上次咱们见面，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把咱们的事儿报到上峰那儿，到时候咱俩不光会受到严厉的惩戒，恐怕连性命都难保。你怎么这么傻呀？为报兵力部署计划，死了不少人。上峰要是查下来，咱俩性命都难保。
1: 无毒不丈夫，只有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咱俩才能逃过这一劫。
0: 可方孟凯并非等闲之辈，你干得过他吗？
1: 放心，我许大龙也不是吃素的。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1: 哎呦，方先生，快来快来，请坐，请坐，快去上热菜。哎，啊、
0: 好嘞，
1: 坐坐坐。
2: 徐先生，你不讲规矩啊！
3: 当然，能直接找到我，说明你的路子也很野。
1: 哎，方先生，这是咱们的缘分。上次那个事儿啊，你给我摆平了，而且信守了承诺，够朋友。所以呢，今天我略备了些薄酒，以表感激之情。
2: 好酒。
1: 来，方先生，那这杯我敬您。
0: 先生，您的菜到了。
2: 方姐，
0: 哎，
2: 这什么菜？
1: 快给方先生报报菜名。
0: 这个是本店的特色，红烧肉和糖醋排骨。二位先生慢用。
1: 方先生，菜都上齐了，咱们喝酒吧。
2: 这杯酒你要是喝下去了，恐怕小命就没了。徐先生，你不够意思，居然跟我玩这种把戏。
1: 我
2: 来说吧，因为我手里捏了你跟沈璐的把柄，所以你迫不及待的要把我这个心腹大患给除掉，对吗？
1: 那您刚才为什么没让我把它喝下去？
2: 因为你曾经帮过我，我不想眼看着你死。
1: 方先生，我错了，我求求你，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2: 放不放过你们，我说了不算，那得看你上司的意思。不过我倒是要奉劝你们，别再走钢丝了，好自为之吧。

0: 真是这样说的？
1: 这个方孟凯的确有些手段，我不是对手。
0: 那怎么办呀？你快想想办法。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堵住他的嘴。
0: 你还想干什么？
1: 事到如今，只好赌一把了。神龙，你想办法再帮我弄一次行吧？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0: 你疯了吗？你还想干？这是找死！

0: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咱俩活命。我把情报给他，只提一个要求，让他对咱俩的事儿守口如瓶。
1: 他会答应吗？
0: 方孟凯今天没让我喝毒酒，应该是一个讲诚信的人。
1: 可是我还是觉得害怕。
0: 沈璐，为了能让咱俩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劫，你就答应吧。

0: 这次首军炸药到武都，肯定与实施拦截计划有关，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们要想办法截获这批炸药。
1: 需要我做什么？
0: 这事不用你管了，让渡江南去执行。现在的内鬼还没有揪出来，樱桃，你尽快查清随时想的事。
1: 我知道了。

0: 方孟凡知道，罗文昌之所以玩假枪毙的把戏，就是想继续利用他，而他心里也清楚，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藏得再深，共产党也绝不会放过叛徒。
1: 这些日子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雾都这个是非之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们想干什么？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啊？带走，
1: 走，
0: 秦轩，秦轩，什么事儿啊？非要让我到这儿来说？啊？哎，你等会儿，让我猜猜，是不是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1: 是不是啊，孟凯？我今天找你过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非常的残酷，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大哥就是响尾蛇，我们一直在找那个叛徒。孟凯，我今天找你过来。 不是代表我自己，也是代表组织告诉你，地下斗争非常的残酷。组织上希望你能够注意隐蔽，注意安全。
0: 说我大哥是叛徒，你们有证据吗？
1: 那份资料是我亲自在我爸宝小箱里偷到的，不会错的，有名有姓有照片。
0: 那又怎么样？我还穿着国民党的皮呢，那说不定还是你爸身的离间计呢。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的难以接受，可是这是事实啊！
1: 我哥他已经牺牲了，你这么说他，我怎么相信你们？你想要证据是不是？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2: 中外变节者都是这个下场，两头不讨，卸完磨就杀驴啊！冯凡，你错了，现在呢不是卸磨的时候，我们也没想杀你这头驴。哦，不是，你不是人，你是我们党国宝贵的财富。只要你告诉我共党的负责人杨雷在什么地方，我马上送你去香港。
3: 早就说过，你真的不知道啊！不说实话是吗？不说实话是吧？啊，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告诉你。 只要你尽了这个门，你就必须一心一意效忠党国，干不干？由不得你。庞泽，你们太卑鄙了，他还是个孩子。<笑>
2: 我只能说你太幼稚了。我告诉你。 从来就是不讲究什么手段，也没有什么卑鄙高尚之分，懂了吗？啊！
3: 哎，爸爸，爸爸，爸爸。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强。
1: 王不凡，你老婆呢？被当作共党的叛徒，被他们追杀，现在受重伤，进医院了。但是只要你好好和我们合作，我马上可以送你去见他。啊，想想一想，好好想想。
2: 我没脸见他。

0: 姐姐，
1: 现在逆儿的生死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好好跟我们合作，知道什么说什么，我保证你们父母的安全。
0: 我真的不知道，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了吧。
1: 我知道，其实啊，你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是你有眼睛啊，你可以去看啊。杨雷都提过什么地方啊？他到过什么地方？喜欢什么地方？喜欢吃什么？他也是个人，那是人就要出名，你可以满世界去找嘛，把他找出来不就可以了吗？啊，好好想想，想想啊。等会儿看，让他好好想一想。

0: 没看见。
1: 你好，你有没有看过这么高一个女孩穿这样的鞋子的？
0: 真的没看到。
1: 姑娘，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一个小女孩，是染个辫子的？

0: 那瓶子咋的了，王总？过来。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1: 孟凯，你大哥他还活着。
0: 真的，看来果然是假枪毙啊！哎，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我去把他救出来。
1: 可他已经不是你原来的大哥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亲眼看见他带着特务在外面抓人。
0: 大嫂，你没看错吧？
1: 17年的夫妻，我怎么可能看错？

0: 吴大哥就是响尾蛇，我们一直在找那个叛徒。
1: 说吴大哥是叛徒，你们有证据吗？
0: 那粉丝料是我亲自在我爸保险箱里偷到的，不会错的，有名有姓，有照片。
1: 那又怎么样？我还穿着国民党的皮呢，那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还是你爸身的离间计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的难以接受。
1: 可这就是事实啊！我哥他已经牺牲了，你这么说的，我怎么相信你们？
2: 有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你，可这憋在心里真的太难受了。
1: 没事，大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孟凯都跟你一起扛。
2: 你大哥早就投靠特务了。
3: 庞泽带的方孟凡向大海捞针一样，总算有了成果。我们在临江路一带啊，发现雾都地下党首脑杨雷的活动。
4: 好极了！近来雾都攻打活动十分猖獗，不抓住这个共党的头目，后患无穷。强总，抓紧时间部署。这次行动成功了，我给以报功请赏。
5: 司令，这个奖赏呢，我就不要了。您看，您能派几个兵给我父母看家护院吗？
3: 干什么？
5: 我倒不怕的。
2: 但是我担心我父母啊，这方孟凯啊威胁我好多次了。哎呀，秦阳祖啊，那是方孟凯吓唬你的，他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不会的。孟凡他是被逼的，都是因为我，可是眼睁睁看着这么多的人被抓的抓死的死，我的良心每天都在受谴责。
6: 别自责了，不怪你，真的不怪你，要怪就怪那帮畜生实在是太狠毒了。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事到今天，孟凡还在替特务做事，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原谅他了。孟凯，我一直都很敬重你，也很信任你，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找到孟凡，你好好劝劝他。如果他再不知悔改。
7: 你就是把他抓起来，就这么把他杀了，也不能让他再害人了。是。小姐，请问您是？
8: 楼上有工作。
7: 好嘞，楼上请。

0: 这两卷吗？安全，我们的备用联络点。秦轩，你上次提供的响尾蛇资料，我们潜伏在敌人保密局的同志已经证实了。现在看来，方某反匪枪决就是敌人那个圈套。哎，
1: 我们真是经验不足啊。现在想想，上次被抓的同志跟方某反都有个接触，早该想到。
0: 你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吗？现在还不清楚。你要抓紧查清他的下落，不能让这个叛徒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好的，我抓紧去办。老杨，方某凡认识你，城里已经不安全了，你抓紧时间撤到乡下去吧。
0: 明天上午我在临江路组织召开护城呼啸会议，会散了就撤。秦轩，你要尽快转告方某凯，不要再糊涂了，小心被敌人蒙蔽。
2: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办，你注意安全。哎，秦轩，你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1: 我有重要事找你。
2: 等会儿，到那边说吧。哎。

0: 孟凯，你要的证据组织上已经提供了，我们别再说了。我已经没有大哥了，从今往后，他在我心里已经彻底消亡了。孟凯，你这是？
1: 我打算亲眼在街上看见他，带着头部抓人。
0: 真没想到，大嫂平时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一心在家相夫教子。
1: 关键时刻能大义灭亲，太令人钦佩了。可是我大哥变成了出卖自己同志的叛徒，他这是死心塌地的投靠了敌人。景轩，你知道吗？我这心里像针扎一样疼。方孟凡以前是我的大学老师，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很难过。方孟凡。
0: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是兄弟了。孟凯，你别太难过。那大嫂有没有说过她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方孟凡的？
1: 我大嫂说，在临江路一带。临江路？糟了！ 老杨明天要在临江路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方孟凡认识老杨，
0: 赶紧走，通知老杨去，走。

0: 老杨是不是不在啊？
1: 会不会是担心有什么意外，提前撤了？
0: 那你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
1: 不知道啊，这个地方都是才知道的。
0: 先回去吧。
1: 好。

0: 你要干什么呀？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我怕你忍不住跑过去沙特。我知道什么叫欲大局为重，就暂时饶了他吧。
1: 那就好。看来只有我明天早上起来再通知老杨了。
0: 不行，你比我重要，绝对不能暴露。还是我去。那我跟你一起来。你绝对不能去。
1: 不行，你不能这么武断。
0: 我是藏獒，你得服从我的命令。
1: 那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死不了。

0: 王总，
1: 哎，
0: 立刻封锁出城所有道路，对城内的车站、码头、客栈以及方孟凯能去的地方进行搜查。
1: 是。
0: 另外，你通知警察局，让他们出动警力，予以配合，务必尽快抓到方孟凯。
1: 是。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做如下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宣誓人，
3: 方孟凯。
4: 孟凯同志，
0: 祝贺你！
4: 谢谢您，
5: 王同志。
2: 没想到今天咱们用这种方式见面，
5: 王良同志，今天你用你的行动给我上了第一堂党课。
2: 你的智勇，我今天也算是见识。不过你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走。今晚就走。
5: 江屯事实还没有挖出来，蓝岩计划也没有粉碎，我这个藏獒怎么能就走呢？
2: 可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一旦有什么闪失，我没法向上级交代啊。
5: 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我是不会离开雾都的。
2: 可你的安全……
5: 放心吧，我有九条命。
2: 我也相信，往后还是由樱桃和你单线联系。放心，你家人的安全我们会保护的。
5: 好的，我明白了，王阳。接下来我要做两件事情：一是配合江南他们的行动队截获炸药；二是清除叛徒方孟凡。
2: 好。
6: 爸爸，
2: 青青，
6: 爸爸，
2: 青青，
7: 怎么样，方孟凡？
8: 出早带你不保了，
5: 谢谢。
7: 让我警告你啊，
8: 下次要是再跑，别怪我子弹不长眼，明白吗？

0: 咱们好好聊聊吧，啊！
1: 爸爸，你不是大学教授吗？害怕坏人

0: 你们家的人都知道了吗？
1: 都听说了。现在满大街都贴着他的通缉令呢。
0: 外面又有不少便衣特务，厂子里也被特务监视了。
2: 我们方家要大祸临头了。老爷，快想想办法呀！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呢？天要下雨，大爷来了。

0: 不好了，钱要从他们又来了。
1: 他们这个时候又来干什么？
0: 老人家，你向哥好。
1: 老头何来？哎呀，这真是屋漏偏逢的青年雨，你们家麻烦事儿一个接着一个，晚辈啊，对此深表遗憾。
0: 有话就说。
1: 好，哎，现在满城的大街小巷张贴的通缉令，我们正在抓捕共同要犯方孟凯。
0: 对呀，方孟凯不是一直在为你们做事吗？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共产党了？
1: 您还不知道呢？哎呦，看您儿子太善于伪装了，他现在现的原形，现在他太会表演。
2: 天阿哥，你不要在这儿危言耸听、恐吓我的家人。
1: 我说的是事实。方孟凯呢，现在是一个危及党国高度利益这么一个危险人物。
2: 常言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搞不好你们都得背上通共的罪名。人这辈子啊，走什么路啊，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怎么走，走什么样的路，这都不是父母教出来的。方孟凯要走什么路，我们当父母的也奈何不了。你要是想抓他就抓他，想杀他就杀他，想毙他就毙他。
1: 何老爷子，您儿子是共党，你们就是共党家属，这放古代可是要出九族的。
2: 你以为我是吓大的吗？老子年轻的时候也是跑江湖的，不信吗？
1: 回去问问你老子去。这样，方老先生，您这个历史背景啊，我们都很清楚，要不这样，我们不妨做个交易，
2: 说说看。
1: 只要你交出一张图纸，我保证你们相安无事。我可以放方孟凯一马。哎，主意我都想好了，你们想听吗？
2: 你说。我是这么想的，我随便呢找一个死人来替代他，这样呢，方孟凯就可以隐姓埋名远走高飞，怎么样？只要你把图纸交给我。愿意，
3: 愿意。
2: 主意倒是不错。 也难得你有这份苦心呐，钱处长，我真的没有那张图纸。
3: 我告诉你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
1: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全家分分钟的事儿啊！
2: 我弄死你，你信不信？
3: 闭嘴！
1: 滚！你这样吧，我不想看你家里人表演。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方静斋这个老狐狸太狡猾了，等着我抓住他的小儿子方孟凯，我看是他嘴硬还是我嘴硬。来，运炸药的船几点到？
1: 啊，司令，如果顺利的话呢，明天下午4-5点在3号码头靠岸。
0: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口袋已经不好了，就等着猎物上钩。但是现在这方孟凯啊，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我担心他不肯上钩了。
0: 肯定会上钩。我这次呢，不但要抓住方孟凯，我还要把共党行动队的人一网打尽。
2: 老总，您想吃点什么？
3: 有两碗面吧。
2: 好嘞，先生您稍等。

了啊。

险情突发，唯一的办法是利用钱耀祖急于抓住自己的心理，方孟凯决定主动下。

0: 站住！对不起，长官，你出示特别通行证。
1: 瞎了你们的狗眼！敢问老子要通行证？
0: 上方有令，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通过码头。
1: 再不给老子让开，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你不喜欢我，你想干什么？啊，一个人闯进来。来吧，我替方副官回答你这个问题。方副官是来接应他那些劫炸药的同伙的。对，这个情报啊，是我们故意透露给沈璐的。哎呀，但是这姑娘现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你的人。 马上就进入埋伏圈，等着你们收尸，啊！戴总，
1: 老哥。

0: 你惩罚我吧！
1: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慢慢说。来，先擦擦脸，擦一擦。子健，给倒杯水。
2: 司令，就方孟凯，用方孟凯那混蛋，把我们刚运来的炸药全都给炸了。
0: 钱安佐，这就是你说的瓮中捉鳖？
1: 啊，
0: 你这瓮也砸了，鳖也跑了，啊？
3: 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方孟凯啊，在码头接应共党，我把他给抓了。我们四五个人看都没看住，

0: 绑了车，居然去炸炸药箱！我还差一点跟他同归于尽。
1: 那这么说，你有功啊？
0: 那倒不是我，我没这么说。
1: 方木凯是死是活？
2: 不知道啊，
1: 当时爆炸特别大，我没看清楚，估计是没命了。
0: 你估计？
1: 老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抓到方木凯，举报有功者，赏金10000；窝藏通风报信者，一律就地正法。
2: 是。

0: 进来。
1: 爸。大街上到处都是孟凯的通缉令，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
2: 多拿点钱，找江湖上的人，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孟凯，找到他以后让他赶紧离开雾都，就说是我的意思。
1: 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晚上有没有住的地方，白天有没有饭吃。
2: 放心吧，你这个弟弟生存能力强啊，看来以前有些事情可能是我错怪他。
1: 爸。
3: 啊，萱萱。
1: 哎，您找我什么事啊？
3: 萱萱，这两天见没见过方孟凯啊？
1: 没见过呀，我最近天天在学校忙着呢，学生马上就要考试了，连学校都没出过。嗯，
3: 这就好，这就好啊，从今以后啊，你就忘了他了。
1: 爸，我都长这么大了，你还逗我？
3: 我逗你什么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呀，爸，你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我的傻宝贝儿啊，你怎么只能顾着埋头读书不管其他事儿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出什么事儿了吧？孟凯出事了。
3: 大事儿。方孟凯是共党分子。
1: 你看老爸，你又逗我是不是？这方孟凯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我告诉你萱萱，我们被他的假象所迷惑了。共产党跟我们家是冰火不同路，我不希望你跟方孟凯还毁了我的前程，毁了咱们这家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一刀两断。还有，你要见到方孟凯马上告诉我，知道吗？
1: 爸，那这个事太突然了，我得好好想想。
3: 你想什么想啊，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方孟凯是我的敌人，也是咱们家的敌人，你绝不能与虎同眠，与狼共舞。
1: 真是没想到，方孟凯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呢？
4: 哼！哎，这方孟凯不会是前几天炸掉国军炸药的那个孤胆英雄吧？
5: 我看不像，这人长得文质彬彬的，一点儿也不像。要说那方孟凯，那真是一条汉子，不管是白狗还是特务都。
6: 哎，你们都吃了豹子胆了吧？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7: 哟，刘先生回来了。
6: 哎，唐叔，又来新租客了，这人干啥的？
7: 哎，瞎苦力的。哎，刘丽啊，你老盯着人家看啥呢？莫非是

0: 看上人家喽？
1: 唐叔，瞧您说的，我看上他又咋了？我现在可是单身婆哟。
2: 哎呀，真是属猫的，闻那点腥味啊，就把咱呼了。
3: 谁啊？
1: 是我。
3: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不能聊聊吗？
3: 这位小姐，我一个干体力活的，能有什么聊的？再说了，我这兜里啊，比脸还干净，真是没闲钱打发您。
1: 你这说话说的真难听，我又不是卖笑的。再说，咱们邻居隔壁住着也是缘分。刘先生，咱们不能这么一直站着说话，对不对？
3: 哎，这位小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干了一天活，太累了，我想眯一会儿，不好意思。
1: 哎，刘先生，我看你咋这么眼熟呢？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3: 你是不是见谁都眼熟啊？是不是见谁都这么说呀？
1: 哼，有病。

0: 堂叔，大清早的做什么好吃的了？又来一碗呗。
1: 哎呀，罗莉呀，你都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还好意思跑这儿来要饭吃？
0: 谁稀罕你一碗破粥呀？哼，走喽，喝醪糟汤圆去喽。
1: 嘿。
0: 老张啊，你这灯笼卖的怎么样呀？这能卖几个钱呀？老板，拿一包子钱。
2: 哎，你怎么每次都这样？老
0: 实拿。拿一包子怎么了呀？
2: 我你。哎呦！还算拉倒。
0: 陈老板，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2: 少说废话，欠我钱什么时候还？
0: 哎呀，陈老板，我不是刚还了你100块吗？
2: 拉着利息。我的本钱什么时候给我？
0: 陈老板，我最近总没运，哎，等我翻身了，我一定还给你。
2: 好吧，利息给我翻倍，下个月再不还，我把你卖了还债。
0: 陈老板，陈爷，我一定还给你，一定还。
2: 量力不敢，

0: 啊？什么？
1: 城南路205号。
0: 我跟你讲啊，千万别惊动他，明白吗？
1: 哎，行了，钱少不了你的。好了。
2: 队长，没有。队长，没有。
3: 队长，这边有。
1: 他娘的，又让他给跑了。
4: 俊逸，我早上明明看见他在这儿的，他都在这住了好几天了，真的，真的。
0: 好，在这儿给我盯紧了，再发现他，马上告诉我。
4: 俊逸，那个钱，
0: 放心。少不了你的。不断。
5: 是。
6: 谢谢谢谢。行行好，给俩钱吧。谢谢谢谢。行行。

0: 好，给点钱吧。
1: 好，再见。
0: 小姐，行行好，给点钱吧。行行好，太抠门了，就给这么点儿。
2: 是你。我在前面等你。王凯，我还以为你……
3: 哎，你千万别哭啊！我这人最看不得女人哭鼻子了。没事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九条命，他们才拿走两条命，还有七条命给你留着呢。
2: 讨厌，都什么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我都快担心死了这几天。
3: 好，那跟你说正事儿。你转告老杨。他们没有了炸药，就无法实施拦烟计划，所以呢，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另外，你告诉他，我准备实施锄奸行动。
2: 孟凯，要不然还上江南去吧。
3: 方不凡只要还活着，就会对组织构成威胁，就会一直威胁我们的组织。我跟他是一母同胞。对他很熟悉，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2: 那这样，我让江南给你派几个人手。
3: 要想锄奸成功，行动必须迅捷，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目标。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2: 哦，对了，孟凯，我这里还有一个线索，你或许用得到。
3: 是吗？跟我说说。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点道理你不懂？
5: 我懂，懂，
4: 懂就好。来，告诉他欠了多少钱？
6: 总共是25笔账，欠了600大洋，加上利息，一共是860大洋。
5: 你们搞清楚没有？有这么多吗？
4: 是啊，怎么这么多？啊！他妈的驴打滚，你不懂吗？自己的签字画押还想抵押？告诉你，今天要么把赌债还清，要么。就留下一只手。
5: 不是，潘岩，我求你们了，再宽限两天，再宽限两天，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潘岩。
4: 好吧，那我就再给你两天。两天之后如果还不还钱，
5: 信不信？信不信？
4: 那你就只能一只手过下半辈子。
5: 谢贝根，谢。
7: 哟，老板。
8: 哟，南哥来了，来，一边请。
5: 呸！你谁啊？
3: 少啰嗦，跟我走。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想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方孟凡在哪儿？你的赌债我替你还。
5: 什么方孟凡？我不认识。
3: 你要是不认识，我会来找你吗？
5: 这可是要吃枪子的活。
3: 行，你不想吃枪子儿，那就等着被别人剁手吧。
5: 邓先生。那个，这可是做公司的活，你让我想一想。
3: 没问题。不过江湖上的规矩你应该是知道的，如果你敢把这个事儿抖搂出去的话，你另一只手肯定也保不住。啊，对了，钱我已经付过了，你自个儿在这慢慢喝，好好想吧。

0: 跟他透露些什么？
1: 我什么都没说啊。不是，队长，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0: 如果啊，下次这个人再来找你的话，你如实的告诉他。嗯，
1: 不是队长，我不敢。
2: 我让你说的。
1: 好好，听队长的，听队长的。
2: 滚啊！
3: 耀祖，你变得聪明了。你说，最关心方孟凡的是谁呀？方孟凯，我们就将计就计，你就等着张网捕鱼吧。
1: 哎呦，吓我一跳，是你啊！哎呀，
4: 想好了吗？
1: 想好了，你都这么仗义了，我二赖子这次就轰出去了。方孟凡就被关在玫瑰山庄。谢谢。
4: 玫瑰山庄。

0: 出。
1: 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盯着。
2: 哎，没事儿。兄弟们，把眼睛睁大点，打起精神来。今天晚上绝对不能让方文凯再跑掉。

0: 王泽。
1: 哎，哥，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样？
1: 哎，蹲了三天三夜，连个鬼影都没看见。
0: 哎呀，这方孟凯这狗日子玩什么把戏？这是
1: 哥，你说这方孟凯会不会耍我们？
0: 我相信我的直觉，你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下，事成之后呢，我每人赏10块大洋。
1: 是，
0: 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起去，啊，我是有足够的耐心来等着的。
1: 是，哥，那个，我先躺一会儿，
0: 去吧。

0: 志，咱们去问问方文凯，你什么时候能来？啊，兄弟们，这段时间呢，你们都辛苦啊，我心里有数。等抓住方孟凯之后，每人官升一级，10块大洋。
1: 处座，有了你这句话，我们比抽了大烟还精神了啊！是吧，兄弟们？
2: 是。
1: 好，
3: 来，你看看。

0: 好，赖总。
1: 行，我送大哥回去，
0: 你可盯紧了啊。
1: 你放心。
0: 啊，哥。

0: 谁这么晚就？我是江豚。啊，好，这边。
1: 林处长，
0: 都几点了，你还在睡觉？
1: 我们蹲守了4天4夜，实在是太累了。
0: 汪孟海现在是一亿代码，你要是再不去，汪孟凡就要被锄奸了。

0: 去回个山庄，
1: 是集合。哎，姑娘，
2: 送菜的
1: 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平时都是我儿子送的，他生病了，我替他。
2: 别再放心了，简单简单。
1: 啊，要得要得要得要得。快去快回
0: 啊！好好好好好。

0: 静静啊，你画的是什么呀？
1: 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咱们一家，这是妈妈，这是静静，这是爸爸。啊，
0: 静静画的真好啊。
1: 爸爸，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妈妈呀？
0: 妈妈病了，等妈妈病好了，我们去看她，好吗？啊，乖啊。
1: 爸爸，那我想去花园里玩一会儿。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0: 什么呢？
1: 哦，送菜的。
0: 送菜的，等一下，我再检查检查。
1: 刚才检查过了。
0: 放下，赶紧滚啊！
1: 哎，好嘞。

0: 是？
1: 小弟，是你。
2: 别叫我小弟，我没有你这样的大哥。
1: 孟凯，我
2: 你这个败类，出卖良心，出卖灵魂，我们方家没有你这样的孬种。
1: 孟凯，你开枪吧。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死有余辜，罪有应得，等死在你的手里。

你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我们虽然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但是你卖身效忠，助纣为虐，成了那些屠杀革命者的帮凶。我要替那些死去的共产党人，除掉你这个可耻的叛徒！

0: 你是来救我救爸爸的吧？
1: 是，幺八是来救你的，幺八是来救你的。
2: 楚哥，有什么情况吗？
3: 没什么情况。
2: 哦，对，刚才有一个送菜的农民。
3: 送菜的农民？
2: 是，
3: 人呢？
2: 在厨房。
3: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么晚哪有送菜的？
4: 我感觉一定是放不开来了。
3: 你们几个把山庄的前后门给我封锁掉，其他人给我来。
5: 门开，快跑啊！

0: 哥，山上没人，你继续追吗？
1: 追什么追啊？方木凯又不傻，人早就跑了。你追我开过去吧。

0: 又让方孟凯给跑了，训练基地给毁了啊！兵力部署计划被劫了，刚刚运来的炸药嘛，又让方孟凯给炸了。现在好了，又多了一个方孟凯在众人眼皮底下刺杀方孟凡，我真想枪毙了你！我
1: 司令心动，
2: 司令，卑职无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多给我些时间。
0: 你说什么？
2: 给我一次机会，对不对？
3: 听到了，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你要是抓不着方孟凯，你去给我找棵树吊死。
1: 司令，钱柱将领这次行动还算迅速，跟方孟凯学的吧？
2: 我跟他学什么了？那是江豚把电话打到我宿舍里去了。
1: 江豚现身
2: 啊？
1: 是男的是女的？多大岁数？
0: 废话，能是女的吧？男的。
2: 我觉得听他那声音呢，像个中年人，那嗓音特别低沉，那办事呢，给人感觉是老辣果断的一种。
1: 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江豚先生及时打电话来，要不然

0: 你连方孟凯的影子都看不到，对吧？丢人呐，真丢人呐！我们守在司令部，居然不如一个影子的作用大。你还愣着干什么啊？等着我给你摆花酒啊！属下这就去办，一定把他缉拿归案。
1: 哎，请，陈大主任，赶紧请，请。
0: 子健。
1: 我看这个方孟凯够厉害啊，六亲不认，连他亲哥哥都下死手。

0: 二叔，屋里没人。哎，不可能啊，人刚跑进来就没了。啊！
1: 二叔，这边有个破庙，不宜往那边跑了。
0: 带路，上。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

0: 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吃了。
2: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兄弟，起来！
1: 方木敢受伤了，跑不了多远，通知警局，展开搜索。啊，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好，我马上打电话。
3: 这是谁呀？
4: 关门！
3: 怎么回事？
4: 别帮我扶着梯子。
3: 慢点。

0: 一会儿你千万别说漏嘴啊！我知道。
1: 我这梯子真好看。来，你们俩这边，你们俩跟我来。
0: 开门！来了来了！这干什么呀？这你们干什么呀？啊！
2: 废什么话，先抢！
0: 收场啊！
1: 老总，我问你啊，今天晚上见过什么陌生人没有？哎呦，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这天一擦黑就上床睡觉了，门关得紧紧的，哪有什么陌生人呢？哎，
0: 你们家这阁楼是干啥的？
1: 老总，这上面都是放你们平时不用的杂物，要不二位老总你们上去看看。
0: 啊，来，行了，看你这胆小的样子，也不像是窝藏要饭的主。告诉你啊，要是发现有什么行踪可疑的人，赶紧通知我们，听见没有？
1: 听见了，走。二位老总，慢走。

0: 我爹还认识我吗？陈大哥，谢谢。
1: 小伙子，我得把你子弹给取出来，没有麻药，受得了吗？
0: 没事。

0: 进来。
1: 爸，你还没休息啊？我看你房间灯还亮着，就进来看看你。
0: 搬了过去就睡不着啊，吃了药也不管用。
1: 我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青青，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你说他从来都没离开过家，也没离开过他妈妈。
0: 你大嫂怎么样？
1: 伤倒是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心情特别差，除了上班就到处找青青。我已经派了人四处去找，但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找不着反倒是一件好事啊，这样我心里头反而踏实一些了。我没事，你休息去吧。
1: 那您吃点东西也早点休息
0: 啊。

0: 我带了几副中药，消炎镇痛用的，等吃完了他就没什么大事了。
1: 哎，关二爷真是神医啊。这个出诊费是多少？
0: 这小爷们是什么人我知道，这药费啊你就别提了。
1: 那就谢谢关二爷了。
2: 这是大会了啊。
3: 啊，这是方博士还没睡觉？
2: 赖队长，睡不着，陪孩子玩会儿。
3: 行，我们这里条件差吧。好，上峰也考虑到了，马上给你们换个地方。
2: 不用不用，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4: 爸爸，我怕。
2: 别怕，
3: 别怕，别怕啊！
2: 赖队长，这是我孝敬你的，你收下吧。
3: 方先生够大方的，随便吐出几个人就能赚大价钱啊！
2: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只要能保证我们父母平安就行了。
3: 所以啊，那赶紧跟我们走吧。
2: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3: 方先生误会了不是？你看你误会了，我们处座啊一直把你们当宝贝，他觉得这里不够安全，想给你们换个安全的地方。
2: 去哪儿？
3: 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啊。赶紧收拾收拾啊，我在外面等你们啊。
4: 爸爸，爸爸，我不怕，老爸会来救我们的。
2: 是你救了爸爸。
5: 此感着来虚满满，花枝看尽落纷纷，莫言三十年已少，百岁三分一分。
6: 百事尽除去，唯余酒与诗啊。
7: 别跟我捉迷藏了，进来吧。
8: 哎呀，喝，关老二啊，喝着小酒，吃着野味，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9: 你真牛啊！
10: 不是啊，
11: 我和你明说了吧，我关二爷这儿不欢迎你。不过，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你既然来了，就和我喝一杯。
10: 那我这来，我来，我来。
12: 您二位慢聊，我出去看一看。
8: 哎呀，关老二，你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
13: 大的，就
11: 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你现在是龙头老大，手里统领着几万袍哥，我只是一个靠打猎为生的孤老头子。
8: 咱俩都是兄弟，家丑呢我也不怕外扬，我呀过得也不大舒坦呢。罗文昌对我是虎视眈眈，我袍哥内部也有人对我不是一条心呢。
13: 老大，你能这样掏心掏肺地跟我说这些，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兄弟。来，大哥，这碗酒我敬你。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能不能跟我回去当个二当家的，跟我绑在一起干？
1: 打住，打住！你要是再提这档子事儿，

0: 你立马给我走人。
1: 为啥？
0: 我早已金盆洗手了，让我回去是不可能的。我早就厌倦了这打打杀杀、刀光剑影、你争我斗的生活。
1: 也行，人各有志，我就不勉强了。但我有句话要说，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董振山的兄弟，永远的兄弟。
0: 对，兄弟就是兄弟。大哥，
2: 来，干杯，
0: 喝酒，
2: 干。
3: 安娜，如果晶晶再找不到你，就真的死定了。
4: 小姐，你也看见了，整个雾都的市区都翻遍了，就是没有小女孩。要不我明天到乡下去看看。
3: 乡下？你的意思就只找小女孩是吗？
4: 那帮忙改鬼你找啊。再说他看见我还不杀了我吗？还没有这么着急吗？
3: 能不着急吗？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要不咱俩还是分头找吧。
4: 那我明天到村滩镇看看。
3: 村滩镇，你认识路吗？我让马老七陪你去吧。
4: 好吧。

0: 进来。
1: 司令，江城来电。
0: 哎呦，钱大处长，有什么吩咐，请讲。
1: 别别，司令，我不敢不敢。我呢也是个传话的。
0: 哎，你这个传话的好啊，啊，整天拿着我警备司令的饷啊，对一个没影没形的专员摇尾巴。
1: 司令，这回啊，真的是一件好事。
0: 你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了你？
1: 司令，这个江屯呢，向国防部呢又申请了一批炸药，已经从这个水路运出了，这两天呢就会到雾都。
0: 呀，真吐出象牙了，我看看。
1: 哎，您看。
0: 小祖啊，事关重大，你要亲自去接运才保险。
1: 我，那方孟凯不抓了？
0: 方孟凯受伤了，十天半月他好不了。你先替老子把这件事情办好。
1: 是，司令放心，我一定办好。
0: 好，去吧。
1: 是。
0: 有一

0: 花老七，这里的风景真不错，要是带相机来就好了。
1: 嗨，你下回带着就是了，雾都这样的地方多着呢。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这帮龟儿子不知道又要搞啥名堂。我看他们也不能留了多久。我听说灵魂大军都打到贵阳了，照我这么说，解放军过不了多久就要打过来了。
3: 狗日的，这帮穿黄皮皮的呀，耀武扬威不了几天了。
0: 马老七，这么偏僻的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士兵？
4: 我也奇怪啊。
5: 薛轩，
6: 薛轩，咋办了？
7: 秦处长这么巧？
6: 不是巧，是鄙人在。

0: 恭候多时。我听伯母讲啊，最近你工作挺忙的，所以我想请你到望江楼吃顿饭，然后呢再看场电影放松一下。
1: 对不起，我现在还要备课呢。
2: 方孟凯被我们打伤了，
0: 因为他刺杀方孟凡失手。
1: 他现在人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送他上天堂。
1: 就算是方孟凯死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哎呦，你别，咱哥，你陪我喝，陪我喝，陪我喝。
1: 别喝了，
2: 兄弟们都等着去寸滩呢。
0: 来。

0: 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方孟凯啊？就综合的这些素质。你说你这你上我说，你说那个谁，我都献殷勤，是吧？哎，他怎么就是狼狗啊？我就是哈巴狗。啊，你说罗清轩，我罗清轩，我哎，不是，哎哥，
1: 那你方孟凯他是通缉犯，这怎么能跟你比呢？是不是？
0: 我不管他是什么，我想不通啊，想不通。
1: 行吧，那哥，这样，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我带兄弟们去村摊，好不好？行行行，你休息啊，休息。
2: 少喝点
1: 啊。
2: 服务员。
1: 我和处座今天都有事情办，你呢带人去村摊，有什么事情马上把话明白了。
3: 是，队长，您别太辛苦了啊。

0: 哎呦，大小姐亲自给老爸沏茶，多谢多谢。
1: 老爸，你这说话可不对啊，平时我也没少给您煲汤，不是？
0: 啊，是啊是啊。小姐，跟你说件事儿，我想把你送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呢，我再给你找一个大鼻子美国军官，等我老的时候呢，我就到美国去找你们享清福，行不行啊？
1: 又逗我是不是，老爸？
0: 我逗你什么呀？
1: 大鼻子美国军官，亏你想得出来！我辣子吃惯了，除了雾都啊，我哪儿也不去。您懂不懂爱情啊？
0: 什么爱情不爱情啊？你啊，就爱方孟凯。我告诉你，他是共党分子，不行。
1: 哎，爸，我听前教组说，方孟凯去刺杀他大哥了，是不是真的？
0: 真的，差点把方孟凯打死。
1: 那方孟凯呢？
0: 跑了，这小子滑得很。哎，是我，国防部电文的。好，我马上回司令部。
1: 爸，你快把虎符给我。
2: 你要虎符干啥？
1: 调人呐！全雾都方圆几百里，我就那么点人手，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方大哥啊？
2: 海妹，我劝你啊，方家的事情你少管，免得惹祸上身。
1: 爸，您不是让我找疏浚图吗？方金斋不给，那我只能找方大哥啊。
2: 你这

0: 是使美人计。
1: 爸，再怎么说人家方大哥也救过您的命吧，现在人家有难了，是不是也应该帮一下呀？
0: 当然要帮了，我们袍哥讲的就是大仁大义，不过虎符按照帮规只能掌管在舵主手中。这样，女儿，我多给你派些人手，再让各个堂口多帮着打探消息。
2: 好，谢谢爸。老爷，小姐，安娜回来了。
3: 好，坐下。还没。
1: 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4: 人没找到，我们却有了意外发现。
1: 什么发现？
4: 在小镇码头发现古军运来的炸药了。
0: 在什么地方？
5: 寸滩码头。
1: 好，太好了。
0: 女儿，你想动手啊？
1: 到嘴的肥肉不吃，那也太傻了吧。
0: 哎呀，这可是捅马蜂窝的事儿啊，抢国军的军火，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图纸现在找不到，那就把这批炸药弄到手，有了这批硬头货，那可就是咱们袍哥的保命符啊。
0: 不错，不回虎呢？
1: 啊，他不在，兴许去赌牌了。
6: 爸，这件事儿不让杜黑虎插手也好。马老七，你现在召集弟兄，挑一些身手好的一起去。
5: 好，
0: 女儿，你们先去，我到其他几个码头再看看，争取多派些人手。
1: 好。看来这次咱们要玩把大的了，走。
7: 我敬你一杯。
8: 来来来，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人到了，帮你嘛。
7: 来来来，人长官，辛苦了。来，兄弟，弟兄们一杯。来来来，干！
8: 好酒。
9: 别出事啊！谁喊？

0: 把这坛酒端来，让那帮帮工人。
1: 大哥，我不敢啊。
0: 不敢啊？好，我换瓶了。
1: 谢谢大哥。
0: 不过得先一刀捅死。
1: 那还是我去吧。
0: 这外面到处都是人，如果你敢耍花样，死的就不止你一个了，你们全家都得跟着上路，懂吗？
1: 不懂。

0: 片，你看。
1: 好，让兄弟们过来，快走。
0: 好嘞。
2: 成。
3: 哎哎，别在我耳朵这么近。
4: 处座，罗司令找您找半天了，都急死了。
3: 什么时候叫急救？叫
4: 半天了
3: 啊！
4: 都找您半天了，看看我们怎么睡觉。
5: 队长，二组来电话，村滩镇有情况。
4: 啊，
6: 工作。
3: 李正，哎，司令，这小子，
7: 又喝酒了？我告诉你啊，国防部。

0: 多次来电催问那批炸药运到了没有？村他那边有情况没有啊？
1: 是庞子不是没报告的，没事，估计没事。
2: 钱亚祖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批炸药事关重大，你要亲自去。啊，合着你就知道嫖女人、赌博、喝酒？我没冤枉你吧？我告诉你，钱亚祖，你要是逛窑子耽误了党国大事儿，我他妈阉割了你！我，
1: 司令，不是我，水水，
0: 什么？哎，你怎么？
1: 哎呦，司令，
0: 你怎么？你小子他妈的逛窑子就逛窑子吧，你扯轩轩干什么？醒醒，滚！鬼儿子！
3: 娘的，给我枪！
4: 司令，
3: 给我枪！
4: 少爷，
3: 少爷，给我枪！
5: 小子，
3: 今天毙了你九！
0: 庞，
6: 怎么回事？
0: 庞队长，
3: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呀。
3: 走走，快，
4: 开车！
3: 快！
4: 队长，
3: 快！
4: 赶紧！
7: 郭爷，
8: 您好。
7: 小姐叫我回来向您报告，货已到手，送黑风岭了，叫您不用担心。
8: 好，太好了。等大伙回来，我要亲自设宴犒劳大家。
7: 哎，

0: 炸药来。船上的炸药呢？
1: 我们赶来的时候，炸药就不知去向。
0: 你们，你几点到的？
1: 我
0: 们整天就知道赌博、喝酒、玩女人。
2: 老子，我今天我毙了你！我操！
0: 告诉你，这批炸药如果被共产党劫走了，你们的罪加一等，全都送到军事法庭。
3: 他怎么样了？
4: 回来了。啊！这小子真是铁打的，已经起来了。还喝了一大碗菜粥呢，
3: 那太好了，你去弄几个菜啊，再弄个汤。
4: 好。
5: 慢点慢点。
1: 哎，没事。天大哥，
5: 坐坐坐。
4: 来，鸡汤趁热的喝。
1: 哟，谢谢嫂子。
4: 没事。
5: 菜好了。
4: 好了，我去端。
1: 去，来，恢复的不错呀，是关二爷的药灵啊。来，
3: 今儿哥俩呢，好好喝一盅。
1: 好嘞，谢谢啊，田大哥。这关二爷道行够深的呀，他是什么来头啊？
3: 他可是老江湖了，年轻的时候还是刨哥道当家呢。
1: 是吗？啊，我说呢。
3: 喝鸡汤，
1: 啊，好好好。田大哥，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我敬您一杯。
6: 宁儿啊，你还真行哈，昨天的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漂亮。
7: 这事儿啊，也多亏了安娜，简直就是天赐良机。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批硬头货，就有了和罗文昌分庭抗礼的资本。就算共产党来了，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6: 是我董振山的女儿。
7: 爸，既然关二爷不愿意出山，那您就让我接班得了。
6: 哎呀，这个事儿嘛，还得从。

0: 我们袍哥不是土匪，从不干那些打家劫舍的事儿。但是眼下这兵荒马乱的，没钱是不行的，没钱就得挨打受欺负。想当年，我背着王龟孙的往死里整，为啥呀？不就是手里没有硬东西吗？爸。
1: 既然我们手里有了这批炸药，罗文昌也不敢怎么样了。我这里还有下一步棋。那
0: 你说说看。如果我们再把疏浚图搞到手，那就如虎添翼了。将来不管谁做江山，我们都有资本叫板。那人家共产党要不买这个账呢？那好啊。
2: 共产党要是不善待咱们，就皮疏浚图和炸药，我们同样能把雾都搅得天翻地覆，叫他们一天到晚都不得消停。哼哼哼哼，
3: 你这叫一根辫子绑秤砣，中间打腰。嗯，
4: 干爸，你看我的头发也可以拴秤砣吗？
2: 你，姐姐。
3: 姐，你可来了！哟，你姐夫发烧一晚上，劝他上医院都不听，这可怎么办呢？在哪儿呢？在书房呢。行了，你别着急，我劝劝他啊。哎哎，
5: 姐夫，您这是干什么呀？
3: 生病了，得去医院呢。
5: 我这个病医院要能治就好喽。 四姐啊，炸药又丢了，老天这回真是塌下来了，完了，我真的完了。
3: 姐夫，没那么严重，我已经下令让警察局查找嫌疑人。
5: 贴身的副官是共产党的卧底，江防部署计划被劫了，国防部运来的两批炸药不是被毁了，就是被窃了。
3: 你说罗文昌是不是走麦城啊？怎么就这么背的我？
2: 姐夫，他钱耀祖身为行动处处长，难究其职。尤其昨天，他对您亲自下令监护任务阳奉阴违，啊，自己去酒吧酗酒，手底下人逛窑子，该当何罪啊？
3: 那钱耀祖算个什么呀？他级别太低了，他犯再大的罪，那是个执行者。 可是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要上军事法庭的。四姐啊，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以姐、轩轩还有罗家上上下下这几十口子人，我就拜托你了。
2: 姐夫，别说了，我是副司令，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6: 嗯，乔总，这江屯可是江屯派来的，你看我这再躲都躲不及啊！子谦，你帮我姐夫挡一下，你帮姐夫挡一下。
7: 那您进来，
6: 副司令，司令呢？
7: 你说吧，什么事儿？
6: 啊，江屯命令。 念罗文昌对党国耿耿忠心，且战功赫赫，故决定将功折罪免受其罚，并判罗司令戴罪立功，率领部下同心协力为党国效忠，不惜一切代价圆满完成蓝烟计划。国防部特派员江屯，
3: 好，哎呀，好，哎呀，子健，看到没有？ 江屯啊，江屯的真是宰相肚子能撑船呐！
6: 对呀，那个，耀祖啊，请转告江屯，啊，哪天我一定备份厚礼去看望他老人家，表示谢意啊！司令，这恐怕有点难。
7: 怎么了？
6: 江屯是谁？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3: 啊？
6: 啊，对，江屯还有秘密。 为保证反共。

0: 复兴大计的成功，务必将雾都科技、专家、文化名人集中关押，等待命令，运送台湾。人员名单另传，司令江屯。
1: 什么？抓科技专家、文化名人？这哪朝哪代做过这么缺德的事儿啊？
2: 这不遭老百姓唾骂吗？江总，你不会是假传圣旨吧？
0: 这不江屯的命令，就信鸽为证吗？
2: 信鸽是你养的，你天天接受指令吗？
0: 副司令，你别逗了，我养他干嘛？
3: 这一会儿是信鸽啊，一会儿又是电话，这个江屯他也不现身，我怎么能相信是真的呀？
0: 哎呀，司令，您看，这不有大印吗？您可以拿国防部的明传电报做个对比吗？
3: 哦，
2: 对呀，
3: 我差点把这国防部的急电给忘了。嗯，好，小左，名单呢你就不要拿过来了，这活儿会干吧？
0: 没问题。
3: 啊，好，我就派你去做这件事情。立功的机会给你
0: 啊。是。那司令副司令，我就先忙去了。
3: 嗯，好。
4: 你们什么人？干什么？
5: 快点走。
6: 你们在干什么呢？
7: 哇，哎，婷婷啊，找到你们没有？同事说他八点就回家了，我去警察局也问了，昨天晚上也没有发生车祸、抢劫案之类的。
8: 哎呀，你妈就是一个不老实，什么人会对她下手了？
7: 爸，我再去打听打听。
8: 好，快去快去。

0: 我跟您一样，都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可跟我不一样，自打我在码头上见你第一眼，我就认定你不是个一般人。那您冒着危险把我给救了，就不怕被杀头吗？
1: 说不怕，那肯定是说谎啊。说实在的，我那天把你背回来，我心里边像钟楼一样，像猪那只小兔子一样，砰砰砰砰直跳啊！哎呦，我田老大。 这一辈子本本分分做人，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我爸妈都说我不及我兄弟田三有出息，可是那会儿我不救你能行吗？你肯定得完蛋。我知道，那帮王八羔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王八蛋。可是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不也完了吗？
0: 那时候哪有时间想那么多呀？我就想着，那帮王八蛋个个都不是好人，要抓的才是好人。
1: 谢谢大哥。哎，您慢着。说实在的呀，那帮龟孙子可把咱们老百姓祸害惨了。咱老百姓早就盼着能早点换换田。这一天啊，很快就要到来了。不过那帮混过洋名的家伙，现在是更加疯狂了。 不怕，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他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跟我们开口。
0: 大哥，你在工厂码头熟人多，朋友也多，想想办法把大家发动起来，保护好咱们的家园。
1: 你放心吧，工厂和码头是咱们老百姓吃饭的饭碗，绝对不会让他们破坏的。这事就交给我吧。
0: 嗯，
1: 来，咱们喝酒。
0: 田大哥，干完这碗酒。
1: 我就得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老弟，你是个做大事的人，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0: 金大哥。
2: 去那边。哎，钱处长。哎，
3: 薛薛，你怎么在这儿？
2: 薛薛，我朋友和我逛街，不好意思啊，今天遇上我朋友了，我们改天再约吧。
3: 行，安排好，我先走了。
2: 哎，好，再见啊。
3: 钱处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啊？哦，是有急事儿。
2: 既然你这么急的话，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3: 薛薛，有一个京剧折子不错，晚上有时间吗？
2: 我不喜欢听折子戏。
4: 你还是约别人吧。哎，周末我请你吃饭，东坡酒楼怎么样？我刚刚听我爸说，你因为喝醉了酒，弄丢了炸药，官职差点也丢了。吃饭就算了吧，你还是好好工作吧。再见啊，钱处长。
3: 嗯。
4: 放款。
3: 听说你受伤了，我都快担心死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是秦耀祖告诉你的吗？嘿嘿，我这情敌还真够意思啊，情报传递的非常及时啊。
4: 好好的，你提他干什么呀？哎，这段时间你都藏到哪儿去了？
3: 是一个工人大哥救了我，一直藏在他家里养伤的。
4: 对了，你伤到哪里了？怎么样？好了没有？还疼不疼啊？
3: 方太太，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应该先回答哪个好呢？哎，
4: 让你受伤，我都快担心死了，还不许自我开玩笑。哎，你今天可是被乔小祖跟踪了啊！如果不是由我的话，
3: 如果不是你引开他的视线的话，我早就被抓了，对吗？
4: 你故意的。
3: 不是，我就看我大嫂。 总不能穿着跟乞丐一样吧？从医院出来啊，我就在想，你平时周末的时候喜欢到这个新华百货去买东西，我就想去碰碰运气，没想到就被秦耀祖给盯上了。

0: 不过呢，确实要感谢方太。
1: 哎，打住啊！再往下说可就没意思了。哎，听说你受伤了，老杨特别特别关心你，派了很多同事出去找你。他说如果找到你的话，想尽快和你见一面。
0: 伊塔同志，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1: 那好啊，藏同志，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家吃饭睡觉。
0: 是。
1: 走吧。走。
2: 孟凯同志，我们真是为你担心啊。你舍身报警，避免了行动队的损失，我代表市委感谢你。快坐下说。
0: 老杨啊，技工就不用了，这次清除叛徒方孟凡没有成功，我就当是将功折过吧。
2: 谁都有兄弟姐妹，对自己亲人开枪，哪能那么容易就下手呢？
3: 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啊，再找机会吧。
0: 放心吧，我保证没有下一回。啊，今天找我来是有新的任务吧？
2: 前几天敌人抓了不少科技专家和文化名人，上级传来情报，说敌人打算把这批专家运到台湾去，雾都就要解放了。现在我们搞建设需要这批人才，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营救出来。
0: 知道这批专家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2: 现在还不知道，行动队正在派人找。孟凯，这件事刻不容缓，所以要你亲自出马。
0: 请总支长放心，我马上就去查。
2: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0: 好的，一旦有了线索，我马上回来报告。
2: 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辛苦了，你好，你好，
1: <笑>你好，来，大家坐下吃。
0: 好，峰哥，我一定要代表我的兄弟呢，敬你一杯。哈哈哈，自己还那么客气干什么？来，干，干。嗯，哎，好酒。<笑>坐坐坐坐坐。老杨，专家的项目我已经找到了。
2: 哦，这么快啊？
0: 哎，快说说。 怎么整了？这方圆几百里，光靠瞎猫碰着死耗子，那肯定是不行了。哎，景轩，拿张纸和笔来。
3: 好的。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还真费了不少劲呢。<笑>
3: 大师，来。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敌人要想把这些专家秘密的关押，那肯定是要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我知道了，那肯定就是进山了，去寺庙了。聪明，哎，不对啊，咱们雾都大大小小可是有几十个寺庙，孟凯，你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呢？因为这些专家呢，普遍都是年老体弱，你啊，年老体弱，要想让他们步行走山路，那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有能通汽车的公路。 这十来号人要喝、要吃、要睡，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得挺大。综合上面几个因素啊，最后我判断，敌人把这些专家关押在了这个地方。
3: 吾皇禅寺。
0: 对，吾皇禅寺。

0: 真是特战高手啊！说说具体情况。
1: 敌人把这些专家呀关押在这个吾皇禅寺的一个破店里面，被开押得很严密，而且周围的地形很复杂，易守难攻。这些专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营救出来。
2: 老杨，我申请带人去参加战斗，营救专家。
0: 你们行动队。
1: 当然责无旁贷，请孟凯同志谈谈他的想法。我根据我的一些侦查，我画了个草图，你们来看。这个就是吾皇禅寺的一个平面图。这个呢是它的庙门，我们进了庙门之后呢，是它的前殿，穿过前殿以后呢，就是大雄宝殿，在大雄宝殿的旁边呢，有一条小道。 我们沿着这条小道啊，一直往下走，就可以到达这个庙里面的最顶端，也就是这个天王殿。咱们这些专家呀，就被敌人关押在这个天王殿里面。之所以关押在这儿，是因为这个天王殿平时很少有人去，那些香客也不会到里面去烧香。整个吾皇禅寺看上去风平浪静，也允许那些香客进到庙里去烧香拜佛，但实际上。 这都是掩人耳目的假象。根据我的观察呢，在整个寺庙的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要想从这三个方向突围出来，非常的困难。再加上我们这些专家大部分都是60开外的人，行动呢相对迟缓，所以这对我们的营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 如果寺庙的外围三个方向都被敌人给包围了，那么营救……
1: 就相当的难。孟凯，你觉得从哪个方向突围比较合适？
3: 我想了一下，
1: 在这个方向是这个整个庙的后山，紧贴着后山呢，有一个45度的斜坡，我们只要把绳子放下去，这些专家就可以顺着绳子下到悬崖底部。
3: 这个好，不过也是一招险棋啊。
1: 是啊，确实是一招险棋。
3: 但是我们只能冒这个险，正是因为这个地方地形险要，敌人才会放松警惕。老杨，错过了，以后就很难再有机会了。好吧，就按你的计划干。你是军事专家，这次行动就由你全权负责。
4: 可是孟凯，咱们要营救十几位专家，每一份专家都需要有人保护。可咱们的游击队配合部队打仗去了，人员不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3: 这样，我们一个顶2个干。那算我一个吧，我一个起码顶10个。樱桃，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岗位，你是老党员了，这点组织原则不懂吗？这样吧，
5: 人手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王大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来，我到处找你。有人说你在江边被炸死了，又有人说你在玫瑰山庄被人给刺杀了，还有人说你受伤被救了。我哪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来，我没见你一面，怎么舍得死呢？
3: 少贫嘴，哪回找我有好事啊？直接说吧。
1: 我想见你的人马一用。
6: 司令，吾皇禅寺的外围，我三路都派了重兵把守，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那剩下的一面呢，就是悬崖。如果共党来营救的话，这些专家也是插翅难飞的。
1: 很好，完全符合本司令的要求。
6: 将来这些专家就由你押送到台湾。
1: 谢谢司令对我的信任。
6: 你的意思是让我带人配合你们的人去营救专家？

0: 你认为我会答应你吗？
1: 我相信你会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朋友。
0: 你现在可是满城通缉的共产党，而我是袍哥老大的女儿，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对不起，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
1: 海妹，你是从苏联回来的，对眼下的时局你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吧？
0: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袍哥有个规矩，就是不能参与任何党派之争，也不能卷入政治的漩涡。
1: 你不想卷入政治的漩涡，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政治。罗文昌早就盯上你们了，有些话你可能不愿意听，但是作为朋友我还是要告诉你，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了，雾都的解放也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当口，你一定要看清时局，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说这些话不光是替你着想，也是替你父亲还有那些袍哥兄弟着想。
0: 现在我们袍哥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还有什么选择呀？
1: 当然有啊，袍哥中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0: 行了，方大哥，你别再做痴话了，免得伤了和气。我再说一遍，我们袍哥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谁都不能破，我们也不可能归顺在谁的旗下。
1: 但是据我所知，在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当中，袍哥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
0: 这些年我们吃的亏太多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1: 正因为是这样，在这个十字路口你们更应该找好自己的出路。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听，那我就跟你说些实际的吧。只要你这次帮我，共产党一定会记住你们的，你们也当是行善积德吧。
0: 行了，别说了，不就救个人吗？帮你就是了。不过我话可说清楚啊，我就是为了帮你，要别人我才不干呢。
1: 好，不管你这次是帮我还是帮共产党，我都先谢谢你。哎，我敬你一杯。
0: 安娜，别的先不说，光从军事上讲，我们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2: 我们就按照方文凯说的，他们负责救人，正面阴地少不了一场硬战，我们在后山山口接应专家，埋伏的位置也很好，进退方便，只是单援兵应该问题不大，要是没援兵那就是卖个人情吧。
0: 人情你都懂了，看来你现在真的是个中国通了。好，你通知杜黑虎和马老七晚上在一堂开会。
2: 那杜黑虎不是考不住吗？那小女孩的事情你忘了吗？
0: 我现在还不是总舵主，手里没有兵权，所以必须得借他的人应用。
2: 姐还缓吗？
0: 行了，你不懂就别瞎掺和了。
3: 季军，军情转告，我们把专家营救出来之后，由董海妹带人在四面的后山口接应这个专家。
4: 你是想让袍哥的人来问？
3: 不行吗？
4: 好吧，那你说你。
3: 因为这是一场恶战，我们没有更多的人手，
5: 只能让董海妹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4: 那你觉得他行吗？
3: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董海妹在苏联伏龙芝军学院学了四年，学的就是带兵打仗，而且最近他们一直在对袍哥进行军训。
4: 孟凯，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袍哥的队伍鱼龙混杂，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要执行。如果真的让敌人把这批专家运到台湾去了，那我们就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啊！
4: 不行，绝对不行。孟凯，

0: 刚刚入党，对复杂的地下斗争经验不足。
1: 我一个出生入死的，会不如你一个黄毛丫头吗？景轩，你怎么还给我摆起老资格来了？你上过战场吗？负过几次伤啊？
0: 方孟凯，我告诉你，地下斗争的残酷绝对不亚于上战场。如果这批专家出了问题，我们同样是在犯罪。
1: 罗景轩，我是让你去传话，没有让你来领导我。你别忘了，我是藏獒，对这次行动我全权负责。

0: 按袍哥的规矩，我们是不参与党派之争的。这件事儿与党派之争无关，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忙是帮还是不帮？
1: 小姐，听您刚才讲的，也就是打个接应，风险应该不大。这江湖上讲的就是义气二字，既然是朋友相求，能帮就帮吧。
0: 二当家的意思呢？
2: 既然你都发话了，我也没有不去的理由啊。
3: 好，
0: 那海妹，谢谢各位的信任，明天一早行动。
2: 好。
4: 副总，杜黑虎叫人送来密报。
5: 天都在帮我呀，这真是一箭双雕。
6: 胖子，马上集合队伍。
7: 是。
8: 整个队集合。
9: 站住！
10: 干什么的？
7: 没长眼睛吗？送柴火的。
9: 哎，你什么意思？
11: 哎哎哎，大哥大哥，您别生气啊。
9: 我这兄弟啊，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你抽根烟。来，抽根烟。算你小子懂事，要不是看你脸上，我非抽死他。
7: 谢谢谢谢。
9: 说
7: 明你想弄我。
9: 哎，
7: 你还问你？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我要打死他！
9: 别
7: 别
9: 说，不该带你出来，
7: 你
9: 说不该带你出去。
7: 他是虚拟的，
9: 怎么拦我？
7: 不要打我！
12: 不要打！
7: 你走好了，
13: 你俩这么
12: 来，
13: 你俩完了。
12: 哎，
7: 好了，行行行行行。
12: 没人看，有点眼熟。

0: 怎么样，小莫？一切正常。大家听我说啊，山猫和菜籽跟上门口两个特务之后，我们其余的人迅速冲进去，跟他们配合，然后组织所有专家有序的撤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分头行动，到。

0: 我们是共产党，是来营救你们的。
1: 哎呀，太好了，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0: 大家别慌乱啊，
2: 不要慌，
0: 大家听从我的指挥，统一撤退，好吧？张总，组织大家撤退。
3: 是，
0: 大家跟我来。
3: 麻烦了，
0: 没事。

0: 子弹，趁对方还没来，我带一票兄弟去那儿，一会儿给你做策应。子弹不长眼，自己小心点啊！
1: 你们也小心。

0: 兄弟们，准备好，随时进。
1: 我准备。
2: 报告队长，你们准备。

跟兄弟们说，都别露头，朝天开几枪，咱就撤了。

0: 快追上船舰！
1: 上面三嫂子，赶紧护送船舰上山，其他人注意警戒！
2: 来，
1: 抓紧绳子，踩稳了！
0: 我看，听声音，海明那边没几杆枪，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来接应我们？能不能顶得住啊？
1: 我也不知道杜海梅带了多少人，
0: 赶紧警戒吧！快，
1: 好，
3: 抓紧，抓紧，
4: 和红绿怎么相应？
5: 快点！对，拦一根，快点！上面有人保护你，
6: 没事，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
5: 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

0: 那天我明明看见你摔下山崖了，你怎么会？
1: 可能是我命不该绝吧。那天我掉下去以后就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挂在树上。后来我就下山找你，差点被解药阻他们的人发现了。后来我只能又重新回到山上，被师太收留了。
0: 这地方不能再待了，你跟我走，我带你离开这儿。
1: 那我听你的。
2: 我知道有条小路可以下山，我带你们去。这仗打得太窝囊，一下死了三个战友，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惨过。要我说，就会袍哥这帮人，好好的一班棋，怎么布置的这么周密？结果他们撂挑子了。
3: 咱们孤子对头顾不了那头，真他娘不知道打的只有什么上。
0: 栓子，我的好兄弟，你死的好冤呐！
3: 兄弟们，走，跟我找袍哥的人算账去。
4: 不能去，
2: 凭啥不能去？我不能让小栓子白白牺牲了，我得给他报仇。
4: 你们这么去闹，会坏大事的。这一仗确实没打好。
5: 不光没有救出专家，还先让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主要责任在我。东海美这次只带了几个人来接应我们，我敢肯定，一定是事出有因的。
6: 明白。
5: 孟凯说的对，所有的兄弟都是被军警和特务给打死的。
6: 要恨，只能恨他们；要报仇，我们只能找他们报仇。
1: 可我认为这笔账还是该找袍哥去算。
4: 对，让他们问清楚，凭什么这么不讲信，这么存心害人的吗？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再重申一遍，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找袍哥寻衅滋事。

0: 方孟凯没有听信罗清轩的劝告，这次行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董海妹今天的举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此时的方孟凯后悔莫及。
1: 董海老婆，你说你为什么宁愿逃窝？为什么？
2: 海妹，你先把这玩意儿放下，这玩意儿容易走火啊！
1: 少废话，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临阵逃脱，还有五个专家没有救出来。
2: 我怎么就临阵逃脱了？我打了，我怎么没打呀？我那兄弟都伤了。
3: 海妹，把枪放下，都是自己人。黑虎，你说怎么回事？
2: 多爷，您是知道的，这老祖宗留下规矩，绝对不能参与党派之争，什么这个党了那个党了，咱就不能趟这段浑水了，是吧？
3: 海妹啊，黑虎说的对啊。
1: 杜黑虎，老祖宗的规矩我知道，不用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我们救的都是一些国家级的人才，都是些专家学者，这跟党派之争没有一点关系。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2: 好，那我倒要问问你了，罗文昌和钱耀祖要把这些人运到台湾去，这共产党又要把这些人给留下，这不是党派之争，这是什么？再说了，什么人才不人才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1: 咱们袍哥义字当先，你现在就是背信弃义，你简直就把袍哥的脸都丢尽了。就因为你中途跑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任务失败了啊？这笔账我必须跟你算。
2: 行了吧，海妹，你要我跟你去，我去了，我带着人去了那儿，一看是给共产党当炮灰，那绝对不行。
3: 海妹啊，这我们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1: 爸，人方大哥几次不顾性命的救我，现在就求我办这么一件事情，我都办不好，我哪还有脸见他呀？我
3: 黑虎啊，男子汉吐个唾沫是个钉，还要吐个唾沫砸个坑，说出的事情就得办。咱们袍哥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给海妹不用不是。
2: 大小姐，我错了。
1: 杜黑虎，我问你，钱耀祖为什么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啊？是谁给他通风报的信？
2: 哎，这你可就过了啊，这事儿你也往我脑袋上栽，我哪知道谁给报的信儿啊？
3: 袍哥最恨的是叛徒奸细。黑虎，当年你爷爷和你爹就是被叛徒出卖，被土匪杀害的，我相信他不是你。你发个誓让海妹放心。
2: 好，那我就当着杜爷的面给你发个毒誓，我杜黑虎要是向钱耀祖通风报信，我不得好死，行了吧？
4: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方大哥，这次实在是对不起你，不仅没有救出全部的专家，还让你死了那么多弟兄。
1: 还没，别自责了。你能拉出人马来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把你带来的人拉走的？还有，是谁向秦耀做通风报信的？
0: 这事儿我已经查过了。 当日杜黑虎确实是为了保存实力才把人拉走的。至于这个告密者，我确实有怀疑，但是还不敢肯定。我们这边的人都是经过考验的，应该是不会出奸细。
1: 你放心吧，方大哥，我一定会查出来给你个交代。海妹，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在你们家门口等着找静静的时候。
0: 我看见杜黑虎匆匆忙忙地跑出来，你有没有想过，他不光是把人拉走了，而且还是这个告密者？又是杜黑虎。行，我知道了，加上这一回，我一定会小心提防他的。还有一件事想求你。
1: 别说求不求了，你就直接吩咐我吧。我这次能逃脱，多亏了卢小婉出手相救。他没有死啊？对，他没死，挂在树枝上，留了条性命。他现在无处安身，我想请你收留他。
0: 小事一桩，他在哪儿？我马上派安娜去接他。
1: 我把他暂时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这是地址。拜托了。放心吧。
0: 我一定会把他当亲姐妹对待的。谢谢，爸，我可都答应方大哥了啊，你就赶紧给个痛快话吧。反正方大哥救过您的命，也救过我的命，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2: 海梅啊，既然你决定了。
3: 三姨太又是你救命恩人的恩人，那就让她留下来吧，让下人好好的照顾她。
4: 大爷，这我有话可就直说了啊。咱们现在把三姨太藏在这儿，万一那罗文昌找上来，我怕咱们对付不了。
2: 他敢？三姨太，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下来。
0: 好，小婉谢过董多爷。
4: 爸，这里人多嘴杂，我们就说小婉姐是逃婚的远房亲戚，反正这儿也没人认识她。
2: 还是海梅考虑的周到。三姨太啊，你就住这儿吧，在这儿陪陪海梅是个伴儿，教教她怎么做女人。
4: 小婉不敢，我愿意和董小姐结为姐妹。
5: 你笑什么笑？杜黑虎，我告诉你，这件事你要敢捅出去，我就一枪崩了你。
6: 哎，我杜黑虎那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是吧？再说了，杜爷都同意了，我保护你们还来不及呢。你呀，好好跟人家学学怎么做女人。
0: 呸！
4: 走，小婉姐，
0: 好，嗯，走，
4: 杜爷，走。

0: 来来，耀祖，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谢司令。哎呀，
0: 这次地下共党没有把专家劫走，你功不可没哟。
1: 啊，对了，司令，这个江豚呢，又来密令了，催我们呢把袍哥尽快弄到我们手里来。
0: 董正山什么态度啊？
1: 前几天呢，我亲自登门拜访了他。这就是个江湖老油条，太滑了，油盐不进呢。而且这一次地下党结识专家，他女儿董海妹还带着袍哥参加了。
0: 哦，那怎么说这件事情是袍哥跟方孟凯联手干的？
1: 对。
0: 哎呀，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啊！如果让方孟凯赶在我们之前把袍哥拉到共产党那边去，那蓝烟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1: 司令，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你说这江豚催我们把袍哥拉到手里边，你说这帮下三滥那到我们手里边那有何用意啊？
0: 耀祖啊，我告诉你，雾都各路的袍哥加起来10万，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啊，这帮人如果拉过来为我所用的话，什么炸大坝、炸工厂都让他们去，所有罪名让他们盯着，到时候老百姓骂的就不是我们了。
1: 哦，那这么说的话，江豚这一招还是很高明的。司令，我倒有想法。
0: 嗯，你说。
1: 董真山不是软硬不吃吗？但是他最爱他女儿，而且他女儿董海妹呢，现在还跟方不改打得火热。你说这一次董海妹居然敢带袍哥跟我们作对，万一董海妹被方不改拉过去，那就麻烦了。
0: 是啊。董海妹这丫头是碍事儿，得给她点颜色，看她还敢不敢跟共产党走。
1: 司令，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干脆狠点，让董海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0: 哈，你比老子还狠呐！行，就按你的主意办。
1: 司令，我先去忙。

0: 安娜，真是患难见真情啊！上次的事儿，谢谢你啊。
1: 小姐，保护你是我分内的事儿，要谢谢，那还是谢你那位白马王子吧。
0: 嗯，以后他要是有困难，我肯定舍命相救。
2: 小薇妹妹，你练了一身武了，该歇歇了。
1: 嗯，姐姐，你好福气啊，都睡到太阳晒臀部了。
0: 安娜，你真可爱，来，咱们一块学戏吧。
2: 好啊，海妹，你也一起啊？
0: 啊，我从小跟我爹舞枪弄棍的，我可不会唱歌跳舞。海妹，你不是喜欢方孟凯吗？这男人有几个喜欢女人舞刀弄棒的？唱唱戏，绣绣花，才讨男人喜欢呢。
1: 是吗？男人都喜欢女人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好，那我学。
3: 海妹啊，回头你多置办点旗袍，好看的旗袍，你看看人小婉多有女人味儿啊。
0: 旗袍就这个？不行不行，爸，这穿上步子都迈不开，那我要怎么打枪啊？
2: 海妹，这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怎么能跟枪过一辈子呢？
0: 回头啊，我帮你选几块上好的料子，雾都的好裁缝我全都认识。
3: 对对对对对，小婉，你就多选点好料。

0: 豆子，钱你尽管拿。哎，
1: 干爸，你偏心，我也要穿旗袍。哎，
0: 你不行啊，你是外国姑娘，这旗袍啊是给中国姑娘穿的。

0: 老杨，这次任务我没完成好，三位行动队员牺牲，两位专家受伤，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孟凯同志，毕竟做出了八位专家，还是有成就的。要说责任的话，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1: 当初我要是听秦轩的话就好了。
0: 对了，专家们情况怎么样？
1: 都已经安全转移了，你放心。
0: 这次不行，咱们再找机会。
1: 董海媚这次带人帮助我们，敌人肯定会找他们的麻烦，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袍哥的二当家杜黑虎已经被敌人收买了。很显然，敌人的魔掌已经伸向了袍哥。孟凯，如果雾都的十万袍哥被他们拉了过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将是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
0: 如果我们把这股势力团结争取过来，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1: 董振山重义气，讲信用；董海媚呢，富有正义感，而且她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对共产党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0: 孟凯，这就是你下一阶段的任务。我们要进一步争取董振山和董海媚，使他们能够站到人民大众这一边。
2: 只要我们稳住了董振山父女，也就稳住了十万袍哥成员。
3: 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
4: 大军即将攻城，刻不容缓啊！明白。
5: 哟，钱处长来了，二当家已经恭候多时了。
4: 在这等吗？
6: 来，黑虎，请坐。哎呀，菜不错，挺硬啊。哎呀，怎么样，黑虎，最近生意不错吧？
7: 有您这棵大树护着，想不发财难啊。
6: 钱处长，这份儿是您的。
7: 来，黑虎，我敬你一个。来，黑虎，最近有件好事，各地呢都成立了这个反共救国军，雾都的反共救国军呢就是你们袍哥的，少不了你的副司令。副司令，
6: 上将还是中将？有可能是上将。
7: 钱处长，我这就是跟您开个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事儿要是办起来，有点难。这董振山还好说，病秧子一个，离晋棺材的日子也不远了。关键是这董海媚不好对付呀，在袍哥极有人脉，要不然这样，您直接跟他们去谈。
3: 杜黑虎，我要是把你当卧底，和是兄弟老婆这件事儿都捅出去。
6: 怎么样？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7: 别！钱处长，这事儿真的有点难啊！你说这董海媚不仅身手好，而且人留过洋。董振山对她那是言听计从。再说了，从现在的架势来看，接班人十有八九就是他。
6: 我一二当家了，您说我能拿他怎么办？
3: 简单，我会让董海媚消失的。
7: 谁挡我的道？谁挡我的道？我就让他去见阎王。不是，你还犹豫什么呢？不想当这个总舵主啊？
6: 想啊！不瞒您说，我都想了这么多年了。再说了，这舵主的位置本来就是我奶奶让给他董振山的，巴不得现在就弄回来。
3: 所以说，杜黑虎啊，我告诉你。
7: 只要我们做到了董海媚，你就是总舵主，你怕什么呢？有党国给你撑腰，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官给官。此话当真，军中无邪，你放心大胆去干。
6: 好，
7: 钱处长，只要您圆了我这个梦，我杜黑虎这辈子跟定了。
3: 哎，你说说，有没有什么想法？
7: 最近啊。

0: 们因为地盘跟码头帮闹得那是不可开交，明天晚上董振山会亲自出面解决这件事。
1: 都还没去吗？
0: 不会，舞刀弄棒的事儿董振山从来不让他参与。
1: 天意啊，天意啊，来，我的杜总舵主，干杯。
2: 吴嫂，我不是说过不吃清蒸鱼吗？这怎么又烧上了？
3: 杜爷，您先尝尝再说。
4: 我尝。嗯，好吃。
5: 嗯，好吃啊。嗯，好吃。
2: 嗯，哎，不错不错不错，有馆子的味道。吴嫂啊，这手艺见长啊。
6: 不是我给老爷做的，是小婉给老爷做的。
2: 哦，想不到三。哦，小婉，你还会做菜啊？
3: 对爷，我以前在家闲着，自己瞎研究的。
4: 那我去端汤了。
2: 这个罗文昌啊，这个老东西，他也不惜福哦。嗯，

0: 这绣花比打枪还难呢，疼死了。
1: 一会儿四班数学尽量别开枪，明白吗？行吧。
0: 你们什么人？想干什么？
1: 我们是共产党特别行动队。实话告诉你，你们董公馆已经被我包围了。如果跟我合作的话，
0: 跟你们合作？凭什么？
1: 大人们，
0: 安娜，你们也太卑鄙了吧！
1: 少废话，合作还是不合作？
0: 不可能，

0: 了你？不是火上房了吗？你不是我感冒了？
1: 比火上房还着急呢！小姐被人绑架了。
0: 什么？哎，你干什么的？
2: 这里是方府是吧？我是来要债的。方行家欠了我的棉纱款好几个月不还了，再不还我的工厂的工人要罢工了，要翻天了。
0: 哦，要债的呀，赶紧进去。
2: 哎，我觉得蛮奇怪的，这个方行家有钱不还，请保镖。哎，要么你去给我抵债吧。
3: 老子，你用得起吗？
2: 啊啊啊！不不。

0: 你开个玩笑啊！赶紧去！
1: 你说什么？沙场的工人闹罢工，为什么呀？
2: 特务控制了米行，我们采购回来的粮食全都被掺了沙子。有些不明真相的工人说我们赚黑心钱，闹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才平息了风波。看来沙场的粮食问题要赶紧解决，不能耽误生产呢。
1: 爸，你别担心，我从发电厂那边调拨了一些过来，生产线已经开始运作了。
2: 同时安排了人去乡下采购，过几天就能运回来。
1: 好好，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2: 爸，这次闹米事件，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你说我们就想安安稳稳的开工厂办企业，他们怎么就这么咄咄逼人呢？乱世之秋啊，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1: 你谁呀？怎么商场民宅呢？商场要债的。孟凯，
3: 爸，孟凯，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
3: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不这身打扮能进得来吗？这外头全是特务。臭小子，
1: 你要把我们吓死啊！
3: 是是是，爸都想死你了，真的。快坐吧。哎，不不不，爸。
1: 我有一条走，我得问你个事儿，这地下工程疏浚图到底在不在您手上？你赶紧告诉我。
3: 这张图我知道它藏在哪儿，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你知道的越少，我就越安全。
1: 不是爸，你赶紧给我，给了我您就安全了呀！
3: 我不说了吗？你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安全吗？你不知道这帮人千方百计的要搞的这张图，为什么？他们是想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是啊，我们方家绝对不会干那些丧尽天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
3: 爸，我明白，您是担心我拿到图以后反而会有危险。我知道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2: 等一会儿，把一点东西送给你。

0: 爸，这都画了一半，你急着给我干什么呀？
1: 爸爸他送给你，留个念想。万一吧，有个什么意外的话，
0: 爸，你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行行行，我收着啊，我收着。哎呀，咱家这个什么唐伯虎、郑板桥的画都有，也没见你给我两张，非得把这没画成的这个半成品给我。
2: 我告诉你爸，这也就名画了，别人我还瞧不上眼呢。这可比郑板桥的画值钱多了啊！行，我来弄吧。
3: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绑架我董志山的女儿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这几天海妹在跟我学习绣花和唱戏。 晚上我去给他送几块绸布，可是刚走到廊道，就听见海妹的房间吵得厉害，有一个男人说他们是共产党。后来海妹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我本来想进去帮忙，可是又怕打不过，全被抓了，连个送信儿的也没有。
2: 这共产党敢在太岁爷上动土，防我们家大小姐，这是活腻歪了吧？
6: 我们跟共产党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呢？这是，
7: 吴嫂，您好好想一想，还听到什么了？
6: 哦，
7: 他们好像说是什么行动队。
6: 哎，这就对上了，共产党行动队这次损失惨重，只是来找大小姐报仇来了。杜爷，这事儿不能犹豫，我现在就去找大小姐，走。
2: 等等，你连抓人的地方都找不到，怎么去救人呢？
5: 杜爷，这时候不能再犹豫了，不然小姐就没命了。
2: 共产党他抓东海妹，他们为什么呢？
5: 我好像听他们逼着海妹跟他们合作。

0: 要是不跟他们合作，就满门抄斩，杀个片甲不留。哎呀，可吓人了。
1: 何有花，
2: 在啊。
1: 你带几个弟兄到几个堂口去找，还没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共产党决一死战。
2: 好，走。

0: 真行啊！我都装扮成这样，你能认出我来啊？
1: 哎呀，你是我从小带大的，我怎么能认不出来呢？
2: 也对哈。
1: 董凯啊，你回来吃顿好，我都急死了，找不到人。董海妹，他们出事了。
0: 出事了？怎么了？
1: 她和那个外国女孩被人绑架了。
0: 绑架？
1: 啊，那曲姨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这个时候了，我也不瞒你了。
1: 我说话跟你说了吧，董海妹是我女儿。
0: 什么？董海妹是你女儿？不是，这到底怎么会？
1: 算了算了，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有机会我跟你慢慢说啊。
0: 好，那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
1: 这段时间我想我女儿，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到董府门口去转悠。
0: 刚才我到董府门口，我就走过去，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围了一帮人，他们把董海梅和那个外国女孩绑上了车。
1: 你看清楚是什么人干的吗？
0: 好像是一帮特务。
1: 妈的，肯定是秦耀祖那帮人在搞鬼。哎，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什么方向去了？
0: 我听他们说，好像去了杨家坝子。
1: 杨家坝子。
0: 曲姨，你没听错吧？
1: 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去了杨家坝子，可是我不知道杨家坝子在什么地方。
0: 啊，
1: 没事，杨家坝子在中粮山。
0: 啊，
1: 哎，我爸的车在家吗？
0: 在啊。
1: 走，去拿车去。
0: 哎，
3: 快点，快点。

0: 你们是学校组的人，里头的那个不是庞总，他们是为了杀害你们。
1: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
0: 先别说那么多了。

0: 小子，嗯，该醒醒了。
1: 哎呀，好久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我再睡一会儿不行吗？
0: 活动一下亲子国啊！我跟你说啊，老这么躺着对伤口没有好处啊。

0: 子，到我这儿来你就归我管啊！你服不服啊？
1: 服服，早就服了。哎呀，哎，
2: 哎，二爷，我那幅画呢？
3: 啥画？
2: 就是我口袋那个梅花啊。
3: 哦，那张画呀，画的又不好看，我给它烧火了。
2: 给烧了呢？那是我爸给我的传家宝，你怎么给烧了呢？
3: 说话你急什么？又不当吃又不当穿的，还传家宝呢？
2: 外人眼里他是不值钱，可那是我爸亲手画的，给我的一个念想。哎呀，我这辈子有太多对不起他老人家的地方了，而且给家里惹到那么多祸，我再把这个画给扔了，那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他呀？
3: 小子，果然仁义。
0: 烧好了，
2: 你老人家怎么骗人呢？
0: 我把你救下来的时候啊，你的手把这画捂得紧紧的，我想啊，你一定啊，这比命还要重要。
4: 二爷，
0: 哎，等着啊。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起来，把这山鸡汤给喝了。
1: 又喝，我都喝腻了。
0: 喝腻了也得喝。
1: 我不喝。
0: 哎，这小子，你有没有良心啊？老子一大早就上山打猎，好不容易打来的是大补的野味儿，哎，像伺候大爷一样的给你炖好了，端上了桌子，你还不耐烦了你？喝，
1: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喝，我喝。
0: 哎，我说你这臭小子，脑门可真大，要不是牙上的几棵黄果树啊，你还不知道摔成几把。哎，而且你不知道啊，
1: 我还真去了一趟奈何桥，那阎王爷看见我了，就跟我说，
2: 这关二爷啊，他是我二哥，他不让我把你带走，我就不能把你带走，你啊，自个儿回去吧。
0: 你说的没错，我和阎王爷是拜把子兄弟，我说不让你走啊，他还真没招。
2: 什么人？出来！孟凯，是我们。
3: 孟凯！
4: 哎，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孟凯，你把我们给吓死了。
0: 老大。这都你朋友
4: 啊？对对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是关二爷，我的救命恩人。
0: 谈不上恩人，我耳风大，到屋里来吧。
4: 快快快，
0: 来来来，
4: 进来进来，走走。

0: 海妹，你没事吧？没事。小姐，人找到了。我找到彭梦凯了。
1: 什么？找到方梦凯了？
0: 是。找到了，找到方大哥了。
2: 对。
3: 你说说重点，死了还是活的？
0: 那还活着呢，他现在在山里，在观音爷家里。
1: 真是真的？
0: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他了。
3: 哎呀，太好了！
1: 这是老天有眼，阿弥陀佛。
0: 爸，快给我俩车，我进山。
3: 不行，你身体太弱，要好好的休养，好好休养。
0: 哎呀，我没事儿，我现在不去，罗清轩去抢那前面了。小姐，罗清轩已经到那边了。
3: 什么？走走走，快走！
1: 小姐，吃点东西再走。
3: 我不吃了，还……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就死掉的。
3: 你就这么自信？
0: 也没有啊。 那么高的悬崖，就算没有摔死，也会被野兽吃掉的。可我就是不甘心，我们这些人找了你好长时间。

0: 幸亏是二爷把我给救了，否则这会儿你正在为我戴黑纱，后边还在哭鼻子呢。
1: 你又乌鸦嘴是不是？来，咱们一起敬二爷一杯吧。
2: 来，二爷，
1: 二爷，
2: 敬您来。
1: 哎，二爷，
3: 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救的方大哥呗？
4: 是这样啊，那天啊，天快黑了，我呢采药过来，路过了清风崖，我忽然看见崖上啊有一个灵芝，我就顺着崖壁啊爬了上去，采了灵芝以后呢，我忽然感觉到旁边的黄柏树啊沙沙作响，我回头一看，哟，吓我一跳，这树上啊挂了一个东西，我原以为是个野兽。 可仔细一看，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当时啊，我觉得没有救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把他弄下来。忽然感觉他有一口气，我就赶紧把他背了回来。这小子在我的床上整整睡了3天3夜才醒过来。要不是我去采那个灵芝啊，这小子就没命了。
5: 要不是那崖上有几颗黄葛树啊，这小子也没命了。这真是天意啊！你小子真是命不该绝呀！二爷，这杯我单独敬您，感谢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就再也看不见我们家门槛了。谢谢您。
6: 来，
5: 方大哥，您还回来！
6: 哎，太累。
5: 你还好吧？不好，你知不知道我到处找你？不过现在你活着就好，你快跟我回家吧。哎，回哪个家啊？方大哥为了救我的性命，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我要以身相许，所以方大哥是我的男人了。方大哥，跟我回家吧。
7: 没想到你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还这么与人客气啊！
6: 这叫对爱情的忠贞，你不懂。好啊，那既然你这么想的话，也得问问我们家孟凯愿不愿意啊。孟凯，你说呢？韩妹，你对我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我方孟凯一辈子都会记住的，谢谢你啊。段海妹。
4: 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我们金世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

0: 八件，而且我向银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关注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源珠宝全国退款期间，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
1: 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作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赶紧打电话。
0: 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富清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
0: 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4: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简简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

0: 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健身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
3: 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3: 好的好的，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

0: 我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夫手镯、大幅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七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1: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幅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5: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5: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知道订两套。
6: 好的好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

0: 资金不足，设备匮乏，地势陡峭，沿途险阻难行，重重困难之下，詹天佑却坚持自主修建京张铁路。
1: 中国人的铁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不辱使命，艰难施工，京张铁路终于展现在世界面前。乱世之中，政权风雨飘摇，詹天佑怎样实现中国人的铁路梦？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中国铁路艰难起步》。1902年，清政府用4亿5000万两白银换来了一纸与八国联军的合约，慈禧摆驾回銮，准备继续做他的统治者。从西安到保定间1000多公里的路程，他走了整整3个月。在保定，慈禧登上一列专门为他准备的火车，随着一声汽笛嘶鸣，146公里的路程仅用了3个小时便顺利抵达北京。
1: 其实啊，这已经不是慈禧第一次坐火车了。早在1888年，李鸿章就专门为慈禧在西苑三海修了一条1500多米长的铁路。照片上就是当时专门为慈禧量身打造的西苑小火车，慈禧每天都要坐着它观赏风景，往返于颐和殿和北海静清斋之间。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提出疑问，照片上的这个小火车怎么会没有车头呢？因为慈禧担心火车的轰鸣声会惊动列祖列宗，他竟然下命令去掉了火车头，让太监拉着火车跑。因此直到1902年，他还从来没有坐过真正的火车。
0: 146公里仅用了3个小时就走完了。这一次，慈禧终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火车的便利。大难不死的慈禧准备去皇陵祭祖，感谢老祖宗的保佑。他专门下旨要坐火车去祭陵，修建这条祭陵铁路的任务交到了英国人的手里。英国人再次狮子大开口，向清政府报出100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且不能保证在清明节前完工。情急之下，清政府想到了一个人，詹天佑。
1: 詹天佑是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美幼童，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铁路专业，可以说他是中国首位受到严格系统教育的铁路工程师。20岁那一年，詹天佑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回到祖国，没想到他所学的铁路技术在清政府却丝毫不被重视。他开过船，上过前线，教过英文，几乎荒废了20多年的光景。直到20多年之后，清政府才终于想起了他。放眼望去，泱泱大清帝国竟然只有詹天佑一个人学过现代铁路技术，清政府只好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0: 回国20多年，詹天佑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这条通往皇陵的铁路只有43.3公里，并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然而它却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
1: 直到这时，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已经有4038公里，然而除了那条通往皇陵的43.3公里的祭陵专线，茫茫大地再也没有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
0: 1904年，紫禁城内传出消息，大清帝国决定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京张铁路。这个消息立即在朝野之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京张之间横亘数十里的军都山脉，山路险阻难行，地势险峻陡峭。然而就是这条艰险无比的铁路线，却有人抢着

0: 要修。
1: 张家口是当时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边贸交易量占全国的3/4，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关系到整个西北和华北地区的边贸交易，控制这条铁路就能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列强对这段铁路的修筑权都垂涎已久。
2: 在京张铁路的修筑权上，英俄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清政府官员却谁都不敢得罪。争执不下之时，英俄双方却达成了一个默契：如果中国人能够自己修筑这条铁路，那么他们就主动地退出竞争。原本这只是英俄两国的缓兵之计，然而没有想到詹天佑却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手上的呀，就是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任命书，上面写着派委詹道天佑充当京张铁路总工程司，落款是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
1: 洋人们还在等着詹天佑知难而退，他们甚至在报纸上讽刺地写道，在中国能修建京张铁路的还没有出生。但是詹天佑却已经开始对京张铁路沿线的勘测，这就是当年詹天佑最终定下的路线图，现代的铁路和古老的长城在八达岭交汇了，铁路沿线层峦叠嶂，工程之难举世罕见，而南口到八达岭的高度相差600米，火车需要翻山而过。詹天佑曾说，如果不是因为资金问题，他绝不会选择这一条路。

0: 越来越多的难题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前来视察的大清官员们都忍不住泼凉水。
1: 哎呀，王爷，你非要逞能，不找洋人，自个儿能修吗？
2: 许多保守派的官员都说詹天佑是不自量力，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而洋人们也等着看他的笑话。当时詹天佑在给他的美国老师写信时说道，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孤立无援，背水一战，詹天佑又该如何继续呢？
0: 工期缩短，资金缺乏，京张铁路的修建面临世界难题。
2: 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火车如何爬上那600米的陡坡。
0: 风波不断，压力重重，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即将土崩瓦解，攻克难关，詹天佑孤军奋战。
2: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京张铁路终于提前2年建成通车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2: 刚刚我们讲到，詹天佑接下了修筑京张铁路的重任，然而不仅外国人对他冷嘲热讽，连中国人也都是将信将疑。预算意见再见，工期从7年压缩到4年，重重的压力之下，1906年1月6日，詹天佑挥下铁锤，在京张铁路上钉下了第一枚道钉。而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火车如何爬上那600米的陡坡。
0: 火车从南口到八达岭无法翻越高达600米的陡坡，如何既省钱又省时间地解决这一难题呢？詹天佑创造性地运用了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2个火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过了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岔道口，就倒过来行驶。原先推的火车头改成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改成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多了。詹天佑无法绕开险峰，也没有时间开山凿洞。然而人字形铁路的运用不仅解决了所有的难题，还让接下来要建设的八达岭隧道长度缩短了一半。
2: 人们都惊叹于詹天佑的奇思妙想，然而实际操作的第一天就出了问题。原来老式蒸汽火车都是由铁链连接在一起，在平路上开还好，一上山路，火车车厢就会撞击在一起，甚至还有火车被撞出轨道的情况发生。这一意外又让好事者们抓到了把柄。
0: 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洋人不断在报纸上抨击詹天佑，质疑他的工程质量和设计方案，而清政府的保守派们也趁机弹劾，建议更换外国工程师。詹天佑却镇定自若，在仔细研究后，他让外国同学寄来了一种新式自动车钩的模型。
2: 照片上就是詹天佑保存下来的车钩模型，现存于詹天佑纪念馆。正是这种车钩把火车牢牢地连接在了一起。洋人们幸灾乐祸，却对自己的新技术讳莫如深，而詹天佑却首次将这种车钩运用在了中国的火车上。直到今天，大部分的火车还在沿用这个技术。然而这件事情刚刚平息，又一场风波要来临了。
0: 在京城附近修铁路，常常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一位皇亲国戚曾经以保护祖坟为由聚众闹事，阻止工程，逼着詹天佑大改路线。然而要大改，不知道要造成

0: 多大的浪费，詹天佑不得不以辞职力争，铁路才能贴着坟头通过。
1: 为了早日将铁路修好，詹天佑不仅答应再挖一条河为皇陵保持风水，还答应设祭坛、烧香拜祭、立碑纪念。工程人员们对此愤愤不平，但是詹天佑却说，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他的都是小事。没有任何的先进设备，所有的工程都要靠工人的双手来完成。1909年10月2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京张铁路终于提前2年建成通车了。10000多名中外嘉宾出席了盛大的通车庆典大会。在庆典大会上，詹天佑赞美参加修筑铁路的10000多名劳工，以修筑这条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铁路而感到自豪。
0: 京张铁路的成功使得中国人逐渐觉醒，上至深商，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把他们的积蓄拿出来投资到铁路公司去。就在铁路修筑如火如荼之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1: 1911年，清政府颁布诏书，全部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詹天佑几乎是被胁迫着交出了粤汉和川汉铁路的路权。清政府收回这些铁路权，不仅可以打击民间资本，还可以换取列强们的借款，用来挽救已经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詹天佑痛心疾首，发出电文呼吁所有商办铁路公司反对这种出卖路权的行为。终于，一场酝酿已久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0: 1911年5月14号，长沙有数万铁路工人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然而，就在9月7号，四川人民游行请愿的护路队伍遭到清政府血腥屠杀，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1: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刻，许多人都劝说詹天佑先避避风头，然而詹天佑却在战乱与动荡的广州坚守在铁路工地上。终于，他迎来了光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反抗压迫的队伍中。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作为清政府高官的詹天佑却丝毫没有为此而感到惋惜。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等待詹天佑的又将是什么呢？
0: 实业救国，发展铁路。孙中山亲下广州拜访詹天佑。
1: 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宏伟而大胆的铁路计划。
0: 洋人欺压，官商勾结，一条条铁路却成为绑住中国的绳索。
1: 这条汉粤川铁路却成为了詹天佑一生的遗憾。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认为，铁路建设是中华民族发愤图强、复兴强盛的关键，甚至认为铁路发展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于是他想到了詹天佑。
1: 1912年5月，粤汉铁路公司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访客——孙中山。为了一心发展铁路，实业救国，就在几天前，他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亲下广州拜访工程界领袖詹天佑，这让詹天佑兴奋不已。一张他所盼望的伟大蓝图似乎已经徐徐展开。
0: 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宏伟而大胆的铁路计划，他要建造5条贯通全国、总长20万公里的铁路干线。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在今天的新中国已经彻底实现。

0: 如今的中国不仅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铁路网，还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快速铁路线和高速铁路网。然而在当时，孙中山先生的提议却仿佛是天方夜谭。
1: 虽然已经改朝换代，然而国家的根本面貌却仍然没有改变。随着时局的动荡，孙中山不得不流亡海外，那个宏伟的铁路兴国的蓝图也不得不中断了。就在孙中山流亡国外的时候，詹天佑到武汉督办汉粤川铁路。这条铁路连接平汉线，贯通南北，向西则打通蜀道，连接天府之国。一盘散沙的中国需要这样的动脉。
0: 我手中的就是詹天佑的任命状，任命詹天佑为交通部技监此状。落款处是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的亲笔签名，时间是民国二年。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夙愿，詹天佑一心想要修好这条铁路。然而这条汉粤川铁路却成为了詹天佑一生的遗憾。
1: 虽然已经是民国，但是詹天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这贯通东西南北的大工程其实是一个烂摊子，它的建设资金还是用清政府留下的借款合同。由于借的是英美德法四国的钱，一切工程事务权利和中国人无关，这是詹天佑十多年来最熟悉也是最痛心的情景。
0: 列强们将粗制滥造的东西都向中国抛售，这不仅影响了工程的质量，还造成了资金的大量浪费。同等的工作岗位，中国人的工资比外国人少一倍。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曾经指责中国的工程师不合格，要求全部替换成德国人，而詹天佑却据理力争。你要说哪个工程师不行，我给你换，一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有一条，这个职位必须是中国人的。
1: 不仅是列强别有用心，汉粤川铁路下属各省铁路公司充斥着官商勾结的恶习，规章涣散，相互倾轧，挪用贪污吃回扣盛行。在腐朽无度的社会里，詹天佑却依然坚持着节省每一分钱修铁路的信念。
0: 虽然处境艰难，詹天佑还是制定了各项严格的标准，主持推行了100多项法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工程人才。然而即便是这样，川粤汉铁路似乎也保不住了。
1: 1914年，詹天佑接到了来自英法德美四国的通知，由于一战爆发，忙于战争的四国决定停止向中国的铁路借款。原本就缺少资金时断时续的汉粤川铁路最终被迫停了下来。随后5年过去，詹天佑只修筑了湘粤线360公里长的一段铁路，这也成为詹天佑生前最大的遗憾。
0: 一战结束，列强们并不消停，此时的中国铁路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焦点。1919年，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们争执不休的还是中国的铁路。为了分一杯羹，甚至有人提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如果这样，那么延伸在中国大地上的铁路干线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绑住中国的绳索。
1: 得知此事后，詹天佑立即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电文中他说道，铁路共管忧国之事，因为亡国的征兆，久立陆氏深知弊害，切痛尤多。一旦共管成为国际法案，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中华人才难以成长，工程无端损耗巨大，材料制式与标准受制他人，多国集团势力更难以抵御。面对如此情景，詹天佑病倒了。
0: 詹天佑在病床上听到了从巴黎和会上传来的最新消息，中国在山东的铁路成为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0: 这让詹天佑悲愤交加。然而日本人似乎并没有满足，他们还要将中国东北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19年，远东铁路会议在海参崴召开，列强们将要进一步的蚕食中国的铁路。这一次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召见了詹天佑，希望他能够出席会议，为中国人争取到一点尊严。
1: 此时重病缠身的詹天佑已经非常孱弱，然而他并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如期出席了会议。会期冗长不定，激烈的交锋艰难而焦灼，窗外的气候寒冷刺骨，詹天佑似乎就要燃尽自己最后的一点光芒。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10月10号，在这一天詹天佑获颁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詹天佑身形微胖，而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初，参加远东铁路会议期间。短短几个月，詹天佑就消瘦得如此之快，他的生命也快走到最后的尽头。
1: 由于詹天佑的据理力争，日本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然而会议还没结束，他却再次病倒了，这一次他再也没能起来。4月24日，詹天佑去世了，终年59岁。就在詹天佑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未完成的铁路事业。
0: 就在詹天佑去世后10天，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场更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战争打响了。而这正是詹天佑生前所盼望的，是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这里是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物资匮乏，人手紧缺，一片质疑声中，陌生中却立誓要修建一条高原天路。新中国的筑路人如何在世界屋脊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敬请关注大揭秘天路将军陌生中。
2: 强强强，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5: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2: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2: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7: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

0: 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2: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见过那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1: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

0: 猪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明目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有关工作；
0: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
1: 东风汽车1至4月销量同比增长7.5%，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下面来看一下。

0: 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学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博雅讲席教授王博做专题辅导报告，孙伟、鞠朝晖、吴海涛、盛月春做交流发言。王忠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引领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准确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个政治保证，坚持两个结合这个根本要求，坚定文化自信这个内核力量，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个重要路径，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湖北力量。王忠林强调，要突出学以致用，加快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统筹抓好学习研究宣传工作，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双向贯通，互促共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忠林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凝聚推动文化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完善文化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培育造就一批名家大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提升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支点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支撑。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学习。
0: 五月七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有关工作。
2: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遵循现代金融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以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和改革举措，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加快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关键支撑，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李殿勋强调，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要着力解决好谁来加、加什么、怎么加三个关键问题。一，要聚焦解决谁来加问题，着力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供给体系，以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为载体，坚持政府引导、金融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思想原则，系统重构股权投资引导体系、债权融资增信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募资培育体系，加快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工具，持续提升科技金融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二，要聚焦解决加什么问题， 着眼高效精准匹配金融资源、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通过科技金融加科技研发加成果转化加产业培育加人才保障，更好地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赋能。三要聚焦解决怎么加问题，着力构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推进机制，着力重塑科技金融全周期、全业态、

0: 全链条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供给产品，着力完善集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梦多功能一体的人才、科技、产业、金融对接服务平台，着力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新型分配制度、国有三资管理、数据资源共享等配套改革，努力为实施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创造优良生态。李殿勋要求，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加强专业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完善实施方案，推动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早日落地，早见成效。省领导张文兵、陈平、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正宇，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波参加会议。
1: 昨天，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迎来首单进境飞机维修业务。
2: 这里是花湖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库，在我身后是一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波音767货机，已经完成全部的通关手续，正式进入维修流程。这是花湖机场迎来的首架进境维修飞机，也意味着花湖国际机场境外航空维修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承接此次首单业务的湖北顺科，由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与顺丰航空强强联手打造，拥有花湖机场目前唯一的专属维修机库，这里可以完成飞机的维修、定检等深度检修工作。
2: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工程师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进行更换，这是每架飞机飞到一定的公里数后会进行的一次检修工作。像这样的大型部件更换，需要团队具备极强的资质能力、团队技术以及备件供应链的能力，这也是花湖机场吸引外籍航司停靠的底气之一。
0: 湖北顺科航空飞机维修有限公司一期机库项目自2025年8月投产以来，已维修定检境内飞机12架次。开展跨境航空维修服务，将吸引更多国际航司将花湖国际机场作为经停或基地站点。
3: 我们现在的能力呢，主要还是在飞机维修、大修定检这个方面。后面我们会有增加这个，比方说改装、客改货、喷漆啊这方面的这个业务的第二期的这个机构建设已经开始动工了。预期是明年7月要开始投产，有6个机库的这个规模。
4: 提升的不只是服务能力，还有货邮量。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全面实行零关税。受政策利好，今年五一期间，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邮量同比增长50%。
0: 五一期间，来自非洲的咖啡豆、鲜切花、生鲜等产品陆续运抵花湖机场，经鄂州分拨全国各地。这得益于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输华商品全面实施零关税，其中咖啡豆产品关税最高可从30%降至零，水果、生鲜等产品也有8%到20%不同程度的降低。
5: 我们现在正在代理的进口咖啡豆，五一之前它的进口货量大概是在每一个航班50到70件，每一个航班只有1到2吨。到5月1号进口的一个航班，我们发现它的货量已经增长到了每一个航班500到700件，整个航班的载量可能是在15到18吨。
0: 今年5月1日至5月5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共往返非洲货运航班10架次，带动枢纽货量总计超过2万吨，其中航空货量超过1.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0%和17.4%。
6: 我们希望将花湖机场打造成非洲产品进入到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枢纽节点，把更多的非洲的产品通过集货运输到花湖机场。
1: 今年1到4月，东风汽车累计销售整车70万辆，同比增长7.5%，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0: 1至4月，东风新能源车卖出30.4万辆，同比大涨42.9%，自主品牌销售47.2万辆，增长26.4%，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主力。其中，蓝图销量稳居央企高端新能源第一梯队。新上市的泰山 X8 订单突破3万辆，东风奕派多款新车陆续亮相，前四月销量同比增长18%，市场布局进一步完善。
7: 整个交付效率目前都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到2028年呢，我们会扩展到20款在售车型，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0: 硬核科技是支撑销量的底气。四月，东风在

0: 智能座舱、车载芯片等关键技术上再获突破。全新天元智舱适配各级别车型，自研车规芯片实现量产装车。同时，东风与华为深度合作，全系自主品牌都搭载了华为智能系统，形成央企底蕴加科技顶流协同。
1: 南都汽车是少有的全价值链我全部自主可控的，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包括我们的智能座舱，都应该是领先水平。
0: 依托五乡十随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东风持续深耕湖北本土供应链，新车上市更快，交付更稳。像东风奕派，超60%零部件都来自湖北本地。
2: 与旗下的零部件企业以及本土的企业一起研发，包括且不限于比如线控底盘、固态电池以及激光雷达的研发、生产和上车使用，将不断扩大我们本土供应商的比例。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7号在武汉调研人才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战略人才力量十百千万行动，要向前一步前移政策关口，聚焦急需人才、高端人才、青年人才，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持续壮大人才总量，优化队伍结构，提升整体素养。要向后一步延伸政策链条，突出企业承载人才的主体地位，聚焦双创融合，强化高质量人才供给，构建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全省特色淡水产品小龙虾黄鳝产业链链长马国强7号在汉调研特色淡水产品产业链科技创新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照虾十条、鳝七条实施意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促进技术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搭建中式孵化平台，缩短从研发到应用的转化周期，推动淡水特色产品产业链转型升级。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调研。
3: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武汉专场，介绍武汉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努力在全省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的情况。
0: 发布会介绍，奋进十五五，武汉将在实践中重点抓好能级提升、创新引领、内涵式发展、改革破题、协同联动和民生为大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全力以赴推进高质量发展，
4: 加快打造五个中心，力争到十五末全市经济总量突破30,000亿，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扎实做好强河、撞川、联群三篇文章，高水平建设幸福武汉、美丽武汉、平安武汉。
0: 面向“十五五”，武汉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五个中心，现代化大武汉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奋斗目标，并按年度建立了任务清单，
5: 将规划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计划，突出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平台、重大改革四张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
0: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面向十五五，武汉目标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更高水平制造强势，推动全部工业总产值达30,000亿元，工业增加值达8000亿元，占 GDP 比重稳定在27%左右。
6: 打造世界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高地，打造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两个万亿级集群，培育汽车、装备、软件、消费品四个5000亿产业集群。
0: 十五五时期，武汉还将构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布局，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7: 将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引擎，高标准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高质量推进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高效能打造武汉滨江速创大走廊。

0: 推进环大学仓型发展带的建设。
1: 十五五时期，武汉还将深入实施文化创新战略，努力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2: 串联黄鹤楼、古琴台、南岸嘴等核心资源，打造世界水准武汉特色的一桥两山文旅新地标，擦亮跨年迎新、相约春天赏樱花、长江旅游季等特色文旅品牌。
1: 城市更新是武汉实现五个中心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武汉将聚焦四好建设目标，分类推进五类改造，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人民城市。
3: 计划到2027年完成既有建筑改造300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300个，新增完整社区173个，以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和经济发展方式双转型。
4: 支点建设，人才为本。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既聚焦向前一步吸引青年人才，也注重向后一步促进成果转化，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先说首站服务，在全省较大的高铁站、机场等城市门户落地，便能看到青年人才对接窗口，不仅有专人接待、政策解答，还能帮忙安排交通接驳。打开荆楚学子码小程序，人才政策、青年驿站等信息一目了然。湖北还鼓励各地送上见面礼，发放电子消费券、交通补贴券、景区体验券等。接着在哪落脚，湖北提供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的梯度住房保障，符合条件的求职创业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累计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享受最长3年的免租入住服务或租房补贴。与此同时，湖北将探索建立青年人才住房储备金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上学期间提前设立账户，毕业后来湖北工作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这笔钱就能直接激活，转化为住房公积金。有了落脚地，还得有好工作。湖北每年将募集发布100万个就业岗位，省级层面集中开展才聚荆楚、共建支点大型招聘活动，全省每年开展招才引智活动3000场次以上。对于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湖北也全力支持，将大力发展艺人公司 OPC 生态社区，推动国企布局青年人才创业空间站，入驻项目可以享受最长3年工位免租、水电物业全免支持。同时，湖北每年还会择优资助1000个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此外，还将探索开发支持艺人公司的专属金融产品。工作顺心，生活也要舒心。湖北合理布局青年人才之家，有条件的地方还会提高生活补贴标准，同时也邀请大家参加楚超、舞网、汉马等文体活动，让业余生活多姿多彩。除了前端吸引，后端支持也是干货满满。未来，湖北将把企业人才入选人才计划科技产业领域的比例逐步提高至40%，每年组织10000名左右高校院所人才到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和咨询诊断，将企业等生产服务一线单位人才牵头承担省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同时，湖北还将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省内高校院所研发人员所有权或10年以上长期使用权。两项新政紧密衔接，构建起覆盖人才成长全周期、服务发展全链条的政策体系，真诚期待天下英才来湖北追梦、筑梦、圆梦。
5: 今天，武创会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武汉经开区举行，1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集中落地，2大离岸科创中心正式揭牌。车谷正加速从整车制造向多领域创新链延伸。
1: 活动现场，车谷亮出了全新发展活力，15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元领域，进一步拓

0: 宽车谷产业版图。同时，正在筹备中的车谷实验室以及武汉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中试平台、武汉超导智能装备中试平台揭牌，以一站式科创孵化服务为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是希望把更多的免疫相关的这个治疗的一个全球最创新的一东西都引进到这个园区里面来。
2: 随着国家的这么一个大力的一个投入，超导技术装备的这个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借此时机与武汉的这个经开产投集团共建超导智能装备研究院，来孵化更多的这种成果，服务全国的超导的产业。
0: 汉川鸿鹄是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的重要联动板块。今天，汉川车谷离岸科创中心、鸿鹄车谷离岸科创中心正式揭牌，通过跨区域协同发展，形成车谷研发周边生产的产业联动新格局。
3: 五一假期，恩施咸丰群众19小时买空陕西洋县生病商贩8000多斤苹果的消息，感动了全网。这两天，这个始于搭把手的凡人善举迎来了温暖的后续。鄂陕两地缔结温暖的山河之约，双向送出文旅大礼。
4: 19小时抢光8000多斤苹果，这份质朴的善意传回了陕西洋县，触动全城人心。5月6号，洋县喊话恩施，自今年5月7号起，一年内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恩施州市民实行免门票政策。
5: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珠黄之乡。
4: 同一天，一份跨越城市的甜蜜致敬再次刷屏全网。一位武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奋战19小时注销苹果的咸丰医护人员点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外卖备注里写着，请帮我一定送到脑科科室的护士站，并帮忙表达来自武汉市的敬意。目前经咸丰县中医院全力救治，货车司机吉师傅病情已趋于稳定。得知他身体不便，无法驾车返乡，不少咸丰本地货车司机纷纷报名，愿意承担护送任务。
6: 自己也是一名驾驶员嘛，出一份力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4: 善意有回响，礼遇有回应。5月7号，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向旅游景区分会和旅游饭店分会发出倡议，面向洋县所属的陕西省汉中市全体居民实施2026年度免门票入园及优质酒店优惠政策。倡议发出仅3小时，恩施州内23家景区全部响应。
7: 在1分钟之内就有8家景区积极响应，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响应，优选了21家高星级的、高等级的旅游饭店来接待我们汉中市的父老乡亲，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4: 今天，陕西汉中再加码暖心福利，一年内全市30家景区对恩施州市民优惠开放，其中25家景区免门票。
3: 这车苹果的爱心接力和放大，最打动人的倒不是免了多少门票，而是陌生人之间的那份善良和暖意。恩施人并不认识那个来自汉中的货郎，看他遇到难处就买光了那一车苹果。汉中人念着这份情，宣布对恩施人免票一年。恩施人投桃报李，也对汉中人免票一年。你看，从头到尾没有谁认识谁，全是陌生人帮陌生人，陌生人感激陌生人，全靠一颗颗善良的心，将心比心。这事儿啊很小，但就是这些暖暖的小事儿，拼出了我们暖暖的中国。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7号主持召开省总工会14届19次主席办公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紧盯头部平台、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群体，持续推进我的工会我的家品牌建设。 由省红十字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爱的灯火红十字。

0: 故事会七号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杨玉华为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彰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颁奖。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一季度，全省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56.98万件，同比增长63.71%。欢购荆州购车补贴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消费者在荆州市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8万元及以上新车，可根据发票金额享2000元至5000元不等消费红包。昨晚，湖北广电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十堰云溪，通过文艺加互动式理论宣讲的形式，展现云溪县红25军长征足迹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推出数智互动展区，展出 AI 剥虾机、无人物流车等智慧科技，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辣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洗干净的半只鸡剁成块，然后把它加点盐和料酒呢腌制一会儿。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剁好的鸡块，放到大碗中，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再加上一点料酒给它去去腥，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葱切成这么宽的葱段，接下来姜切片，现在我把这个红辣椒把它当中切断，切好的辣椒去籽，留辣椒。好，现在呢，我开始把这个辣子鸡呢做起来。现在锅中加油，油热以后把姜放。

然后把这个鸡丁呢放到锅中快速的翻炒。现在加入少许的盐、生抽、味精、胡椒粉，大火爆炒了片刻之后关火，把鸡丁盛出来。现在锅中剩余一些底油，开小火，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鹿茸写冻干。

0: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你也不看看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0: 对，
1: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不像是没有的样子。
2: 你倒是挺会看啊，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0: 看吧。没有了吗？
2: 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今天还有5520盒。
1: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为大家预留一批？
2: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0: 那有可能，
2: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2: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的，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
0: 阮老师，哎，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2: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0: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2杠的鹿茸血，那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2: 对，
0: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2: 是，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1: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0: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1: 便宜到家了。
2: 对，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0: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2: 是，
0: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才500多块钱。您说这谁不抢啊？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这省的钱，那也就不是1000-2000的了。
2: 还真是，
0: 更多了。
2: 就连咱们的孩子们，他们也省不少心，还能省不少的钱，那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1: 阮老师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不过目前的数量不多了，就剩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这团购活动真是太便宜了。哎
2: 呀，一组行，帮您订一组没问题啊。
3: 太感谢了袁老师，你找到

0: 的农村冻干粉真是太不容易了，又是双羊又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这么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找不到啊。
1: 嗯，
0: 我家就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
1: 没有卖的。
0: 是啊，你不仅找到这么好的冻铁冻干粉，还给我们做了团购，关键价格太便宜了。
1: 嗯，
0: 799元一盒的，居然砍到了99。
1: 嗯，
0: 一组六盒的才500多块钱，完全能够承担起。
1: 嗯，
0: 再说了，你讲完价以后，给我省了一大笔呢。这一盒便宜了700块钱，一组六盒，那不就4200吗？
1: 对呀、
0: 啊，4200块钱都赶上我2个月的养老金了。省了这些钱，我干什么不好？袁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如果说呢，就这些钱是您将近2个月的养老金，那对您来说，我这次的讲价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我要是没讲下来这么多，我估计你啊，算算钱，你也不会买了，对不对呀？
0: 是啊，袁老师，所以一定要给我订一组，让我路上这鹿茸血冻干粉，让我这身体也健健康康的。
1: 行，没问题，您的一组呢已经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0: 再见，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羊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您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42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啊，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3: 啊，今天我要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又该埋怨我了。
1: 啊，这是帮老伴儿订的。
3: 啊，对呀、啊，我老伴儿吧，看您的节目，早早就看中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了。
1: 啊，
3: 天天的吧，在电视机面前呢、啊，等着看您节目啊。
1: 嗯。
3: 就想看到您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做团购活动？
1: 嗯。
3: 啊，他好报名。
1: 嗯。
3: 啊，不过前两天吧，女儿打电话来，
1: 嗯，
3: 说这几天要出差，没人带孩子，
1: 嗯，
3: 她就去帮忙去了，
1: 嗯，
3: 她这个去之前吧，还跟我说，让我一定哈盯着您节目，
1: 嗯，
3: 一定要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给抢到。
1: 那您怎么没在我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就是前天，你报名啊？
3: 哎呀，别提了，我这两天吧，跟我的老伙伴啊约着一起下棋。下着就把时间忘了。
1: 嗯
3: 啊，第一天忘了吧，还觉得没事儿。
1: 嗯
3: 啊，肯定会有第二天的。
1: 嗯，
3: 可是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呢，节目都结束了。
1: 嗯，
3: 我就着急了。
1: 嗯，
3: 这万一今天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吧，就在这个电视上这块守着。
1: 嗯，
3: 一定要把我老伴儿吧，把名给报上。
1: 嗯。怪不得你说报不上名呢，你老伴要说你了、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下棋忘事儿啊，忘了时间呢 啊差点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估计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要说你，不过还好你很幸运，其实昨天也应该是断货了，我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留一点儿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所以现在呢有您的份儿，这是我昨天扣下来的。不过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还行，我觉得您可以订两组，为什么呀？您自个儿也可以用一用啊，而且你老伴儿呢还能从你这儿多用一点儿，这老两口一起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对，袁老师，
1: 嗯。
3: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1: 啊，
3: 那您就帮我这个改订两组吧。
1: 嗯，
3: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辛苦了啊！
1: 哎，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老两口啊就应该一起补充6大再生因子，一起啊健健康康。提醒大家，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只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我有第三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爸爸妈妈一人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1: 啊。三个人的，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
4: 啊，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嗯，
4: 啊，这鹿茸血冻干粉真是个好东西啊，阮老师。嗯，我之前啊就帮我妈妈卖过，
1: 嗯
4: 啊，不过呢是干粉的，所以我就一直帮她买。但是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这鹿茸血竟然还有冻干粉，而且吃了还不会上火，这多好呀，所以我一定要帮我妈安排上。关键是你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你竟然帮我们抢到了

0: 99块钱一盒，
1: 对，
0: 地鼠六盒才500多块钱，
1: 对，
0: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就得给我妈妈买了好几组呢。
1: 嗯，
0: 可惜冉老师，就是你这限购啊，你这一限购我又没有那么多信息，不然我还要多订几组呢。
1: 嗯，就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相当实惠了啊。我讲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观众朋友想用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大家用了觉得好，那我这次讲价呢就没白费劲儿。
0: 哎，没白费，没白费。
1: 行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0: 啊，好了好了，冉老师再见。
1: 哎，
0: 您老师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恭喜女朋友成功，再次订大家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仅需要99元一盒，里面限量1组6盒，一组足足帮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目前只剩下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冉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我们要订4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你们有很多人吗？
3: 哎呀，是啊，我和我老伴两口还有我们亲家两口，现在呀都在我家呢，忙着报名。不过我比他们幸运，就我跟您通上话了，他们都在看着我呢。
1: 嗯嗯嗯，行，原来两家聚到一起了啊，商量着要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没问题。不过你得给我留4个人的信息，我这儿呢就帮你订4组鹿茸血冻干粉，有问题吗？
3: 哎，没问题
1: 啊，
3: 4个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哎，自从你答应帮我们找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就天天看节目，等着您的团购呢。哎呀，我还专门告诉亲家要一起报名。前两天呢，我们一起出门的，哎，没想到就是2天您做团购活动了，今年还是最后一天，我真是怕大家抢没了，我抢不到了。
1: 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看到节目听说可能有什么，你就得盯着我，你不盯着我，我就让你盯不着我啊。我还得跟你说句实话，之前那几万份全都被大家一抢而光，今天的鹿茸血冻干粉是我昨天要来的，在昨天活动当中我给留下来的，要不然这会儿没你什么事儿，真的。
3: 那你看我多幸运呢，是吗？阮老师，还是您想得周到，要不然我们用不上了。关键是团购的价格也合适啊，才99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700块钱。
1: 对，
3: 那一组哈就足足省了4200块钱。
1: 对，
3: 哎，那4组吧，那不就将近20000块钱吗？
1: 是，
3: 省下来这些钱，那干什么不好哈？
1: 嗯，
3: 这一组的钱啊，就够我每一次旅行的费用了。所以阮老师一定要帮我们订上。
1: 订上了，订上了，放心，4组，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你们这个4位老同志啊，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行了，我不跟您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也就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暖暖哥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看都快抢没了。
1: 是，马上就要抢没了，大家这个手速是相当相当的快，不过你放心，你的肯定有2组，放心。
4: 那真是太好了。
1: 嗯，
4: 我昨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对面邻居收快递，我一看好几盒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嗯，
4: 我邻居跟我说这里面有6大再生因子，这才知道那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好。他当时还给我看了鹿茸血冻干粉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便宜吧，结果他说才99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他说市场价要799，这一组他就省了4200块钱，2组能省将近10000块。
1: 嗯，
4: 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说我也要订2组。
1: 嗯，
4: 我和我爱人都用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的邻居了，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实惠的团购活动你就会错过了。因为咱们这次的团购活动，你想一想，原价是799一盒，现在被我砍到99一盒，就说你一组的价钱也不到原价一盒的价钱。而且今天呢我们又是团购。

0: 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呢，以后我这儿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厂家也不允许我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做团购。好了，你抢到就是很幸运。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的两组已经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啊，
1: 杨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防尘风！要不是有一位热心的邻居，这位朋友还真的会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这么好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解冻干粉，市场价7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雪冻干粉啊。
0: 啊。
3: 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和老婆，一人一组。
0: 啊，一家四口，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了。
3: 哎，太感谢袁老师了啊！因为啥，我常年在外打工啊，家里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只能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啊，就买点回去，让他们都用一用。
0: 嗯，
3: 现在爸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有我老婆呀，照顾爸妈也特别辛苦。
0: 对，
3: 所以她也要吃点好的，保证自己身体好啊，别病倒的。
0: 嗯，确实是你这个想法真没错。他们呢都是需要吃点鹿茸雪冻干粉，帮助身体呢健康健康，对吧？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0: 嗯，
3: 关键您这次团购太合适了。
0: 是，
3: 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那团购价居然才99一盒，
0: 对呀、啊，
3: 一组六盒才500块钱，
0: 是，
3: 四组也没多钱，
0: 嗯，
3: 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
0: 嗯，
3: 要不是有您呢，我想让他们健康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呢。
0: 不用谢我，只要你们真的感觉我做的这个团购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合适的，用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又感觉到了身体上的一些改变，那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白忙活啊。
3: 嗯，
0: 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四组工作人员已经给你订好了，你记得把四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啊。
3: 好，
0: 哎，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就能给大家省下4200块钱。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这个六组鹿茸雪冻干粉。
0: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4: 是这样的，两组我自己用，然后四组给我大姐用。然后是这样的，我大姐吧，就是早出去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吧干好几份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这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什么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呀、结婚生子啊，什么她都操心。完了，你看这个鹿茸雪这个里头，我就合计，哎呀，她用上肯定好。
0: 嗯。
4: 然后，所以我就想给我大姐吧，就是用一用，让她保证她身体就是肯定就是越来越好了。最关键是就是这回价格太便宜。便宜了，然后市场价说是799一盒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团购价才99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呗。啊，我给我大姐四组玩，我也能承担起玩，所以裴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行不？
0: 啊，行行行。看在你这么感恩你姐姐的这个份上，我帮你订上。不过呢，我们这次活动的规矩呢，你应该也不能破坏，对吧？你要给我准备6个人的信息，我才能让你总共能订6组，明白吧？
4: 王老师，你就放心吧，打电话之前我这就做好功课了，6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那既然要是这样，那我就帮你订上，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啊。
4: 哎哎，行行，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
2: 恭喜你朋友成功鹿茸雪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能给你省啊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老师好，严老师，
0: 哎，
5: 您快帮我订一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我老伴儿啊着急整个用呢。
0: 哟，是给老伴儿订的，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5: 嗯，严老师太感谢您了，您是不知道啊，我老伴儿现在在家没记不住事儿，放下东西吧，转身就忘的。哎呀，我是忙里忙外的照顾他呀。后来有听您说哈，喝那个鹿茸雪会有帮助，因为鹿茸雪里边有6大再生因子，然后就给老伴儿买了。
0: 哦，就说您之前给老伴儿买过鹿茸雪，那老伴儿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别提了，买完后吧哈，我听您说我买的那个呢是假的，喝了也没用。还花了我不少钱，后来我就不敢买了。

0: 知道看您的节目哈，知道您认识那个鹿场的人，还帮大伙儿找到了好的那个鹿茸雪。我和我老伴儿就开始等你的那个团购的。因为我们知道啊，您给大家找的呢，绝对是真的，不糊弄人的。
1: 哎呦，我在这儿要感谢您跟你老伴儿对我们的信任了啊。
0: 可以。
1: 外面买到假的了，就不敢再买了，就相信我，我非常感谢您，放心。凡是我找到的东西肯定不会糊弄大家，那都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尽力去找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了，这才介绍给咱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用，这样大家用了以后呢，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0: 是，关键您这个价格也合适，一盒才99块钱，一组六个才500多块钱，还没到就是原来一盒的钱，多合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一直要让我老伴用上啊，
1: 行，放心吧，这次肯定有您的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再见。
2: 老两口啊，就应该一起补充六大再生因子，一起啊健健康康。并大家，今天是鹿茸雪冻藏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雪冻干粉，
1: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3: 确定12组。
1: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一人一组实名制的。
3: 明白
1: 啊，
3: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3: 这点事不能差。
1: 哦，不能差。
3: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雪冻干粉太好了，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呗。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3: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3: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3: 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哎，
4: 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1: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啊！我们这限购一人一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你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4: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的那么好，那个鹿茸雪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1: 对。
4: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雪热的问题。哎呀，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5: 您这说的倒是没错啊，但是这么好的东西确实很多人都知道，拿出去送礼那也是有面子。不过您这10组确实是太多了，我觉得。
1: 对
4: 呀。哎呀，不多，那我也不能说都送礼呀，就这么好的那个鹿茸雪，又有6大再生因子，关键是我自己家人也得用一用啊，让身体都得健健康康的。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呀，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5: 这是有备而来。
1: 李东啊，他准备了10个信息，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

0: 是不是啊？我也说不了什么了呀。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定十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两组，
1: 是
0: 吗？
1: 是，
0: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2: 好，
0: 再见，再见，
2: 张老师，再见。
3: 恭喜你，朋友成功！哎呦，这一下就没了十组啊。嗯，不过这位朋友啊，也是会算账，这一组他省了4200块钱，十组就省了42000，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鹿茸血冻干粉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里面限额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